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风。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发。

0: 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我觉得我们是游山玩水之后，博物馆也逛了哈。这个我们接着把这个地图扩大之后呢，我们开始要往下游了。我们也是奔这个奔县游，奔小城游。
1: 是的。
0: 其实小城给很多人会带来很大的一个惊喜。
1: 像前一阵子，看那个报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小城不大，创造神话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放
0: 大上升。
1: 对，你比如说像刘宇宁，对吧？像武大靖，像那个尤其是大鹏，对吧？这些都是很鲜明的一个例子。
0: 对，从小城出来的哈。
1: 对对对。
0: 其实很多人会担心什么？说，哎，小城的这个住宿啊，可能这个就是吃的呀，或者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丰富，可能。但是你真的是低估了小城给你带来的很大魅力。
1: 像咱们之前节目里面说到过的农安，你说它是小城吗？它在理论上来讲的话，它算是小城。
0: 你要从地理面积或者是行政头衔上，可能它是个小城。
1: 对，但是你从历史典故上讲的话，红龙府它算小城吗？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看一座城市来讲的话，你得看过去和现在的。今昔往来嘛，
0: 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来分享这个奔县游哈。首先第一个城市呢，我们就稍微离得近一点哈，我们说到这个东丰县。其实一提到东丰呢，大家可能满脑子，我一提到东丰，我可能想到的首先是那个五颜六色的画。
1: 你想的是那个。
0: 对，
1: 我想东丰，因为是我大学同学家在东丰县。包括后来的话，很多人都，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东丰县的人呢，他们会。我就咱们所谓就是慕强一点啊，就是他们总会说自己是辽源的。
0: 对
1: 对，因为他是隶属于辽源下面的嘛。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部分人呢说自己是没有口的。就是这个就很奇怪，你知道吧？
0: 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就是我们说东北的。东北哪儿的东北吉林的。
1: 吉林哪儿的
0: 对，但是咱们吉林还有特别，你不能老说你是吉林的，就是大家会比较好，吉林还有吉林市，对吧？
1: 而且你像吉林市的人，他就会说是吉林的。但是长春人呢，他就不会说是吉林的。就是这个很有意思。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就从这个小城的历史也好啊，文化也好啊，包括它的人文啊，包括景点，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其实刚才说到东丰的话呢，我想到的是农民画，因为它这个真的是太有乡土气息了。它也会有当地的一些特色啊。但是呢，一提到东丰，其实它的一个历史主线，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鹿，对，梅花鹿
1: 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嘛。
0: 对。
1: 然后呢，东丰县呢不光是鹿啊，我们就是先看一看它的
0: 大历史。
1: 大历史啊，你看它大历史的话也是很厉害的。首先呢，就是它先秦的时候，我们之前讲过嘛，就是我记得咱们那有一期邀请到那个东北民俗博物馆的时候，
0: 对，
1: 那位老师讲过，有肃慎，对吧？然后呢，还有女真，
0: 对，
1: 当然还有这个
0: 什么扶余，
1: 对，扶余国等等一系列的
0: 户籍，
1: 对，
0: 莫赫，哎，全都有，太多了。
1: 对对对，所以说它的整个历史呢，也是跟随着咱们这当年那个东北大地的一个演变，对吧？然后到明清时期的时候呢，包括到清初的时候呢，变成州了，后来呢，清兵入关之后呢，被这个。列为叫做皇家鹿苑，所以说400年的这个公鹿传统，从此开端了。
0: 你看，说到之前咱上次给大家讲那个博物馆的时候，不讲到那个满族博物馆吗？有这个打胜乌拉牙们，对吧？那也进贡鹿，也算是其中一样啊，对吧？而且呢，这个看这个，咱们看之前《还珠格格》的时候，大家有印象小燕子是怎么进贡的？不就射鹿吗？是不是皇家围场？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1: 发现就是这个，其实历史如果是能拓展的话，其实可以研究研究。其实皇家对于鹿的这种执念还是很深的，尤其是清代的时候，对不对？
0: 但是在我印象当中，可能鹿更多给大家是一种吉祥的意思。梅花鹿啊，包括你看我们在看《西游记》的时候，南极仙翁骑的不就是鹿吗？
1: 对，而且鹿的话，它也是宝贝嘛。
0: 对啊，
1: 你看鹿茸，
0: 鹿血，
1: 对，包括整个它所有的鹿角，对吧？所有的一系列的话，它都是关于健康、养生、保健等等一系列的都有了啊。然后呢，在光绪28年的时候呢，就是设立了东平县，然后呢，也是今天的这个东丰镇的设县衙，然后呢，再往后的话呢，就是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吧，一直呢，就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啊。他到这个1914年的时候呢，改成东丰县了，但是是属于辽宁省的。
0: 你要是对，之前我们跟大家说，你去看一下那个，就是我们讲博物馆的时候，不是讲到了那个张作相的那个官邸吗？其实，在官邸当中，它是有很多行政区域的地图划分的，就是真的

0: 整个东三省，如果你想去了解那个时期的地图，会很有意思的。
1: 嗯，
0: 所以你就现在想不清，哎呀，这地方离辽宁近吗？
1: 嗯，
0: 其实你要细去看一下吉林省的地图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嗯，
0: 吉林省的九个市州，它每一个市州都挨着一个边界线。
1: 对，
0: 这个是很有趣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1: 是的，然后呢，几经波折之后呢，到我们说讲到的1954年，才划归到吉林省。
0: 嗯，
1: 然后呢，1958年的时候呢，是隶属于四平专属了。
0: 嗯，
1: 然后呢，1983年，才归辽源市管辖。
0: 嗯，一直到现在，对。
1: 东丰县也是几经波折，
0: 从皇家围场，然后到这个梅花鹿之乡哈。
1: 对，
0: 但是鹿肯定是整个城市的一个演进的一个线索了。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趣的哈。
1: 是，
0: 东丰的话，你如果要去的话哈，因为它离梅河口就比较近了嘛。
1: 嗯，
0: 然后如果你去东丰，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一个专门养鹿的个地方。
1: 嗯，
0: 一会儿回来的时候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嗯，
0: 说到那个叫江城森林公园。
1: 江城森林公园，
0: 对，他们家呢和这个谁家是一个呢？就是你看辽源有这个天禄山滑雪场，然后有这个还有什么玩的地方，然后还有天定山滑雪场，都是一家，所以这个江城森林博物馆呢，就这个植物园呢，你还可以去游船，然后可以吃鹿宴，可以去看一下梅花鹿，它不光有梅花鹿，它里边还有马鹿。
1: 马鹿，
0: 对，马鹿呢，它毛长得没有梅花鹿那么好看，它长得非常高大，然后梅花鹿呢，就是小的那个梅花鹿就特别特别的可爱，你就在里边可以去摸那个梅花鹿，也可以去喂草，
1: 对，
0: 但
1: 是梅花鹿这块其实给大家提示一下，如果说你以前没有喂过鹿的话，其实你还会有点害怕的，
0: 对，
1: 它的舌头是比较长的。对，你看那个，咱们之前会在那动物园里看到过那个长颈鹿，对吧？大家它可能是咱的它比较高，让它看不清。但是真正鹿的话，它其实那个舌头非常非常长，它需要卷那个叶子嘛。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会比较害怕。然后如果喂的话，其实鹿最喜欢吃的什么呢？我上次去那个头山村的时候，差点又对上了。头山村的时候说喂鹿的时候，他们给一个叫什么什么苔，类似于像苔藓那种东西似的。藓类植物他们更喜欢吃一点。
0: 但我觉得梅花鹿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多高嫩鲜嫩的那个叶子都是他最先吃。
1: 对对，他们会挑。
0: 对
1: 啊。他们会挑，
0: 还会挑，
1: 对，
0: 他们会
1: 挑鲜的叶子去吃，
0: 反正有身高优势嘛。
1: 对，所以说你看鹿的话，我们讲到了，就是整个在东丰县的话，大家对鹿的这种文化，其实会看得会很透彻一点。
0: 对，所以说你看哈，说到这个东丰，我们刚才说到了鹿，其实我说为什么想到这个画，其实你看到那些画的时候，它都是以当地的一些生活呀、种植啊为接地气的一些原材料，然后去画的，所以东丰是以一画一鹿啊两项非遗的。然后东丰农民画呢是2009年的时候入选了吉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后以关东民俗啊生活为题材。然后呢你知道它关键是哈，几乎所有农民就是拿笔就能画，然后有600多件作品呢是获国家级奖项的，然后也被好多被中国美术馆呢及联合国总部收藏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它有这个奠基人呐、创始人、传承人，然后呢也推动了农民画和陶瓷的结合。其实我印象最深的，你知道女孩子们就都比较喜欢那个丝巾嘛，然后这个以东丰农民画为主，他们就做了很多丝巾，然后还有这个鼠标垫儿，就是这个是非常漂亮的。
1: 我有一次去东丰县也是因为游览嘛，然后有一站就是农民画，它农民画呢是有一个美术馆的。
0: 对，
1: 特别特别大，就非常的气派。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小的展馆，或者说像一种临时搭建的一个那种仓房那种感觉，后来去的发现完全不一样，他们对于这个重视的非常强烈。所以说我觉得你去到这个农民画博物馆的时候，首先就是在外面那个展馆，它就会给你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标识，
0: 对，
1: 它也很适合你去打卡。进里面的话，你就看到大大小小农民画，而且不是大家伙所想那么简单粗鄙，而是非常有艺术特色的那种画，有的特别特别大，我记得有一个是满墙的一个画，五彩斑斓的，
0: 对，
1: 而且它这个画里边的话，而且让你感觉到什么呢？就是每个人都非常圆润，也很有意思，也不抽象，你一看能看得懂，然后颜色配比啊，非常的鲜活，非常的浓烈，就让你能感觉到像东北秧歌一样，
0: 对，
1: 就无限的你眼前了。还有就是他所讲的，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创，和非遗的一些文创都能结合在里边，所以在东丰的话，这个农民画博物馆一定要去看一看。
0: 没错，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刚才说到了这个东风的农民画，也说到了这个路啊，但是都是以这个围绕为展开的嘛，然后呢，就像我们说去到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养鹿观山园啊，它也是在这个森林公园内嘛，当然也是国内首个以梅花鹿为主题的一个观赏园，免费开放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可以和这个鹿来互动，然后有木栈道的这个设施，然后和梅花鹿是有零距离接触的。
1: 还有呢，在2026年打造了这个40000平方米的马鞭草花，这可以看一看花海啊。另外呢，我们说到这个皇家鹿苑，也是东风县的这个地标性的建筑，待会儿可以去到这个地方去了解一下鹿的文化。
0: 就是知道它整个的延展过程，就像刚才咱说，以前为啥皇家都是愿意要这个鹿啊？不光是肯定是不光是吉祥的寓意了，而且呢，说到这个农民画馆，就是你之前也去过，它也是旅游景区嘛，然后有展览、有创作和销售于一体的，
1: 很大啊。
0: 对，因为我之前说过了嘛，就是它那个丝巾，我觉得它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你不会，就是女孩最怕啥撞衫，因为它那个画出来那个画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它有很多，还有我记得还有小包什么的。
0: 对，
1: 我其实最喜欢的是什么呢？这个农民画博物馆的话，它要是能和那谁联动一下就有意思了。它其实最应该联动的人物是二手玫瑰
0: 啊，
1: 你知道吧？因为二手玫瑰的它应援就是那个
0: 大花
1: 啊，所以说大花和大画。组合到一块的话就会相当就是非常有意思，所以说也很期待一下。那
0: 你那意思应该让二手玫瑰应该上那个农民画博物馆里去开一个演唱会。
1: 对对对，就他俩搞个联动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
0: 那你要这种联动可就多了，是不是？然后其实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是一个彩色的一个窗口哈，让大家就是让你有一个想象空间，然后他也会去教你画那个农民画的。然后我觉得它的颜色是特别有冲击力的。
1: 对，
0: 再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
1: 视觉震撼。
0: 对，森林植物园也含这个江城皇家鹿苑嘛，然后我去过他们那个鹿舍。

0: 参观，就是每那个路哈，真的就是你就是大的那个马路，你就不会太敢靠近它，
1: 嗯、
0: 你觉得它会是一个很凶猛的动物。然后你一转头看到那个小小的梅花鹿的时候，又太萌了，特别有趣的。
1: 是的，其实说到东风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和辽源去联动的，两个地方的话，其实东风不大，你基本上花个一天的时间就差不太多了，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如果说去辽源的话，像3天时间，把辽源、东风包括梅河口，我觉得也可以带一手。
0: 对，
1: 2天的时间，一个辽源，一个东风，完全够用。
0: 对，然后你看，如果说去辽源的话呢，我觉得还比较有特色的一点，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整个东风这一块，然后你像我们说到的这个，因为它离梅河比较近嘛，大概开车不到20分钟就到梅河了。梅河呢，一是它梅河的之北村是大家一直喜欢打造的，
1: 是。
0: 然后就是有那个不夜城嘛，然后我们建议大家说，那个梅河那个就是之北村，如果你住不下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江城森林植物园他家住，他家的民宿也很好看，
1: 是，
0: 然后还有水上公园，然后呢，你就可以折返嘛，其实
1: 又回到东风了，
0: 对，
1: 所以说你看东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吧，说这么多，其实第一个就是如果大家伙来到东风的话，要去看路，看路的话呢，首先是去到皇家鹿苑博物馆，这个地方我们说的嘛，一个城市的钥匙嘛，
0: 对，
1: 对吧？然后看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去到这个养鹿观山园，它是免费开放的，
0: 对，
1: 对吧？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东风中国农民画馆，这是第三个，
0: 对，
1: 第四个就是辽源的江城森林植物园，
0: 对，
1: 这是第四个，
0: 对。然后其实你要说东风的，我觉得美食，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全鹿宴，也要去体验一下。整个东风梅花鹿呢，就是以各个部位为原料，咱俩刚才说了啥？鹿茸，还有什么？鹿肉那是肯定鹿血，
1: 对，
0: 但是其实还有鹿唇，在以前说过那个罐口里有没有这个？
1: 没有，鹿唇真没有
0: 啊，鹿尾、鹿眼儿，
1: 鹿眼有，
0: 有吧？
1: 有，鹿眼有，
0: 对，然后有鹿唇、鹿筋，然后呢，反正就是以各种鹿肉为准的吧，
1: 是，
0: 就是你可以去体验一下的，
1: 对，然后鹿肉其实它也是大补的嘛，大伙都知道，尤其是这个像，做完月子的，坐月子的这个孕妇朋友们、孕妈妈，包括像这个刚做完手术的话，其实吃鹿肉是对，是很不错的。但是鹿肉呢，也不建议大家就是吃太多，这个适得其反，
0: 比较大补啊。
1: 对对对，然后呢，鹿肉的话呢，它本身它有一定的味道，如果你吃不惯的话，其实，但是当然你要如果去吃全鹿宴的话，它肯定你吃不了那个味道了，你就会处理得很干净，
0: 对，它也是成一个体系的。如果你真的是想品尝这个全鹿宴的话，就可以到这儿去体验一下。
1: 对，你像有什么八旗鹿肉啊、干煸鹿肉啊、干炒啊、红烧鹿肉等等一系列的话，它做的还是就像那个松原的全鱼宴一样做的就是五花八门另外你看还有这个深加工，有鹿茸酒、鹿产品、鹿文创等等一系列的话，都是可以来看一看的。所以说你看一个东风县，像我们最开始说的一句话一样，小城不大嘛，但是它给你的惊喜会非常的丰盈。
0: 对，关键是他也提到了，除了这个全鹿宴之外呢，还有就是很多有烟火气的这个东北味儿哈，烧烤的类、烤全羊、烤猪排这些就不算了，就是所有烧烤类的你在这里都是能够体验到的。但他说有一个是辽源麻辣面，
1: 这
0: 个我
1: 说了吗？
0: 我之前真听过的，
1: 对，上次我去辽源的时候3家都在排大队如果说喜欢的话可以在长春来吃一下如果说你想吃到本地
0: 正
1: 宗的话那你一定要去避开节假日，避开周六周日的话去尝一下辽源的麻辣面感觉上其实和麻辣烫，我觉得就个人口味来讲的话有点像红油麻辣烫但是还不一样，因为它的面的筋道感和口感还不一样
0: 你看，
1: 而且里面没有那么多菜
0: 就是现在每一家做的都是有特色有吸引的所以呢，你要想真正尝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鹿宴也好除了这些之外的麻辣面也好，就是一定要到我们说的这些地方你去体验一下，别光看这个城市文化，美食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对，另外你像辽源的话，我们之前说过那个酸菜火锅，对吧？还有当地的那个电烤串虽然电烤串的味道肯定不如烧烤，但是它也算是一个特色
0: 对，
1: 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0: 还有什么顾大山庄吃烤全羊，这些都算了。
1: 是的，剩余的话就比较正常一点点了
0: 对，
1: 另外呢，其实在城市里边，去到辽源也好，东风也好，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方言儿白嘛。你听过吗？
0: 没有，
1: 没听过，
0: 我真没听过。
1: 哎呦我天！我第一次去辽源的时候，应该是在我小学的时候，然后当时我有个同学就是辽源人，他口头禅就是儿白，然后那个时候好吧，还没有那么大的意识说他是方言，我以为是他的一个口头禅，就有点像现在的什么，
0: 是就是男女老少都会说吗？
1: 所有人都会说

0: 就有点像现在大家伙说什么包的包的，你知道那、哦、那种感觉。我以为是他，因为当年没有什么那网络流行文化嘛，哦、我以为是他的自己口头禅呢。
1: 哦、
0: 后来直到我去辽源之后、
1: 哦，
0: 我才发现儿白是全城通用语。
1: 哦，
0: 就是他们当地的文化，就是儿白、哦，他这里意味就是这个文章里面意味叫做儿子才骗你，但是我觉得不像是这个意思。
1: 哦、
0: 就是他儿白是可以立。就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东北里面的粗话一样，
1: 哦、
0: 它可以列为所有的情绪，
1: 哦、
0: 惊讶的、
1: 哦、
0: 生气的、
1: 哦、
0: 愤怒的，那
1: 就是一种表达这个情绪的词。
0: 当时你可以把它列为感叹号，
1: 哦、
0: 你懂吧、
1: 哦？
0: 就是你就说，哎呀，今天能吃这些二百
1: 啊、
0: 哦，那肯定的呀，
1: 哦、
0: 你就是、
1: 哦、
0: 你都这种感觉、哦，你知道吧？但是你具体把它列为什么、
1: 哦，
0: 可能每一个辽源人他都有一个解释的标准，
1: 哦、
0: 但是二百，它就像我，你就。把它理解成感叹号的话、
1: 啊、
0: 它就是比较有通用的一种说法了 很有意思
1: 啊
0: 所以说你看基本上有一个后来啊、嗯、就因为也是因为从小学的时候就了解了这个词儿嘛、
1: 嗯、
0: 后来你像上到大学的时候
1: 嗯
0: 有身边有很多辽源的朋友像东风嘛我不说到嘛、
1: 嗯、
0: 有东风的同学、
1: 嗯、
0: 然后我给他们怎么去拉近距离呢、
1: 嗯、
0: 他说我说你是哪儿的人他说我是东风县的我说二百啊说哎呀哎呀，
1: 一下就知道了，
0: 一下就距离就拉近了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儿白还很有意思。
1: 啊、
0: 所以说你要是说辽源人不懂儿白、
1: 嗯，
0: 那他绝对不是辽源人、
1: 嗯，
0: 或者说你不懂儿白、嗯，你也不是一个正宗了解辽源人的一个人啊。
1: 嗯，所以说你看哈，都是很有趣的一种表达方式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是你到了这个城市当中哈，咱就说你在市井街巷的时候去溜达也好啊，去吃美食也好，你才会听到正宗的当地的一些方言。
0: 而且正宗的儿白呢，它得加个了。儿白了，你懂吗？这个，比如说咱吃麻辣面哈、排那么多人，儿白了，你这
1: 啊，
0: 就那种感觉，
1: 就是真的会是这个重复率比较高的一句话，
0: 对，就当逗号使那种感觉，就非常非常那种家喻户晓
1: 哦、太有意思了哈。
0: 是，然后另外就是像刚才我所说的一样，就是梅花鹿，它倒不至于说攻击性，
1: 嗯，
0: 但是它。对于就是你头一回去到梅花鹿的时候，它其实你不要觉得它很温顺那种感觉，
1: 嗯、
0: 一定要保持好那种安全距离，
1: 嗯、
0: 尤其是小孩子啊、
1: 嗯，
0: 不要觉得说梅花鹿那么像动画片里像迪士尼那种感觉，
1: 啊、
0: 哎呀非常可爱，
1: 嗯、
0: 对吧？像仙鹿一样，但是你去喂的时候，它就撵着你跑，甚至还会踹你。
1: 对，它的野性是比较大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大家看过那个野生梅花鹿，尤其是它那个鹿角，对，用那个鹿角去互相撞的时候，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也看着有养鹿的那个鹿就攻击那个饲养。员嘛，反正也是有这个含这个有趣儿在里面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去看鹿的时候，一定也要注意一些
0: 安全，真的要注意安全啊、
1: 哦。
0: 尤其是那种没有长角的鹿，他们会更有一些警惕
1: 性，
0: 对警惕性的啊。
1: 哦、
0: 有小鹿的话，它咱们就说嘛，没长过见识嘛，
1: 嗯、
0: 啊，对什么都好奇，可能就给你一下子，
1: 嗯、
0: 啊，很有可能的啊。
1: 对，所以说呢，你看说到了这个东风啊，大概从长春出发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0: 非常近
1: 。周末的时候你不想在那儿住的话，你就早晨去，然后呢中午饭在那儿吃、下午再溜达，然后往回返就来得及。
0: 对，
1: 这是一个一天的一个行程吧。
0: 住的话可以住在哪儿？虽然说价格比较贵啊，官窑博物馆。
1: 哦但是如果你要住的话，就是我还是推荐那个江城森林植物园
0: 啊、
1: 他们家呢，一是住宿不贵，二是他们家本身就有全鹿宴、也有美食，然后也有水上的那个游船，景色非常好看。
0: 对对对，依、山而建，
1: 对，
0: 这种感觉更爽一点。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奔现游啊，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好玩的地方。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这个说完了东风哈，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个小城。这个小城呢，小城不大，但是我觉得它的历史规模是很大的。而且它也是算是吉林省内唯一的一个世界级文化遗产的所在地了。
1: 是，前两天刚被那个大鹏喊出来。我是吉安的
0: 啊！你看，其实你一说到吉安的时候，我们也是通过大鹏的电影《大吉他》那个
1: 对
0: 哦，
1: 我第一次真的是因为这个了解到这个城市对
0: 哦。
1: 所以说，你看一座一个电影对于一座城市的影响真的很大，
0: 对，
1: 包括你像电视剧。对吧，你看多少人因为人世间了解到了长春市，
0: 对
1: 对，
0: 很多人也都是拍摄之后大家还会找这个同款的打卡地，
1: 哎，
0: 然后就会找到这些地方的
1: 狂飙
0: 江门哇，
1: 对不对，
0: 你原来光了解到那个就是陈皮的时候你还不了解江门，都知道很出名，但是一部这个电视剧的带动太大了，什么猪脚面啊什么的，
1: 对，
0: 就一下子把江门，你看其实你看我们了解就说远了啊，回来说吉安，以后再给大家介绍。吉安的话呢，之前一直说小城不大，但是它很干净。其实我去吉安的第一印象还不是说因为大吉他广场，我去吉安是因为葡萄。
1: 葡萄、啊、
0: 对，因为它这个吉安有那个酒庄嘛，葡萄酒庄，因为它原来是通化嘛，然后有这个红葡萄酒，然后那个大家都知道就是酿红葡萄酒的那个小山葡萄，然后野葡萄在吉安是有基地的，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呢也去采过那个冰酒的葡萄，然后它也会有这个酒庄在吉安，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吸引人的。
1: 所以说你看其实大家伙去到吉安的目的的出发点都不一样，
0: 对，
1: 你看你是奔着葡萄，然后有的人呢是奔着美食，肯定有一大部分人是奔着美食对，然后还有一部分人是奔着什么呢，瓜果梨桃，对吧，然后
0: 有人说历史，
1: 对历史、还有人是奔着这个登山，
0: 还有是边境游，
1: 对，你看很
0: 目的不同，
1: 对，你看这一座小城它给你的这出发点就这么多了，
0: 对，殊途同归。哎，说到小城了哈，但是说如果说它的历史的话哈，就是大家可以去这个往前挖掘一下的，其实你要说咱从这个最早最早的时候呢，你要了解的话远在三四千年以前啊，这个地方肯定就有了，然后呢到了周朝初期的时候然后是朝鲜侯国势力的一个范围，战国时期呢它又属于燕，然后秦呢又属于辽东郡，然后再往后之后就是在公元三年的时候吧，迁都国内城，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吉安，自此呢也在此建都长达400多年，就是定下来了到这儿，然后之后到唐朝的时候就是666年的时候又设国内苍盐二州，然后逐渐发展，然后辽代的时候属于是东京到辽阳府，然后金元明时期分别隶属于什么，你像辽阳的这个东宁府、建州卫，然后到清代吉安初为封禁区了，这个咸丰十年的时候才解禁，所以你看整个的历史发展脉络其实很清晰的，就像我们说你想了解东北的这段历史的话，最好是拿以前的那个，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不有各个时期的历史地图嘛，就是大家看地图是最清晰的了。
1: 是的，吉安市的话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你可以去到那个吉安市博物馆。吉安市博物馆它就是在整个城市的那离大吉的广场很近，
0: 就是隔着个大马路。
1: 对，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它这个博物馆里面呢列。

0: 非常多，尤其是离不开，即使说吉安的历史的话，一定离不开高句丽这三个字嘛。
1: 对对对，
0: 大家伙也能够去到那个遗址去看。如果说你不想去到那个遗址的话，你就在博物馆的话，你就基本上能够把吉安这座城市，这个以前到现在整个这个历史全部能了解清楚了。
1: 对，其实你看哈，我们原来为什么叫吉安市？其实呢，就是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发展历史，大概是88年的时候，它撤县设市，设立县级市。就像我们之前就是我的家乡化店，也是大概在同一时期吧，也是撤县设立化店市，原来叫化店县嘛。然后它是由通化市来代管，然后作为是高句丽在东北边疆建都时间最长的一个城市了。然后2004年的时候呢，又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0: 所以说你
1: 非常厉害的一块地盘呀。
0: 对呀、所以说这个城市来讲的话，但是待会儿如果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吉安嘛，它毕竟是这个边境县城。然后它整个这个距离会非常的远一点。
1: 对，
0: 走的话也要记住一点啊，吉安和巫女峰是两个方向。
1: 但是你要说好在是通了高速之后吧，大家会发现，哎，从长春出发，如果到吉安的话，大概3个多小时，一直是走这个高速。但是呢，开车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因为你在离吉安越来越近的地方呢，它整个的那个就是隧道，就会越来越多，而且有的隧道是非常非常长的，然后隧道里头呢也有限速，就是有一些人你知道，就是有那种叫什么恐惧症的，开车的时候，尤其是这个隧道比较长的时候，还真得注意一下的。
0: 是的，然后吉安的话，说到自驾的话，待会儿就知道了这个。那个吉县 G331，对吧，在吉安嘛。而且吉安有一个收费站是什么呢，我忘了，但是有一个就是那个1314的那个爱你一生一世嘛。还是很浪漫的。
1: 对，它是往榆林方向去哈。然后吉安的话，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说了，每个人去到吉安的时候，你看到肯定不同，对吧，有的是奔着吃去的，然后有的是刚才我说我奔葡萄去的。但是吉安呢，非遗谱系当中还有以人参为主的这个。还有饮食，所以说大家就会比较好奇。
0: 对，
1: 这是吉安市呢拥有国家级的非遗中药人参的一个炮制技艺。就是很多人会说，哎，这个人参到底怎么吃？其实你要到了吉安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了解，就是你深入的在城市当中去走一下，然后给你的惊喜更大一下的。
0: 是的，尤其是它这个参的话呢，更加是以这个什么呢？像这个人参栽培啊，包括像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炮制技艺，它可能说把这个人参做得更加的优质化一点了。
1: 对，它不没有那么燥了。
0: 对，然后另外呢，我们说完人参之后呢，在饮食方面，刚才大家讲到过，最最出名的，就是高句丽火盆了，
1: 哎，
0: 对吧？
1: 对，
0: 高句丽火盆。然后呢，也是这个吉安火盆。吉安火盆的话呢，大家伙知道，就是有一点它特别好玩在哪儿呢？你先吃后拌饭。
1: 对。
0: 跟别的不一样，
1: 就是把那个整个你吃的那些东西哈，那些牛杂什么的，它炒出油脂之后了，
0: 对，
1: 然后你最后把饭一，哎，对，
0: 有最正宗的吃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干完饭之后，一定要等那个起嘎了之后。再去吃它，
1: 就是太会吃了。
0: 哎呦，一下子感觉就是巨香无比。
1: 对，哎，但是得提示大家啊，就是你去到吉安的话呢，就是日常去周末哈都可以，但真赶上那个高峰期的时候哈，家那个就是那个火盆一条街里头，都排队，太多人了。
0: 对，然后大家伙说，呀，哪个家店比较好吃呢？其实都大差不差。
1: 对，
0: 每家店都说上过什么什么品牌，上过什么什么报道，都那么回事儿。所以说就是哪家人。就是你觉得说哪人多，你觉得说这个旺，那你就吃谁家，或者你说哪人少，我就吃谁性价比，你也可以去选择。
1: 对，所以说呢，这种选择就是你到了吉安才会去体验到的。
0: 然后如果多说一嘴啊，如果说吉安的火盆你觉得说这次去时间这个不赶趟了，或者说人太多了没排上队，怎么办呢？给大家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去通化吃火盆。
1: 对，
0: 很多人都说，因为吉安也是通化的嘛，当时我就见到了两种说法。通化的人呢觉得通化的火盆是最好吃的，吉安人觉得吉安的火盆是最好吃的，所以说这两个到底是谁好吃，谁是最高标准，只能看吃客们的评价了。
1: 对，就是你到了当地才会去了解到的。
0: 对，所以就像我说一样，就是你不用拘泥于说谁家，也不用拘泥在哪一块，它只要是火盆的话，通化里边的都好吃。
1: 对，其实你看我们说到了这个吉安，你能看到就是 就是大家能够日常去到集，就是集市上早市上看到这些东西。而且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这个人参技艺，其实它包括了很多女孩子特别喜欢的那个人参类的美容的一些东西，什么化妆品啊，什么面

0: 面膜啊，在这里头也有一些这个工厂制作的，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去了解。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啊，就是你看整个吉安市里，它国家级的非遗有一项，
1: 嗯，
0: 省级的就占了15项，
1: 嗯，
0: 你要县一级的这个非遗的话，大概得有40多项，
1: 嗯，
0: 什么面塑啊、刻纸啊、烙画、蛋雕啊、满族的这个框边全都有，
1: 嗯，
0: 哦，就是原来我还特别好奇，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爷爷奶奶家用的那个筐啊、
1: 嗯、
0: 笸箩呀。然后包括那个就是装粮的那个哈大筐什么的，都是我爷爷自己编的。
1: 嗯，
0: 我说实话，编那个花样特别好看。我觉得怎么压出来的呢？尤其是那个边儿的工艺。
1: 嗯，
0: 其实说白了，其实真的都是有一种就是那个满族编的那个技艺在里边的。
1: 嗯，哦。另外呢，在第六批的曾母名录中呢，还有像长白山传统人参鸡汤制作技艺。
0: 嗯，
1: 参鸡汤。
0: 嗯，
1: 这个参鸡汤的话，你看。
0: 哎呦，
1: 这一说的话又想到谁呢？想到延吉、
0: 啊、
1: 对吧、
0: 啊、
1: 然后想到了这个长白县等等一系列的话、
0: 嗯、
1: 但是人根儿在这儿呢、
0: 哦、
1: 啊，还有什么吉安火盆儿、
0: 哦、
1: 对吧，
0: 传统的这个烹饪技艺了，
1: 对、
0: 哦、
1: 另外还有罗通山的二人转等等一系列的话、嗯、非常非常多啊。
0: 嗯，你看一说到这些啊，这都属于是文化类的了、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去了解的啊、
1: 嗯、
0: 刚才说到了这个美食高沟丽火盆儿、
1: 嗯、
0: 其实刚才说到了一锅的这个里头就是很多嘛、
1: 嗯、
0: 反正我去的时候我一般点的就是牛肉牛杂的是比较多的，米肠、
1: 嗯、
0: 牛蹄筋、
1: 嗯、
0: 豆芽是我觉得是主要的一个配菜了。
1: 对、
0: 嗯、
1: 它就是带的嘛、
0: 嗯、
1: 反正基本上来讲的话、
0: 嗯、
1: 就是你如果去这块儿它都是一套一系列的、
0: 嗯、
1: 就是看你想吃什么不吃什么。
0: 对，但是最主要我觉得还是灵魂蘸料。
1: 灵魂蘸料吗？
0: 对，
1: 我觉得灵魂还得是那个米饭。蘸料都无所谓了。其实我说白了啊，火盆这东西谁家好吃和不好吃、
0: 嗯、
1: 我看的标准是什么呢、
0: 嗯、
1: 我看的标准是那个米肠，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那个米肠、
0: 哦、
1: 米肠的话你能吃出好赖之分的。
0: 米肠就是你知道它热过和它凉吃是两种感觉。
1: 对、
0: 哦、
1: 然后另外就是什么，另外就是你怎么去看这个火盆好不好吃呢，另外就是你要需要看它的牛肠。
0: 嗯。对，这个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牛肠，如果你要再不吃牛肠，不吃米肠，你看什么呢？
0: 嗯、
1: 你就需要看它的牛肉或者牛肚、
0: 嗯、
1: 牛肚了，就是你看它新不新鲜。
0: 嗯，
1: 如果说这些比较新鲜的话，这家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如果这家不新鲜的话，食材不新鲜的话，就非常影响火盆的那个
0: 口感了。
1: 对，
0: 嗯，好的，各位，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大文
0: 啊，真不好意思啊，到快到中午的时候还继续说好吃的。
1: 哎呀，啊，说火盆也自己说馋了，
0: 你谁不说的呢？啊，这个中午的时候真可以找一下，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低配版可以自己在家配一套。
1: 嗯嗯，但是那个酱料确实是有讲究的啊。
0: 对，
1: 其实说完了这个火盆，再多说最后一嘴吧。
0: 嗯，
1: 其实吉安的烤肉也非常好吃，好吃的。
0: 对，
1: 然后呢，这个的话，待会儿去的话，就是我觉得奔这个两点，
0: 嗯，
1: 就有很多人已经给出去吉安的理由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去到那个就是吉安的时候，我们说了，不光是你要去吃美食，
1: 嗯，
0: 其实喝的，我们就特别推荐大家去喝这个冰葡萄酒，
1: 嗯，
0: 因为每年在吉安的十二月份的时候，就是已经落雪了嘛，
1: 嗯，
0: 那个葡萄才会去采摘，它已经经过那个冰霜冰冻之后了，那个葡萄的果糖就聚集到一起了，它那个冰酒的那种甜，它是葡萄自带的那种甜度，
1: 嗯，
0: 就是而且吉安培育的北冰红呢，也是全球首个酿造冰酒的山葡萄品种，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呢，就是我说我去采摘的时候，它是自然挂果的，
1: 嗯，
0: 然后呢酿出的这个冰酒哈，味道口感真的是很好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去到那个雅罗酒庄的时候，就是你贴在那个大桶上，
1: 嗯，
0: 你就能听到那个葡萄在里边发酵的那个声音，
1: 咕咚咕咚，
0: 哦，对，就很好玩，
1: 嗯，
0: 然后清晨起来的时候，满山的那个葡萄，就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小山葡萄是一样的，
1: 对，
0: 嗯，
1: 你看看人吉安人吃的多好啊。
0: 啊
1: 啊，这个又有参鸡汤，
0: 嗯
1: 啊，又有这个
0: 葡萄酒
1: 、啊，是不是又有这个小烤肉
0: 啊，
1: 啊，还得吃小火盆儿，是不是？哎呀，这不日子，这不儿白了吗？这不，
0: 吉安，哎呦，太美了 啊！
1: 是的，
0: 咱不光说是吃的美，
1: 哎，
0: 其实吉安的这个手工艺也好，然后景点儿，嗯，
1: 也多，
0: 对，
1: 哎，
0: 我觉得小城不大，我们刚才说了，你真可以说小城不大，历史大。
1: 嗯，
0: 吉安的景点它都是分梯队了，第一梯队就是高沟丽文物古迹了，
1: 嗯，
0: 就是它也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嘛。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将军坟，也就是那个长寿王陵，
1: 嗯，
0: 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然后它是有七级的那个方坛阶梯的一个石室墓。其实你要在那还有那个郝太王碑，也是现存最早文字记载最多的高沟丽时期的一个文物了。
1: 嗯，
0: 还有这个都山城，
1: 嗯，
0: 也是高沟丽早中期著名的一个城址，地势险要。就是我觉得完都山城，大家可以去了解它的攻防和守护，
1: 嗯，
0: 为什么是在那个地方去建这个山城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吉安的博物馆，它里边呢会有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墓葬的那个壁画，
1: 嗯，
0: 还有那个古墓群的一个就是复原，
1: 嗯，
0: 都在那个博物馆里是可以看到的。
1: 对，像刚刚所说一样嘛，嗯，你要说因为它的整个那个就是高沟丽的文物古迹景区的话，
0: 嗯，
1: 离它稍微有点远，
0: 对
1: 啊，然后你这样的话，在市区里面，你可以先去看一眼那个博物馆，
0: 嗯，
1: 它的博物馆建得非常好啊。

0: 大，
1: 它外形就很好看。
0: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以为体育场体育馆呢，你知道吧？然后后来发现不是，它原来是博物馆，真的很大啊，可以看一下。
1: 就是我特别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会说我进到博物馆里头呢，就是走马观花的看。
0: 嗯。
1: 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在吉安博物馆里，它大概没有多贵，
0: 嗯，
1: 就是好像应该有一个讲解员的话是100块钱，
0: 嗯，
1: 这100块钱就是你可以有就是5个人听。10个人听，你只要说挂上那个耳麦，你就能听得到吗？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请讲解员去给你讲一下，从一层一直到顶层，它每一个小物件每一个小文物都是出自于何处，它有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去了解的。
0: 对，然后有现在是一个没时间了，然后那个之前的时候，你像在就是假期期间的话，会有很多志愿者，尤其像那些小学生啊，小学同学们，他们特别有意思，他们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学校任务吧。带着红领巾站门口，很多人说问你需要讲解吗？然后他就给你讲，他们会跟我，因为他们会背，你知道吗？把每块背的就是滚瓜烂熟那种，就是一本正经的，会更有意思一点。
1: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了解一下。
0: 对对，尤其是去到这种带有历史性的博物馆的话，你如果说去看什么字画啊，就无所谓了。
1: 对
0: 吧？
1: 这个是说到整个文物的部分。其实它还有更多的说，我们到了吉安看什么呢？就是鸭绿江边的这个边境风光嘛。鸭绿江这个旅游区的话呢，它有游船码头，你是可以乘船观赏这个中朝两岸的这个风光的。然后很多人去到吉安的时候呢，还一定要去那个国门，国门景区。首先进去的话，其实门票不贵，然后它里面有个导站车，大概是20块钱，先把你送到那个铁路口岸的那个地方，然后再把你送到公路口岸的那个边境国门。然后相对来说，那个铁路的那块呢，因为是老的旧址的地方嘛，然后公路是新大楼，然后你可以乘电梯到4楼，然后可以就是隔江望着那边嘛，可以看到朝鲜的风光的。
0: 是的。然后另外呢还有太极湾，
1: 哎呦，这个地方太美了，
0: 太美了啊！你看，尤其是大伙儿如果说在这个百度百科上搜吉安的话，你经常会看到这张图片，
1: 对，
0: 一个大 C，
1: 对
0: 吧？非常漂亮，
1: 对。
0: 然后如果去的话呢，这个得需要点时间了，
1: 对
0: 啊。
1: 但是太极湾的风景美是美啊，但是现在我跟大家说，就是你如果自驾的话呢，是可以去，然后也有水边，但是原来它是在这个太极湾上是有这个船可以坐的，但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现在目前景区这个船是没有运营的，也就是说你只能是自驾到这个地方去看看，但那个水真的是很澄清的。
0: 是的，包括其实在鸭绿江畔的话，你也能看到，尤其是就是在市区里不行，那然后市区外边的话，
1: 对，
0: 那个鸭绿江水然后打过来的时候其实就很凉的，而且那个水势也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哎，看起来的话也是很壮观的。
1: 所以呢还有这个云峰湖啊，云峰湖呢现在这是中朝共有的这么一个大的水库，这块呢也是一个大的一个景区，也可以去看看的啊。还有就是，这是说完了，还有自然和休闲的部分了。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然后你无论是夏天也好，秋季也好，就是我有一种感觉哈，就是尤其是树林茂密的时候，开车往吉安的时候，那个两岸的那个山特别特别的雄伟。
0: 对，
1: 哦，
0: 五女峰的话我有幸去过一次，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应该是夏末
1: 秋初
0: 的那种状态，
1: 它景色很好看了。
0: 对，它还没有
1: 完全
0: 红啊，你就看到那个叶子是五彩斑斓的那种状态，但是还是以绿为主。五女峰你登到峰顶之后，其实你们看的时候那个状态是非常好看的，哎，整个尤其是那个时候还要飞无人机，然后你看那整体的那个面貌，有一种不太像是在吉安的那种状态，因为它是高高耸起的嘛，然后最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五女峰它会给你设一条线路，你上山到下山是你不走回头路的，然后它中间有一块是有一个小瀑布的，非常的惬意，
1: 对，
0: 特别适合情侣来，
1: 也需要有点体力的人啊，才能爬上这个五女峰。
0: 对，
1: 哎，我特别想了解，就是这个缝纫机乐队的那个是什么时候拍的？
0: 那好几年前了，
1: 好几年前了。因为你记得有一年是吉安还没有，是开通高速还是什么？好像开通高速吧，刚开通的时候，一下子小县城涌进去，好多好多人，住宿的地方都不够了，学校都搬出来住宿了。
0: 是，现在不会了啊。
1: 对对对，它的旅游，你看小城不大，但因为它是以旅游为主嘛，所以城市打造还是很好的。
0: 但是五女峰的话，每逢节假日它都会 在高速堵这么一段、
1: 嗯、
0: 所以说舞女峰的话呢，你如果说错峰出行当然是最好的、嗯、但如果说真的错峰不了的话，
1: 嗯，
0: 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先游舞女峰然后再去吉安市。
1: 嗯， 嗯，就是它，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在哪儿呢，就是你去到吉安的时候，就是因为它高速都是往同一个方向跑嘛，它会有那个舞女峰的下高速口，
0: 嗯，
1: 你不下高速再往前开就是往这个吉安市里开了嘛，
0: 嗯，
1: 就是它会提前预判说景区人流量已经达到高峰期了、
0: 嗯、
1: 车场已经没有停车区域了、
0: 嗯、
1: 他会提前在他这个下高速口的地方提前把路给你拦截上、
0: 嗯、
1: 你就不至于说我进到景区里再往出挑头不好挑了、
0: 嗯、
1: 他直接会把路给你封好，这样的话你直接就通过高速进入到吉林市，不，那个吉安市里、
0: 嗯、
1: 先游览吉安市里、
0: 嗯、
1: 然后再去游览这个舞女峰。
0: 是，然后其实说句实在话吧，我们还真的很艰难，就如果说吉安的话你想来游玩的话，
1: 嗯，
0: 我真的很艰难，就是说你能错还是尽量错一点，
1: 嗯，
0: 这样的话吉安如果说人流量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它游览的观感是非常好的、
1: 嗯哎、
0: 因为它本身城市的这个建筑面积不是特别大嘛，
1: 嗯， 嗯，
0: 你要再赶人多的话，
1: 哦，
0: 你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太拥挤了，然后到处都是人就给你的体验感就不好了，
1: 对，
0: 尤其是你想一想人多的时候他做餐、
1: 嗯、
0: 出餐的话也没有那么细致，
1: 嗯，
0: 一旦说你要有时间的话，
1: 嗯，
0: 你来到这个地方舞女峰也好吉安市区也好国素村也好，
1: 嗯，
0: 你会发现这座城市就非常适合小静那种感觉，
1: 嗯，
0: 你要是人多的话就破坏这种感觉了，
1: 对、嗯、对，所以说你看哈，我们说早晨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这个吉安市的早市，
0: 嗯，
1: 然后上午你选好景点，
0: 嗯，
1: 然后中午呢你是吃火盆、
0: 嗯、
1: 还是晚上吃烤肉，
0: 嗯，
1: 我觉得相对来说烤肉应该放在晚上，
0: 对，
1: 喝点小酒的时候更惬意，
0: 对，反正总之一句话吧，
1: 嗯，
0: 就是吉安你要来、嗯、一定要选择一个避开高峰啊，然后呢其实秋天是很适合来吉安的、这种微风飒爽的感觉是非常、
1: 嗯、
0: 非常帅的，然后而且就是你在就是秋天中午的时候去坐一坐那个鸭绿江畔的那个快艇，
1: 嗯，
0: 哎呦那种感觉特别爽啊，
1: 对，
0: 上面是热的然后身周围是凉的，
1: 嗯，
0: 特别特别畅快，
1: 对，而且呢我觉得到了吉安哈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哈，就是它的那个331有一段行驶的时候会有音符公路，
0: 嗯，
1: 回来的时候吧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大文。
0: 嗯，这个说到了小城吉安哈，你看说到了它的历史博物馆，说到了美食，说到了它的几个阶梯式的美景啊、嗯。然后呢，其实吉安我觉得它城市当中还有很多是可以让大家去感受一下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就是进入到秋季的时候，我觉得美食这一块从自然的果子上就有很多了。
1: 嗯
0: 嗯，采摘的部分，包括它的那个白桃，白桃罐头、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1: 是的，
0: 而且现在给你做成那种很方便的小罐头了，就是随时可以带着的。
1: 还有一个就是我记得我朋友跟我讲过，他说吉安的苹果特别好吃。
0: 哦，对，
1: 是吧？他就说每年他都要去吉安买苹果。
0: 嗯，因为吉安的那个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那个果树村，它不是有很多好看的那个就是像梵高星空的那种那个民宿，然后还有它那个半山的那种民宿嘛，它那个果树村大概的就是品类得有30多种品类吧，他说好像种植的历史就已经长达60多年了，然后你可以去亲手采摘，你不想采摘的话，你就直接可以去买。
1: 对，
0: 对，它那种小苹果很好吃的。
1: 还有那鸡心果。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那这个，下次再去到吉安的时候，待会儿可以买一买这个苹果啊，因为苹果它储存时间比较长嘛。
0: 对。
1: 而且吃苹果也比较好嘛。
0: 还有人会上去买什么呢？就到那个吉安的早市下来的那个山葡萄，可以去买一点回来自己可以酿酒的。
1: 哎呀，你说早市突然想起来，吉安的早市呢，可得去逛一逛，
0: 那必须的呀。
1: 长 啊，特别特别长，整个一条街都是他的早市。
0: 对，
1: 然后卖的东西呢就五花八门了，比较特殊的就是酸汤子，那个酸汤子的话，哎呀，一般人还吃不太惯。它是那个里边是什么？它是那个现压的那个有点
0: 玉米面条的那种，
1: 玉米面条类似于像玉米面条，它不太像玉米面条，有点像叉条那种感觉，但是比叉条还软。
0: 要软。
1: 然后呢，软完之后呢，它给你放的是大酱。那个面条呢是有点偏酸的，酱是有点偏咸的。哎呦，这个就是得看个，就是
0: 个人口味的，就跟喝北京豆汁儿似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它绝对是个特色啊。另外就是那个圆枣子
0: 啊。
1: 很大的圆枣子，
0: 如果说您想买就是这种野生的这个圆枣子的话啊，长白山会有那种小的，你说的这种大枣呢，可能被那个就是当地人或者是叫马枣，绿色的，就是一咬开之后有点像小猕猴桃似的，
1: 很大，这个大拇哥这么大，
0: 对。

0: 然后也有纯野生的那种。
1: 对，反正在吉安的话，这玩意儿处处可见。
0: 对，早市的时候卖的比较多，还有蓝莓。
1: 对，然后你就发现，就是吉安那个早市吃的非常
0: 多，哎呀，太
1: 多
0: 了。
1: 就是馅儿饼。
0: 我觉得如果说啊，你要住酒店的话，很多人会纠结，哎呀妈呀，酒店含早餐，你就可以舍弃一顿酒店的早餐，一定要去早市逛一逛。
1: 但就直接买不含早，还省了100块钱，
0: 还省了早餐钱。完了你去到早市去吃，
1: 对啊，吉安的早市一定要去逛一逛。它不是大集，它是早市，所以说它是你每天都能看得到的。所以说去到吉安的话，一定要不要把这个事给错过了。
0: 就是因为当地它这个吉安的早市呢，就是它会起早嘛，大家都去逛早市嘛，5-6点钟就开始已经有很多人了。然后之后呢，它会把早市撤掉之后呢，就变成了临时停车场。然后大家可以去游览。懒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了。然后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很多人也去体验了一下那个 G331 吉安段的那块儿，就是车轮碾过那个，就是那个路段，就会想起歌唱祖国的那个旋律。就是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
1: 是，
0: 因为可以打卡一下。
1: 对，因为吉安的话，它有一段历史，就是什么，当年也是抗美援朝的一个
0: 历史
1: 嘛，对吧？
0: 所以你看那个公路国门，就很多人会在那儿打卡拍照嘛，然后可以去看一看的。这个就是我还建议大家哈，就是很多人说我到了吉安之后，我买一些什么东西带回来。其实我觉得博物馆里的那个小文创，很有意思。
1: 是，包括尤其是你去到那个高丽遗址的话，你发现它有更多文创可以等待你去发掘。
0: 对，
1: 刚才拉了最后一个啊，就是吉安的话呢，就是可以在那个就是江边骑行嘛。然后呢，你还可以去吃什么呢？就是美食，英兰锅包肉。
0: 哎，对，这个忘掉了。
1: 对，
0: 太多美食了。
1: 对，英兰锅包肉、榆树皮冷面啊，这都是吉安的特色。
0: 对，
1: 还有它农家菜等等一系列的。
0: 或者是你真的是闲暇的时候，可以是在傍晚的时候吧，不太冷的时候，你可以坐在江边。它江边是有那个木栈道的那种台阶嘛，然后它那个台阶下面就是那个鸭绿江水，那水就穿过去，你坐在那个台阶上面，
1: 对，
0: 可以看到对岸的风光。
1: 然后每逢节假日的话，那个
0: 它有演出，
1: 对，有演出，大吉的广场又有演出，所以说这个是吉安的一个就是节假日的一个限定吧。
0: 对，这个是说完了这个吉安，小城不大，但是历史很大，可以去逛一逛。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顺着再往下走一走吧，去到就是临江。
1: 也是一个小城。
0: 其实说到临江的话，我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四宝临江。
1: 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
0: 对，
1: 我知道临江的纯纯是因为出差太知道这个地方。其实临江真的是被太低估了太久了。因为临江的话给我一种就与世隔绝的感觉，尤其是你去到这个地方的话，你有种恍如隔世。你说现在今夕是何年啊？它的这种本身这座城市的建设并不是那么快速，所以说它的整体的风格让我感觉依旧停留在零几年那种状态。尤其是它的那个你比如说在那个就是市政府周围的那些建筑，它还是比较复古的，你能看到蓝色的玻璃，能看到白色的那个瓦砖，所以说你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时代在往前走，但是某些建筑停留在那个时代，就有一种给你有种怀旧的感觉。
0: 其实你要提到临江的话呢，你要从远处的历史呢，可能会是一个是渤海故地，一个是抗日摄影，一个是四宝临江。就是我们说远时期的不去说的话啊，因为它曾经是渤海国故地嘛，然后临江的话呢，我们说有标志性的抗争，1927年的时候是临江人民发起了临江拒日摄领斗争，就是成功阻止了日本人设立领事馆。第二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呢，临江是东北抗联最重要的一个根据地之一。杨靖宇将军就率部在这个地方进行战斗过。然后再就是1946年的10月到1947年的4月，陈云和萧劲光在临江指挥东北民主联军进行四宝临江战役。这里你看就陈云故居。然后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全都是在这个地方
1: 的。是
0: 的，
1: 其实你看临江这个地方啊，你看咱虽然说它这个感觉是在这个大山里面的一座城市也好，怎么样？它你看，首先是军事重地，军事要地，而且它经历的太多了。你看它经历了日伪时期啊，对吧？然后经历了这个解放战争时期，然后呢，等等一系列，包括你像以前渤海国的那些战争，它也经历过，对吧？所以这个地方的话还是很神奇的。
0: 对，您说神奇，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没有 让大家能想到这个小城的历史，就是伪满洲国的中章是在这个地方落笔的。
1: 嗯，溥仪行宫嘛。
0: 对，45年8月11号的时候，溥仪从长春出逃，然后8月13号。

0: 号的时候抵达临江市的大栗子镇。你一想想，8月15号日本投降，然后8月17号晚召开了紧急会议，然后18号凌晨溥仪在这个地方宣读退位诏书。
1: 他其实挺惨的啊。就是，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好在哪儿呢？他的面子工程做得很足。就是我觉得溥仪，咱虽然说是对话历史了啊，他这个人真的是，就是你通过他的一些行迹，你发现他其实是很要面子的。你说他，如果说大家伙去过那个长春的那个文梦红博物院的话，你就发现，就是哪怕说他已经当成一个假皇帝了，他依然要有上朝和退朝的那么一个屋子，对吧？包括他看电影的时候，他需要坐龙椅，对吧？然后呢？他在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启明楼的时候，他不那个签字嘛，对吧？朝政，他也要有那个龙位。然后他最后
0: 就还维持他一个小体面。
1: 对，然后最后到他从长逃走了之后，就马上要退了的时候，那个溥仪星我去参观了一下，他也整了那回事儿。你懂吗？就也是那个红船啊，红墙黛瓦那种感觉。然后虽然说很小，他也搞了这么一个派头子。
0: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
1: 溥仪真正印证那仨字了，走面儿，
0: 是仨字吗？
1: 他真的是太
0: 的确是，因为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时期呢，因为临江这个地方呢也会是一个生命线的大动脉，因为说第九兵团部分官兵呢是从这里头跨过鸭绿江奔赴长津湖战场的，然后物资呢也是经过这个地方运往前线的，所以说你看他说一座小城浓缩了半部东北的近代史都没过的。
1: 对，其实你看我们这么说啊，感觉好像这座城市很沉重，但并不是。
0: 对，
1: 除了沉重这一面呢，我们一当然啊，要是这个缅怀先烈，要记住这段红色的历史，当然它还有另外一面，
0: 对，
1: 属于人文鲜活的那一面。
0: 所以说呢，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小城临江。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刚才说到了临江哈，
1: 嗯，
0: 我们以一个时间线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也刚才说到了这个小城不大，我发现了我们这个今天上午说到的这些小城都是不大，但历史都很重要。
1: 对呀、啊，
0: 哦、
1: 它的含金量都很高的。
0: 对，然后包括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溥仪宣召退位的时候，它有个纪念馆，
1: 嗯，
0: 临江的这个伪满皇帝行宫，对吧？
1: 溥仪行宫。
0: 哦，对，然后它也是省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嘛。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行宫有三处，然后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小的博物馆，其实，在临江的话，更多的是自然生态当中的一些东西。
1: 对，
0: 哦，
1: 临江的话，你像上次我去完了之后嘛。
0: 嗯、
1: 每次咱们提到临江，我都会说它的自然风光大于人文风光。
0: 对，
1: 哎，非常漂亮。
0: 嗯，说到就是老秃顶子，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经常
1: 提到
0: 的一个地方了。
1: 对，
0: 高山草原、石镇，然后
1: 牛马，城区牛马、
0: 哎、是谁跟我说的？说在这个地方搭帐篷一定小心一点，鞋容易被牛穿走的。
1: 不是我，我其实还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不太建议搭帐篷，
0: 哦，
1: 因为那风特别大，
0: 哦，因为是在山顶上，它没有那么多的遮挡，
1: 对，而且它老秃顶的那个草就特别秃，然后所以说、
0: 嗯，
1: 因为它自然风景比较好嘛，
0: 嗯，
1: 有牛有羊的，
0: 嗯，
1: 然后不有牛有马的，所以说它这个地方它就是牛粪会。相较比较多一点的、
0: 哦、
1: 啊，然后呢，因为它牛粪也会对于土地有一个反哺嘛，
0: 嗯、
1: 所以说它也不会说就特意去清理。
0: 嗯，
1: 在这个地方的话，我认为什么呢？就是你徒步啊、登山呐、啊
0: 嗯、
1: 啊，简单的去包括写生啊都可以。
0: 嗯，
1: 露营的话就没有太大必要，因为你想象一下，它整个1438米，
0: 嗯，
1: 你上山的话，你露营的话，它是有一个步栈道的。
0: 嗯，
1: 就是你走可以，但你要是拿小车就非常费劲了。
0: 对，你还得拎上去。
1: 那哪是拎上去？
0: 背上去。
1: 我们上回是推上去的。
0: 哦，
1: 因为你想他那个你要是走我们步栈道的话，你那个车是不行的、
0: 嗯、
1: 那得一直抬着，然后我们上没走步栈道，我们走那些野路上去的、
0: 嗯、
1: 非常麻烦，特别特别麻烦，所以说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在这地方去露营啊、
0: 嗯嗯、
1: 如果说你要为了
0: 去看个风景就行，
1: 对，如果说你为了在这个地方你说我去看日出，
0: 嗯，
1: 我去扎一顶帐篷的话、
0: 嗯、
1: 那我觉得也不太值，
0: 嗯
1: 啊，反正这个人所好吧，
0: 对
1: 啊，
0: 反正风景是很好看的，
1: 风景是极佳的、
0: 哦、对，
1: 尤其是它那种日出云海
0: 嗯
1: 就是相交汇的时候、
0: 嗯、
1: 就你又有云海又有日出的话、
0: 嗯、
1: 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哎呀，我也纳闷儿，你说这地方这么好看非得起个老秃顶子，你是想让人知道还是想让人不知道，
1: 对吧？但是这两年的话我感觉应该是因为老秃顶子咱也被提到太多次了嘛、
0: 嗯、
1: 再加上我上次去都已经好几年前了、
0: 嗯、
1: 那都有三四年前了，他、
0: 嗯、
1: 这次应该修缮完了之后呢他会更好一点，
0: 嗯、
1: 然后他也是当年那个很多电影的取景地，
0: 嗯
1: 啊、很多红色电影的取景地在这个地方、
0: 嗯、
1: 它的一年四季的景色都不一样。
0: 对。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老秃顶子之外呢，我们就跟大家说到那个西谷风景区嘛，
1: 嗯，
0: 位于这个花山镇。
1: 花山西谷。
0: 给你起的哈。
1: 对，这个好听的、
0: 哦、
1: 花山西谷它不光是名好听，它整个里边也更好看。
0: 嗯。
1: 花山西谷它就非常标志性的这个很直白的就把这个景区里边的重点就标出来
0: 了
1: 。对对对对、
0: 嗯。再就是珍珠门风景区、
1: 嗯、
0: 啊，这个民宿是比较全的，而且我们之前也采访过那个村长嘛。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滨江公园，也是一个大型的一个综合式的一个城市公园了。
1: 嗯。
0: 哦、
1: 珍珠门风景区的话、
0: 嗯、
1: 我觉得相较于花山西谷老秃顶子它会稍微逊色一点。
0: 嗯、哦。
1: 因为珍珠门的话它是属于什么，就那个小村落。
0: 嗯。
1: 它的那个出名的那个冬季的那个画嘛、
0: 嗯、
1: 和那个图片会比较好看，因为它有一条火车会经过它的这个里边、
0: 嗯、
1: 它的整体的那种所谓叫做生态风光的话、
0: 嗯、
1: 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你如果说自然风光的话还得是花山西谷、
0: 嗯、
1: 老秃顶子，如果说老秃顶子花山西谷排名的话我觉得它俩是约等号、
0: 嗯、约等号的，
1: 对，约等号、嗯、因为老秃顶子属于什么呢，是属于那种你要看海拔那种看日出啊看云海啊、
0: 嗯、
1: 但是花山西谷属于什么，就是整体的都很好，
0: 哎
1: 啊
0: 对，
1: 这样。然后那个江滨公园是属于什么呢，江滨公园的话怎么去给你大家形容呢，它就是一座城市公园、
0: 嗯、
1: 不大不小的不老不破的你懂那种感觉吧、
0: 哦、
1: 就是但是呢你在这个地方你说什么跳，它有跳过广场舞的有健身的、
0: 嗯、
1: 还是不错的、
0: 嗯、
1: 溜达溜达，然后它有座小桥、
0: 嗯、
1: 也还挺好看的，
0: 嗯，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因为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个 G331 国道嘛，
1: 嗯，
0: 然后它在这个有一个地标啊，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白马浪观景台，
1: 嗯，
0: 也是 G331 一个必打卡的一个点儿，可以观赏这个中朝边境的风光、
1: 嗯、
0: 还有看到这个白马踏浪的一个奇观，
1: 嗯、
0: 哦、
1: 这个应该就我刚才说的那个，
0: 哦，
1: 他能看到对面那个
0: 朝鲜
1: 风光，它那个、
0: 哦、
1: 那个真是风光啊，
0: 嗯，
1: 非常大， 各种各样的一些屋子，然后包括还有那种像大广场似的、
0: 哦、
1: 啊，都能看得到。它可不像说在那种鸭绿江边，咱们刚说那吉安、
0: 嗯、
1: 你就看对面的山啊河、
0: 嗯、
1: 包括你像咱们之前说到过的那个珲春一眼望三国，它不都不是，
0: 嗯，
1: 它真正能看到对面的那种感觉。
0: 对、嗯、关键它下面说到的这个鸭绿江文化展示中心，就是三五青年什么铜矿观景台，
1: 嗯，
0: 它正对这个朝鲜的三五青年矿山嘛。
1: 啊，那就是我说这个，
0: 哦，
1: 那就是我说的
0: 这个地方，
1: 特别大、
0: 哦，
1: 特别特别大，
0: 然后有观景的栈道，
1: 对，
0: 哦，
1: 对对对，特别特别大。然后你光走那个栈道的话，你就能走个应该得有二三百米那么长吧，
0: 哇！
1: 啊、然后对面就是那个就是
0: 景色了，
1: 对，三五青年铜矿
0: 矿山，
1: 矿山，
0: 哦，
1: 非常壮观，
0: 嗯，
1: 非常壮观。
0: 你看，说到这么多一个地方了啊，还有呢，尾沙河镇的这个国家级生态小镇，
1: 哎呀，
0: 然后是以鸭绿江全鱼宴闻名了，
1: 对，
0: 哦、
1: 这我也多说一嘴，
0: 哦、
1: 我们上吃了，
0: 啊、哦，
1: 真挺好吃的，
0: 哦、
1: 啊。然后就是我当然说吃饭、哦、就说那尾沙河、
0: 哦、
1: 尾沙河这个地方，你像很多人说都是说什么，就说那个什么叫涨，就是河水涨潮期的时候去、
0: 哦、
1: 因为它能钓鱼嘛、
0: 哦、
1: 然后包括那个自然风光很好看，但我相反、
0: 嗯、
1: 枯水期去尾沙河，反正这是也是我的一个癖好啊、
0: 哦、
1: 枯水期去的时候你能下到那个河床上
0: 啊、
1: 哦、你知道吧，
0: 捞鱼啊，
1: 不能捞鱼、
0: 哦、
1: 它那个你能看到都是那种干涸的那个地皮
0: 啊、
1: 哦、就是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就是它那种贫瘠的那种感觉，你懂那种视觉的那个状态、
0: 嗯。
1: 然后呢，包括你在那个地平上走的时候，就是你能看到很多那些，就是因为那个河床冲刷嘛，
0: 嗯、
1: 有的高有的低的那些小山包，就是类似小土坡、小土坡吧、
0: 嗯。
1: 有的小土坡上长草，有的小土坡没有草。你在那个底下去看，然后看那个整体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退水了之后的那种大地河床那种感觉。
0: 哦，大概明白了
1: 啊，那种状态，反正我是挺喜欢、嗯、那种大漠孤烟直的那种状态吧。但虽然没有沙子啊，然后呢，它有但是呢，有一些小的支流，有人坐在那个小土炮上去钓鱼、对，然后你离远看的话，那个地方有一种，像我之前说过那个漫长季节的那种感觉在里边，
0: 嗯、
1: 就非常好看的。
0: 对、嗯，依然说到了这个吃的话哈、
1: 嗯，
0: 就说到了这个临江的一些美食是以鸭绿江的这个冷水鱼为主嘛，
1: 嗯、
0: 然后我们之前也说了，你看其实吃鱼的地方很多，松原也好，吉林市也好，
1: 嗯、
0: 这个是以鸭绿江的冷水为主的。
1: 对对对。
0: 然后里边呢，就是我们说清炖红烧啊、香炸呀、啊，反正就

0: 这鱼的各种做法嘛，
1: 嗯，
0: 在这里头你能够体验出来的。
1: 嗯，我觉得，它和吉林市的口感是比较像的。
0: 哦，
1: 跟松原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因为松原是吃
0: 大
1: 胖头嘛，
0: 大胖头，
1: 对，它是
0: 炖
1: 鱼嘛，
0: 大炖的那种。
1: 对，
0: 嗯，
1: 然后它这就做法也比较好了，而且就是，你去临江的话吃鱼，反正对于我而言，我上体验感觉，你一定要去肥沙河。
0: 嗯，
1: 别地儿都不要去。
0: 哦，
1: 就去尾沙河，
0: 口感是比较好的。
1: 对，其实尾沙河去到这个地方，你除了说我看着干枯的河床，我是个癖好啊，不要学我啊。就是你可以看风水系的尾沙河，你要吃鱼，这是来尾沙河的一个点。另外就是什么呢？尾沙河要看星空。
0: 哦，
1: 对，
0: 这个地方看星空比较好。
1: 对，能看到银河。
0: 嗯，
1: 就是它，因为它的周围没有光污染。
0: 嗯，
1: 然后它都是河嘛，然后你夜晚的时候，你真的能看到那个银河那个感觉。
0: 哇。
1: 特别漂亮，
0: 那种哈，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要么就是在草原，要么就是在这个沙漠，
1: 嗯，
0: 要么这种就是远离光污染的地方看星空是最好的。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咱说到临江，
0: 嗯，
1: 我为什么说自然景观要排到第一名？
0: 嗯，
1: 真的，哎呀，很出彩的，
0: 嗯啊，的确是。
1: 对，
0: 那你看哈，说到这个野生的美食的话，这个地方有特色的，
1: 嗯，
0: 什么爬猪脸儿，然后喇咕豆腐。
1: 啊，这个吃了，上回
0: 喇咕豆腐，
1: 嗯，
0: 特有的，
1: 对，
0: 嗯，然后什么土豆饺子啊，酱焖林蛙啊，彪哥大煎饼
1: 啊，大煎饼也吃了，
0: 这个也是，就是卷这个东北煎饼卷一切嘛，
1: 对，
0: 嗯，还是很有
1: 那个彪哥大煎饼，它在哪儿呢？它在那个有一个温泉边上，
0: 嗯
1: 啊，然后它那个大特别的大煎饼，
0: 嗯，
1: 现摊的。
0: 嗯，你看，说到美食还是很多的。
1: 他那个高山地果，
0: 嗯，对，然后再就是他的很多特产，大家其实是可以带回来的，
1: 对，
0: 什么椴树蜜呀，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高山的那个小草莓果啊，
1: 对，
0: 这些都是特色的。
1: 对，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带不带无所谓了。去临江，第一你要吃鱼，
0: 嗯，
1: 第二你要登山，
0: 嗯，
1: 第三你要拍照，
0: 对，
1: 就这样啊。
0: 嗯，好了，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几座小城啊，
1: 都很好，
0: 临江。吉安、
1: 东风
0: 、
1: 嗯，
0: 然后还有哪儿啊？今天就分享了这仨吗？
1: 对，然后还那个辐射那些嘛，遥远乱七八糟的。
0: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些好玩的小城。
1: 嗯，奔现有啊，
0: 奔现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治病的我都举双手赞成啊，我支持。所以呢，我就把这个目光啊放到了中医中药上，没准啊它就一定含有大量的丰富的活性炭啊。所以呢，我们整个科研组啊就用这个乾隆长寿膏来提取成分啊，提取这个肽的成分。我成功的提取出了100多种活性多肽，一下子就实现了肽的历史性的突破呀。可是呢，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当时很成功，可是对于我个人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啊，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我发现100多种肽虽然涵盖了疾病的范围，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呢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修复与再生，让它能够突破呀疾病治疗的限制，真正实现一个药解决各类慢性疾病。咱们说这个接下来呢又是一场漫长的求索呀。朋友们，好在哪儿啊，我们中医中药啊就像一个智慧宝库，它总能啊带给我惊喜。发酵中药技术的加入，一下子将100多种单一肽裂变为100多种活性多肽，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在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达到100天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换新、10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就这样啊，咱们乾隆长寿膏啊宣布研发成功。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的科研刚刚取得质的飞跃和突破之后，美国各大医药集团是闻风而动啊。他们纷纷找到我，希望啊和我达成合作。说白了干什么呀，他们要垄断专利啊，然后像以往的肽类药物一样卖高价谋暴利赚大钱。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讲，种种诱惑之下可能会动心，但对于我来讲呢，我从小就不缺钱，我唯一热爱的就是科研，就是我的每一项成果最终都能转化成为老百姓用得上的生物新药。所以啊，我拒绝了这样的合作，义无反顾地将科研成果呀交到了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药企手中。我们的国家在人民利益至上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落到了最实处，乾隆长寿膏各项工作可以说是一路绿灯啊。4期临床之后，它被正式批准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药物。更为难得可贵的是，国外57美元一克的活性多肽，我们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价格福利一推出啊，比如说很多患者没想到，连我当时都震惊了，2块钱它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治疗门槛，只要你敢迈出这一步，你就能体验上最新的生物新药。
1: 王老师，您真的是了不起呀，我真是要说声感谢您。家人们，一克只要2块钱，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朋友都能够轻松承担，所以现在大家要做的就是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不再重复过去的治疗老路，及时的转变观念，您说对吧王老师？
0: 娜娜，你说的非常的好啊，在这里我也对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患者多说几句，都什么时候了，你人生的格局啊你必须要打开，你要站在更高的一层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挂专家号，最好是国际级别的专家，我们用药不也是同一个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类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它的价值，它们在疾病治疗上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人类医学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过去的老方老药只在一段历史时期当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是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生物医药到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不能走啊。就像有的患者说，现在出门能坐飞机都不坐高铁，能坐高铁都不坐普快，但凡是能快一点，谁也不想浪费时间，不想浪费生命啊。啊，这话说的对呀。科学的发展，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理念，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有好方法呀，咱们必须要试啊。那试的前提是什么呢？经济上得承受得起。我说句大实话，谁有钱呢都知道怎么去花，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问题是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啊，花光了家底儿，没钱治病了。就算你生物医学再好，你乾隆长寿膏再有效，

0: 用不起也是白费吗？是吧？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不是问题了，因为一克两块钱这样的医疗福利，你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只有我们中国有，我们有，真的。如果说这样的机会都不去把握，那我就问问大家伙，你这一辈子还能尝试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吗？啊，最低的治疗门槛给了所有人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它也是有期限的。目前呢，乾隆长寿膏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要结束了。所以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把握好机会，千万呢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好了，讲到这儿啊，导播示意我时间差不多了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先讲到这儿，我希望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去落实用药，去报名申请。好，我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2: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1: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2: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1: 乾隆长寿膏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人体所需活性多肽，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两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王老师。
0: 您可等了半天了啊，你有什么问题啊？
4: 哎呦，我实在没办法了，那场外电话啊一直忙，打不进去，急得我都直跺脚。今天呐，我说给我这个病，您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想麻烦你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呀，老师。
0: 这个场外电话占线，你着急了是吧？嗯，
4: 对呀，我家是辽宁营口的王春梅。
0: 哦，营口的啊，这样，在我这儿给你登个记啊，但是你之后啊，还得打通场外电话来落实确认一下，毕竟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当地库存的情况呢，咱们也是一时一个变化，随时都有变化。我这儿呢，虽然给你登记了，但是你一定要跟场外落实好名额。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确保啊，万无一失。好不好？
4: 好好好，我感谢王老师，您真是好人。可我是老患者了，乾隆长寿膏啊，我已经用了一个半月了，这效果啊，出奇的好。要不啊，我能这么着急吗？
0: 没错的，只要用上乾隆长寿膏，那是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非常的出奇。你这样的，你身体怎么了？给我做个介绍。嗯，
4: 我心脏不好。心脏要算上有20多年了，我那时候啊总是心闷，心里烦，气也短。打个比方嘛，咱们走路走快点或者。

0: 多了，嗓子眼啊就像冒烟似的，完了干的难受，有的时候心脏呢就像猛的一下被人勒住似的那种感觉。最近这两年犯病次数越来越多，头还晕，我还出虚汗，浑身也没有劲儿，有时候想站都站不稳。嗯，一出，反正一出去啊，走到哪儿，我这救心丸呐就得带到哪儿。我还有腰突，算起来也有四年了，天天睡硬板床。你说要不然的话呀，就贴点膏药，又拔罐子，还放点血，天天呐疼的就一直没治好过。
1: 就是总之没治好，对不对？
0: 对，以前我跟儿子和儿媳妇在一起过。嗯，王老师，那时候我还行，有的时候呢，就那时候他们呢，就我还能给就他们做个饭，完了我还能送孩子。第二年就不行了，我没法照顾他们，他们每天呢还得给我做饭，还得照顾我，还得照顾孩子。我一看这儿媳妇儿总跟儿子生气，天天不高兴，我这心里也愁，我心里说能不难受吗？因为我是不是这人老了没有用了，我这心里想啊，那我走吧，我就搬回我自己老房子去住了，单过。
1: 哦，就是自己单过了又啊？
0: 对，自己将就过呗。有的时候上来心难受的啥的，我还真就吃不上饭。
1: 也是很不容易啊啊！
0: 哎，日子啊，反正那时候啊，过得也挺不好。现在我好了。乾隆长寿膏我用了一个半月。
1: 用了之后怎么样，什么变化说一说。
0: 嗯，这四十多天呢我的心脏咋这么舒服呢，这回心脏可真的不烦了。哎呀，我这就起来，哎，我还觉得自己呀挺精神的。而且呢还真有劲儿了。特别是吃完这药，感觉出个门啥的买菜都行了。儿子来看我了，他一看我变化这么大，我说这都是我用乾隆长寿膏。
1: 啊，我听懂了啊。
0: 啊，
1: 哎呀，你儿子啊，哎，都很惊讶是不是？他们是不是也没想到你能恢复得这么好啊？
0: 是，这些都得感谢王老师。没想到王老师您把这个乾隆长寿膏带回国，那2块钱一颗就能用上生物新药，2块钱你说能干啥？
1: 哎呀，你讲的没错，这位朋友啊。那么实事求是来讲，我急大家之所急啊，想大家之所想。我把乾隆长寿膏带回国内了，而且把这个价格给大家争取到1克2块钱。目的是什么呢？让那些一没有门路，二家庭条件不好的慢性病患者能花2块钱一克用上生物新药。这个病啊，咱们快速的治好。是不是？哎，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讲到这儿，就是给大家带来真正的福利，带来呀真正的健康。
0: 所以说这么好的机会啊，我就不想错过。1克57美元，您说我能承担得起吗？也承受不了啊。要不然呢，我也不能这么着急给您打电话，王老师。
1: 是这样的哈。好，咱们现在呢是1克2块钱。啊，有这个推广工程，我讲了巨大的医疗福利，所以说大家呢都不要错过，要抓紧时间。而且现在这个推广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慢性病的患者，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用上乾隆长寿膏，用上生物新药。这样的，一会儿您呢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好不好啊？
0: 好好好，谢谢您了。
1: 别客气，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好，再见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为什么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1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啊，您好啊。
1: 您久等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你看我是河北承德的一位老朋友了，今年65了啊。我这个眼睛啊，可以说是被医院啊，都说是无药可救了。现在啊，用这乾隆长寿膏啊，一个半月的时间啊，您这是给了我这黑暗中啊送来了一道光明啊。
1: 我听出来了，这位朋友啊，您通过一段时间看到了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的真功实效是吧？那么对于治疗非常的有信心，态度非常坚决。当然呢，我想告诉你，有了推广政策，咱们有钱没钱的朋友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只不过呀，这个时间不多了，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去申请。咱们实事求是来讲啊，现在是一克2块钱，推广工程结束之后一克就得57美元了。
3: 哎呀，王老师，你看我这个病啊，不是无药可治啊，我就是啊长期啊这吃药，再这么发展下去，这眼睛啊，哎呀，非瞎了不可。
1: 这位老哥哥，你这样，你把你的病啊给我做个介绍，你得的什么病？
3: 哎，这是糖尿病，已经是17个年头了吧，不短了。而且还有这高血压，最开始啊基本上都是吃这个伊贝沙坦，最近2年啊左右，可不行了，这血糖也控制不住了，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了。但我这个眼睛啊，从5年前了吧，这个视力就开始下降了。最近一年吧，可严重了。后来当时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视网膜什么破损啊，是咋回事呢？在医院啊建议我啊，做一个全年底的检查。但是这个视力啊，左边是 0.1, 也这个右眼啊是 0.05。你说看什么啊都完了，你看手里这块都是弯的不直了，又去医院了，又出现了问题了，说黄斑水肿。当时啊我跟您说啊，给我打那个雷珠单抗的针，你猜多少钱啊？9800块钱啊，4针。
1: 没错啊，这个药是很贵的。这9800还不是很贵的，有的都10000多呀。
3: 对，后来不是没见好吗？啊，大夫说啊，这真是没办法了。你看我这胃啊还不好，胃酸，食道动力检查了啊，说是食管动力差，医生开的药啊，只让我长期服用。你看这嗓子也难受。说话都说不出来，您说，
1: 你不容易啊！你糖尿病这么长时间了，出现了糖尿病的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还有什么这个黄斑变性、黄斑部的病变，就是你这个情况视力不好。你关键是什么？是0.05，这不濒临失明了吗？
3: 哦，睁眼瞎呀！
1: 糖尿病导致啊，这个患者失明的比例也非常高。所以说啊，你这个情况呢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是不是啊？
3: 后来这不是我就挺幸运的，也听到了您这个广播，听到您研发出来一个新的方法，我这100多种肽，跟国内那些啊用的药啊，都不一样，而且这全世界啊都有名儿。我听了以后赶紧啊给我儿子打了个电话。让他帮我问一问，要不说老天爷真是也帮我啊。而在美国从事的一个姐姐啊，是一个大学教授，我儿子问他说，这乾隆长寿膏啊你听过没？他告诉我儿子说，您这药啊在我们这儿啊可有名了，不好买。我一听他这么一说啊，这肯定啊，这个药啊是差不了啊。
1: 是的，这位朋友啊，我问您个问题啊，我们乾隆长寿膏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同，您知道吗？
3: 我还真不知道这方面。
1: 我跟你讲一下啊，包括大家伙啊也了解一下。 其实我问你这个问题啊，这个答案一点都不复杂，因为肽类药物是从疾病的根源，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记住什么呢？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就是细胞病。肽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从而达到从根本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这就是我给您的答案，明白？这就是我给您的答案，明白了吗？
3: 哎，我这听明白了。您说我用这千能长寿膏啊，也就是10天啊就有感觉了。哎，见效还真快。这个胃这个反酸情况啊，大有好转。你看我这接着用啊，用了半个月那个时候啊，那血糖就比较平稳了。哎，现在这个血糖血呀也比较稳定了。哎，比以前的好多了。哎，而且这个视力也提高了一些。尤其是用了一个半月以后啊，哎，你猜怎么着啊，我这个嗓子啊不是以前的特别难受啊。哎，现在啊感觉啊特别的舒服。哎，胃呢吃点东西啊啥都不反酸了。
1: 好，非常不错。
3: 眼睛呢你看变形这个情况也大好又好转了。哎，你像那筷子啊一看就是弯弯的，现在哎看也比以前直多了。不像以前那样了。哎，平时看不见不敢走路啊。哎，现在也敢迈步走了。我感觉像这个哎呀窗帘慢慢的打开了一样。这心情一下就亮堂了。哎，这心里好多了。现在是心明眼亮啊。
1: 哎呀，真是这样啊，太好了。
3: 啊，心明眼亮。
1: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我告诉您啊，应该说啊，这是咱们在补充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所收获的健康，这是必然的结果。我常常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到这样一段话，我说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就像您刚才说到啊，这个眼睛的问题，包括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的病变等等，实质上是什么？就是眼底细胞的病变。你看看啊，咱们在通过补充啊这个肝元肽之后，那么眼底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包括黄斑部的组织功能就恢复正常了，黄斑部功能正常了，你看东西弯曲变形自然而然就改善纠正了，特别是中心视力还会提高。现在呢，哎，你能啊看几米远？你告诉我，你跟我说说。
3: 哎呀，我跟您说啊，老伴在厨房里啊，哎，离得我有10米左右啊，哎，都没有问题啊，我能看清楚了。
1: 关键你看啊，10米左右的视力应该至少在0.4。啊，你刚才讲你最好那只眼睛才0.1啊，你说这效果多明显，变化多大呀？
3: 哎呀，确实是变化巨大呀。视力提高了太多了。王老师，我就感觉您把这个千能长寿膏啊从外国带回啊，哎呀真是太好了。对我们这些患者来说啊，哎呀真是雪中送炭啊。哎呀，我们是越用越好啊。
1: 您过奖了，这位朋友，说实话，我为什么要把乾隆长寿膏推广到全国呀？就是因为啊，我想告诉大家，咱们不是没有治病的好方法，而是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根本不知道。我实事求是讲，如果我不是每天在直播间给大家讲课，那么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对于生物医学，对于肽类药物，那还是一无所知，还是迷茫的治病。讲到这儿，我跟你说一下啊，这位朋友谈到这个肽类药物，确确实实它是具有啊真功实效的，而且是非常先进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我研发的乾隆长寿膏，它最大的优势，它是活性多肽啊，这是活性多肽啊，这是国外欧美发达地区啊任何一种肽类药物都不具备的。因为全世界啊，哎，只有咱们中国有中医，只有中国有中药的配伍， 这是我们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有特殊的条件，

0: 那么乾隆长寿膏正是从15味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了100多种活性肽，这100多种活性肽进入人体以后要做的工作就是针对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真正落实到什么呢？从细胞层面上来进行疾病的治疗，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一样，你比方说咱们要解决什么？胰岛贝塔细胞的病变，解决眼底细胞的病变，所以说解决啊这个胃肠黏膜细胞的病变。补肽呢就是补健康，补充了100多种活性多肽之后，我们这些病变的细胞啊就能够激活再生，组织器官的功能呢就能够正常，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够战胜疾病。我给你讲到这儿啊，咱们也都明白了，这是先进的方法，而且做到什么，针对慢性疾病的治疗咱们是绝对的领先啊，你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很正常。
1: 哎呀，王老师，我现在是效果越好啊，越想将来啊更好。我这眼睛啊，能不能看的是更清楚一点呢？
0: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这位朋友，你记住了，咱们使用乾隆长寿膏，100天能够净化血液，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100天之后，您双眼的视力至少在 0.8 以上，没有任何问题。
1: 哦，哎呀，那就太好了。哎呀，太谢谢您了啊。哎呀，谢谢您啊。
0: 别客气，别客气啊，您太客气了。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了。
1: 哎，我们再见了，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王老师，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2块钱放在当今的社会能做什么呀，对吧？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呢，大家呢却能用上生物新药的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的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
3: 哎，您好，您好啊。
0: 您有什么问题啊，这位朋友？
3: 是这么个情况。我这几天我本来呢就是想让您帮忙给看个病的，可是啊我一直打您这电话，我也没打通啊。后来吧，我听到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这不我就着急了嘛，然后我就想着我先把这1克2块钱的名额我先定上的。
0: 哎呀，咱们现在呢应该说这个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了，快要结束了。
3: 对对，
0: 没有参加的话呢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我给大家讲的都是心里话。
3: 对呀，还好啊我这个行动快，然后活动呢参加上了，哎，真就是1克2块钱呢，而且这药啊都已经给我送过来了。我一看呢，这上面真写着国药准字的呢，哎呀，那下我就特别放心了。不知道我这个病啊，就是该怎么用，想麻烦一下王老师，就是我先跟您说说，您帮忙给我指导一下吧。
0: 好的，你这样把你的病情啊给我做个介绍，得的什么病啊？
3: 哎呀，我因为过去呢就是一直在超市里上着班，每天光站呢都要站5-6个小时的。最近呢就感觉我这个小腿啊就好像特别的酸，还胀疼得慌，哎呀一点都不舒服，而且还出现了那种就是红血丝的那种感觉，走路吧就老觉得这个腿啊它沉得慌，稍微说时间长一点这腿啊就开始疼了。哎，王老师啊，我这个是不是就是静脉曲张啊？
0: 好啊，是这样的，这位朋友，我啊需要了解一下啊，你家是哪里的？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呀是安徽阜阳的，我这年纪倒不是特别大，今年呢53了。
0: 今年53岁。
3: 对。
0: 啊，你发病多长时间了？啊，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3: 也就是去年吧，然后这才前后也就是1年多点，这就有红血丝了。倒是腿疼呢，这个差不多有3个多月了，所以我才难受啊。
0: 我再问一下，你家里人有没有得过静脉曲张的？
3: 这个倒没有。
0: 就非常关键啊。
3: 啊。
0: 这个你要告诉我啊，说你这个腿和脚血管突出不突出？

0: 就是突出了那么一小条。我这个血管吧，大概就是有那么一个手掌那么长点，就是它有点鼓出来了的。
1: 那么我再问一下，你这个腿脚啊，肿不肿？
0: 这个倒不肿。
1: 不大肿是不是？嗯。
0: 哎哎，对。
1: 这个腿脚不肿，你抽筋不抽筋？
0: 抽筋呢，哎呀，有时候抽的可厉害了。我在网上我查了一下，说呀，这个病啊，它会越来越严重的。那腿上反正啊，就跟个那蚯蚓似的在乱爬。哎，王老师啊，这个乾隆长寿膏的话，它能把我这个病给我控制住吗？还有，要是100天之后，我还用不用再继续接着吃啊？
1: 好，这位朋友，我跟你说一下啊，对这个静脉曲张的发病啊，你得有个了解。这个发病的原因呢，第一就是血管壁薄弱，第二呢就是血管瓣膜功能不全，包括像你这样的从事超市工作长期站立的，你包括像一些老师啊等等啊，营业员等等，长期站立行走啊，负重的血管压力它会增大，这种情况它就形成了静脉曲张。说的简单一点，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那么我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有一种啊特有的肽叫 NMN， 就是啊缩写翻译过来就是血管修复肽。这个肽我跟你讲非常了不起，我们科研组啊专门针对于乾隆长寿膏当中血管修复肽做过实验啊。那么给这个一组20月龄的小白鼠来服用2个月的血管修复肽，2个月之后呢，显微镜下观察小鼠的血管，无论是血管的数量还是血管的密度，都被修复到年轻小鼠的水平啊，而且血管萎缩的情况得到了明显的逆转。所以啊，乾隆长寿膏用来治疗静脉曲张，我在这儿说句不客气的话，大材小用了，明白吗？哎，
0: 哦，
1: 咱们说能治的好好的，能治的没有任何问题。我刚才讲啊，科学实验，说到一组20月龄的小白鼠，如果按人类的岁数来衡量的话，就是咱们70岁的老人。那么咱们讲科学实验是最有力的证明啊。那么咱们在这个方面确实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现在是最佳的治疗时期，你抓紧时间把乾隆长寿膏用上。刚才我给你讲的清清楚楚的，只要你通过其中所含有的血管修复肽，咱们就能够使你血管内皮细胞病变的问题得到解决，就能够从根本上治疗静脉曲张，用不了100天，基本上70天左右就会全面的康复。
0: 哦，好好好，那我问一下，那具体到底应该怎么去用呢？
1: 我告诉你啊，早中晚各一次就行。另外这位朋友呢，我再给你点建议，平时你上班的时候不要久站，你呢尽量去避免。另外呢，你可以到这个药房啊买一双啊2级医疗用的静脉曲张的袜子，叫做静脉曲张袜啊。
0: 哦，
1: 你在这个下地前你就穿上。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个小垫子，这个腿往高了抬一抬，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
0: 嗯，好好好，就是给它抬高一些就行了。
1: 对对，抬高一些，让这个腿啊尽量往高抬一抬。
0: 哦，好的好的，这我记住了，谢谢您了啊。
1: 别客气，时间关系咱们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哎，好好好，谢谢谢谢，感谢老师啊，再见啊。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活性多肽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疾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7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2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3: 哎，王老师你好啊。和你通话呀，我太高兴了。我是齐齐哈尔的，我叫陈建国，说在托你的福，我是受益者呀，王老师。
1: 哎呦，您受益了，这好事。

0: 二啊啊，
1: 对呗。
0: 那你用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多长时间了？
1: 50天。
0: 50天了、
1: 哎、
0: 啊，
1: 今天正好50天。
0: 那您用这个乾隆长寿膏治疗什么疾病？您呢跟我讲一讲。
1: 好好好，我跟你说说哈、啊、我之前有这高血压，它也不是咋的呢，不是一直高，有时候正常，因为这事儿吧我一直没吃药，你说它有时候不高，所以降压药啊我这咋高起来我吃，断断续续的吃，但是最近这一年呢我就觉得睡眠的质量特别差，睡不着，哎呀你说躺下睡不着，翻来覆去特别难受啊，完坐起来吧有时候看看电视啊，看看手机，还有时候打瞌睡，严重的时候夜里呀、啊、我只能睡2个小时。后来这段时间呢再偶尔还有点那头晕，这不是那个几个月前我去体检中心去那个做体检去了，检查完说我有脑动脉硬化和这个颈动脉有供血不足，说都有硬化呀，血脂血糖都没有啥，这倒还挺正常的，但是就有硬化的情况，完了我就在当地那个医院咨询，说是每天的什么春天冬天是这个这两季节得打那个输液，输两个月，说每回吧说是就是得输10天，说这两个月这不是春天和冬天一到沙冷或开春嘛，让我输液，就是预防说这个脑出血和脑梗塞的，说输那个叫麦洛宁、丹参酮，好多种药，说是往我说多少钱呢，到底是贵的说便宜的都有，你愿意用什么你就用什么，就根据你的经济条件的情况，反正就这个意思，花钱呢花多少钱反正你输都行，输了10天，后来我这不是输了花钱了，后来还不行，过完之后吧还感觉头晕，你说有一回吧我去卫生间就开个灯嘛，眼前呢突然一片漆黑呀，吓得我都不敢动了，好几分钟都缓过来了。
0: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很危险，你这是脑供血不足，如果再进一步发展呢、嗯、那就是脑梗脑血栓，会出现脑中风的。
1: 哦是啊，我当时啊说实话我挺害怕的，因为咋的家里就我一个人，当时我就怕你说这出现要真的死在卫生间呢，没人在家都不知道啊，你说是不是？
0: 那你说听了你的介绍这说明什么呀？我跟你讲啊，刚才啊你所讲到说我想预防脑出血预防脑血栓，使用那些方法根本就做不到，明白吗？实现不了、
1: 嗯、
0: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的？
1: 哎呀王老师啊，说这事就巧了，王老师你是不知道，我平时有个习惯就喜欢那个听评书，哎呀这偶然这个时间呢我就听到你讲这个乾隆长寿膏了，说实在我越听啊，哎我觉得越讲有道理，哎我还听了不少人啊比我重的都治好了，而且你讲这个乾隆长寿膏有100多种菜，但是我也好奇，就一种药这么厉害能治好这么多病？
0: 当然了，乾隆长寿膏包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打个比方就像一枚啊搭载了100多种活性肽的生物导弹，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嗯、达到全面的康复。
1: 后来呀我就听你讲课我这心也动了，我就想试试，说是在给自己一个机会，死马当活马医呗，是不是？再一个我有点好奇咋的呢，能不能真像你说的那一样啊，要事实说话不就是了，对不对？
0: 说的没错啊，那你见到什么效果了呢？
1: 你看我跟你说说，我现在用这个，这不用50天了吗？挺好的。现在一个是我这个血压，它不是说忽高忽低的了，没波动过，一直是低压80多点，高压是120几，基本上没到130的，到130的时候非常少啊，挺平稳。再一个啥呢？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我晚上睡觉好了。你说怪不怪？你说我以前呢那么折腾，找各种方法呀，就睡不着觉。安眠药我都吃多少回了？哎呀，现在这晚上能睡6多小时，有时能睡7个小时。
0: 这个睡眠好了啊，精神头也足了，人呢也就精神了，是吧？
1: 对， 你看睡着睡能睡好觉了，精神头足了，最起码现在我跟你说话，王老师，我这头不晕了，脑袋瓜子清了。哎呀，不像每天的早晨起床之后啊，原来你不知道那脑袋呀、啊，你浑浆的就跟那浆糊似的，得坐在沙发边打个盹儿，上车缓一会儿，哎，才能出去溜达溜达，或者是做点饭啥的。你看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

0: 心里话啊，您通过自己的使用感觉到了咱们乾隆长寿膏的真功实效，确确实实讲啊，咱们是真治病啊。包括呢您呢对我的夸奖，对乾隆长寿膏的夸奖，我听了之后啊心里非常高兴啊。这就是啊，你要知道啊，咱们选对方法之后必然的结果啊，咱们要了解啊，方法选对啊，成功加倍，对不对？
1: 对，说实在王老师，我不是夸你，咱们就是说事实胜于雄辩呢，真的是这么回事，见到真功实效了，哎，所以说我这受益了嘛，对不对？
0: 嗯，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当然你说了啊，咱们是补充了乾隆长寿膏带来的，没错，但实质上啊，是你及时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咱们收到了必然的结果。再有啊，针对一体多病多种慢性疾病，在治疗方面应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咱们乾隆长寿膏100多种活性肽啊，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具有真功实效，而且通过治疗之后确实给大家带来的是全面的康复，多好啊，你看看，这就是转变观念之后的必然结果。我们现在看病啊，不能用老黄历了，要用新方法，是不是？
1: 是，说的太对了，一点也不假呀，是这样，王老师啊，在这里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感谢啊，我觉得你这句话怎么说呢，你是人世间呐悬壶济世的英雄，所以说我今天特别选了一首歌呀，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唱给你听听啊，是也借你的电波献丑了，王老师啊。
0: 哎，那好好好，你要唱歌我们洗耳恭听啊。
1: 反正我就唱不大好哈，就郭兰英老师的南泥湾呐，我给你唱一段吧。
0: 好。
1: 花篮那么花儿香啊，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唱。来到那南泥湾，南泥湾，南泥湾呐、啊、是个好地方，好地方啊，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王老师啊，我献丑了，我给你唱到这儿吧。
0: 挺好挺好挺好，说实话咱们表达的是一种心情，是不是？您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收获了健康，您高兴啊，是不是？嗯，
1: 哎呀，你看我的心情也表达了，我的心情也舒畅了。但是我听说你们推广的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是不是？
0: 没错啊，就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通过这次推广，用得起用得上生物新药，来把我们的病治好，一克2块钱啊，这个价格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很低廉，实质不是，很多包含了国家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是我的一片良苦用心，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方法。当然这个时间不多了，还没有申请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
1: 哎呀，那现在还来得及不？
0: 只要现在拨打电话都可以申请，一克2块钱，好吧？
1: 行行行，好好好，那王老师啊，我现在打电话，哎，我也就是你挺忙的，我也不多麻烦你了，是不是？
0: 好好好，那这位朋友，时间关系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好好，王老师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2: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1: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3: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2: 不是啊。
1: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3: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已关机。
4: 我很担心他，
5: 吃药快睡吧，老
4: 爸。我想安慰他，
5: 嗨，不是第一。
4: 我也很爱他，
5: 我就知道你得老。
4: 给你送
5: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6: 需要正确表达。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更感谢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一路跟随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你好高中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空军工程大学的副教授，我们的连峰教授哈。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0: 哎，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跟我们全省乃至全国以及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介绍一下收听节目和观看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这一期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在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传统的 FM 1033的这个电波上空依然有我们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我们的这个连峰教授啊共同交流的就是空军工程大学。那这所大学它的历史文化包括它的一些育人的理念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有请。
1: 这个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给咱们吉林省的广大听众和观众呢介绍一下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大家从这个名字呢可以知道这一所这个军校是在古都西安。西安这个城市可能大多数咱们东北的人呢可能去的不一定很多，但是可以从媒体当中呢了解到它的这个文化、悠久的历史、还有名胜古迹以及美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空军工程大学。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军校。可能大家通过前期这个推送的我们的海报对我们的这个军校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院校的主责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入校之后他的培养以及我们院校的特点，还有今年呢我们大学呢推出了一个空天实验班，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简要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在这儿呢来介绍一下空军工程大学，它呢坐落于千年的古都西安，是空军最高的技术学府了，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和军事科技创新的重要的基地，更是呢青年学子的献身国防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知识殿堂，被列入全军双重建设院校和陕西省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设计划。那在这儿我们就抛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此刻就不明白了，说这个被列入全军的双重建设院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1: 实际通俗一点讲，这个双重呢或者双重呢，它就是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全军呢在重点建设院校来进行的一个这个资源啊和相关的这个配置的一个倾斜。那空军工程大学呢在全军双重建设当中具备了相应的这些条件和师资啊以及我们的生源，所以这个现在在这两个方向上在进行重点的突破。啊，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再次跟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家长来普及一下哈，被列入全军的双重也叫双重是吧？
1: 是的，
0: 双重建设院校哈，这一所院校呢，它是空军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所学校了，是不是？
1: 这个主持人是这样，我们空军呢是高技术的军种。而这个在高技术当中最高的学府就是西安的空军工程大学。
0: 哎呀，我昨天就是在发您海报的时候，
1: 对，
0: 我们直播间就陆陆续续接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包括我们的观众，包括身边好朋友，包括网。

0: 网上的这些好朋友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留言啊，其中呢有一个家长就问出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是高一，那我对这个空军就是工程大学是有情感的，他说他的老家是在西安，他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呢就是可以到这所学校去，但这个时候呢他在选择这个历史组和物理组啊，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高一的家长来说，还有一些在下半年来进行选科，所以他就说，他说白老师劳烦你帮我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报这所院校的话，我们要选择的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比如说我的儿子他现在的近视是500度，那我的这个近视程度就是体检的情况还有哪样的一些要求，问得特别的详细。那我们在这儿还是有请我们的连峰教授。
1: 是这样，这个我的老家也在长春
0: 啊，在长春哈，
1: 我在长春生活了18年，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去了西安，一直到现在，所以实际上我是回家乡来宣传这个我的大学，那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因为我们是工程技术类院校，它是要选择的是物理组。
0: 物理组，
1: 对，物理组，然后我们这个军校，因为军校实际上对文科来讲，它的招收的这个计划是很有限的。
0: 哦，
1: 我们大学呢，工程技术类它不招收文科生，
0: 哦，
1: 哎，不招收文科，国科的话是有文科的计划，
0: 哦，
1: 哎，是这样，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市立，也是我们军校这个有的就是必要条件之一。至于眼睛是500度，那么这个呢，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在高一的层面上是可以不做处理的，到了高三的，也就是距离高考这个填报志愿这个这一年度的9月1号，截止往前推半年，在半年前要做飞秒手术，这是最后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晚于这个时间，这个规定上就是不允许的。
0: 哦，
1: 不允许的。所以做了飞秒手术，对于500度的这个视力来讲，那么做了飞秒之后，它矫正视力可以达到4.8以上，就是合格的。
0: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家长关心的其实就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的这个选择。那大家知道了，就是空军工程大学，我们是以物理组为主。几乎就是物理组，
1: 物理组是的，是的，工程技术类的，
0: 对，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体检的相关话题了。刚刚问到的是视力，那关于这个体检呢，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说我的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能够参加到这所学校的。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视力，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突出的？
1: 还有身高。这个，然后体重和胖瘦，它有个 BMI 的一个这个指标。那么如果是高一的话，这些可能还都可控，还可以还可以调整。如果高三的话，当然身高的话，这个是有明确要求的。身高这个是男生，
0: 162是不是身高？男性是。我看到这样海报了。
1: 哦，对
0: 对，
1: 162
0: 哈，
1: 是的，是的。
0: 女生是在158，
1: 哎，158，
0: 这个就是南方和北方都是这样的一个，
1: 哎，
0: 身高的要求，
1: 全国是，
0: 就是你不能低于这个男生1.62米，女生1.58米，是不是？
1: 没错，
0: 是这样的哈。那有没有限高？说我这男生啊，比如说1.9米了，是不能够参加我们这个工程学校的，空军工程大学的。
1: 对，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
0: 对，
1: 我们工程技术类的大学呢，这个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咱们是吉林省的人，咱们知道长春市就有一所空军的院校，
0: 对，
1: 叫做航空大学，
0: 对对对。
1: 实际我家就是那里的，但航空大学培养的主流是飞行员，而飞行员是有身高上限的，
0: 对对，
1: 当然它有下限，但是我们属于地面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受上限影响，
0: 不受上限影响，
1: 是，
0: 是这样哈，那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就明晰了，我今天问的比较多是吧？听我们的家长问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高要求，男性1.62米，我们没有上限，女性是1.58米，你没有这个身高也是不可以报的。另外，它还有个体重的要求，就是男性的体重是17.5以上哈，女性的体重呢是17以上，不能低于24，男生是不能低于30，然后裸眼的这个视力是不能低于4.5，低于4.5是不合格的，是不是？
1: 裸眼，裸眼的视力不能低于4.5，但是你如果是矫正后的，那就不存在了，因为。

0: 你矫正后不戴眼镜做飞秒手术，你不戴眼镜你就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他这个手术完了之后都是可以看到4.8以上的，
1: 嗯，
0: 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肯定是合格的。如果说你第一没有做手术，第二呢这个你把眼镜摘了测了裸眼视力你是低于4.5的，那你就不合格了，
1: 嗯，
0: 眼镜这一条你就没有机会了，相当于。
1: 嗯，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昨天的一个家长打过来的，他是通话的一个家长，他就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白伟老师，明天麻烦你帮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不是应届的毕业生，我们是往届生，那我可不可以报这所学校？他是往届的，
0: 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也可以，
0: 可以。”
1: 也是可以的，均可以报考，
0: 只要符合这个16到20周岁，
1: 嗯，
0: 截止当年的8月31日，
1: 嗯，
0: 年龄条件就可以了。
1: 啊，就是你16到20周岁啊，这个期间都可以啊，
0: 都可以
1: 啊，都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还有一类的这个学生啊，他在高二啊，他可能已经是17周岁了，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所学校，所以他也是可以报考的，是不是？
0: 没问题，那他高三的时候肯定是18岁了，
1: 嗯，18岁
0: 了，也是低于2岁就可以，
1: 嗯嗯，低于2岁就可以了哈，啊，是这样哈。那我们报这个空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通过政审、面试和这个军检的这些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考试院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或者是你可以就近就是这个武装部来进行咨询。其实这个问题我还得再回述一下，昨天我们咨询的这个家长特别多，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的这个户籍并不是在我们吉林省，但是他一直就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高中他都在我们吉林省在读书，那这个孩子他在这个体检或者是说他在面试等等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在户籍所在地还是说就在他考试的这个地方就可以？
0: 如果他高考报名是在吉林省，
1: 在吉林省，
0: 那就参加
1: 吉林省的
0: 军检面试
1: 就可以了。
0: 对，
1: 嗯嗯嗯，是这样的哈，
0: 包括政审，
1: 包括政审，
0: 政审应该是在他高中所在地的人武部来组织政审。
1: 嗯嗯嗯，所以这几个问题大家就明晰了，因为这两天问的问题特别多，但是这些都是典型的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连峰教授，给我们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三年当中，就是我们的一些录取和排名的位次，包括分数是多少，我们才可以进到这所学校，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嗯，
0: 比较核心的问题。
1: 嗯，对，
0: 因为最终除了政审、这个军检和面试这些基本条件以外，实际上这个看的核心是分数，
1: 对，
0: 当然军检线也是要先结合分数这个前提。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我先大概说一下，这两年我们在吉林省的招收计划，一般是42到43人，女生一般是一个，那么其余的男生这个情况，所以它比较影响这个分数线。那么从去年的，我们拉一个最近的，去年的这个分数，我们吉林省的控制线呢是483分，那这个位次呢是省排，大概是31000多左右，这是吉林省的控制线。而我们这个空军工程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是575分，
1: 嗯，
0: 那这个位次呢是10190位次左右，
1: 嗯嗯，
0: 我们的平均分呢是593分。这个位次大概是7300位次左右。
1: 嗯，
0: 那么说到这个位次呢，我还是想给主持人也隆重推荐一下我们的那个空天实验班。
1: 哎，对，
0: 就是今年才推出的一个实验班，类似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前班、前学生班。
1: 嗯嗯，
0: 这个全军来讲，只有国科和我们这两所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实验班。那简单说这个实验班呢，可能大家通过海报也这个了解到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
1: 嗯，
0: 就是它本硕博这个通道是打通的，
1: 嗯，
0: 意思简单说，如果你一直在这个班很稳定，那你的硕是免推的，你的博也是免推的，
1: 哦，
0: 也就是硕本硕博这三个学历层次，在空军工程大学，在我们空军工程技术来讲，
1: 嗯，
0: 它这个学历就可能一直走到头了，
1: 嗯嗯嗯，
0: 啊，一直走到头。所以从大家学历层次这个免推上，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个实验班实际上是为我们空军技术。

0: 术的最高类人才而前期设置的实验班。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力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大的。但是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省控制线的前10%的学生，你们是有相当强的这种竞争力入实验班的。
1: 嗯，
0: 如果是前2%，那不用通过笔试，只要有一个面试环节，你就直接可以进班了。
1: 它的这个2%的概念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吉林省有150,000人，然后其中有50,000人报考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空大，是不是？然后我们2%最前面的那些就可以直接入了，是这个概念吗？我理解是错误吗？
0: 这个有点稍微出入一点点。就是它这个2%是指的是控制线以上，这个是100%的全集。然后在这里面取2%，按照我们2024年的这个统计，控制线是31,071人。那这个的2%大概就是600多人。600多人的分数按照去年大概是660分左右
1: 啊，660分左右。
0: 所以这个一个高吸引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实验班，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全省的这个拔尖的人才来报考我们的这个实验班。

0: 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1: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2: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2: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8: 媳妇儿，你辛苦了。
9: 媳妇儿，辛苦
10: 了，你辛苦了，
11: 你辛苦了。
12: 妈妈，晚安你。

0: 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您好高中生，我是白月。那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同时呢，此刻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为您开通，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留言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会在木耳 FM 音频的呈现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老师呢，是来自于武汉大学的我们的赵浩鲁老师，也是我们吉林省招生组组长，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1: 您好，白老师好，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们好。
0: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赵老师啊。赵老师呢是我们吉林省的招生组组长，也是武汉大学护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哈。那非常高兴的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这个赵老师非常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武大。因为呢，白月呢特别想去的就是去武大看樱花哈。那希望在今年的这个冬天的时候，不行了，是得在明年了是吧，才可以走进武大来看樱花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的赵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武汉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传承，有请我们的赵老师。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首先跟吉林的高考的高三学生说一声辛苦了，家长们也辛苦了啊。这是在这个关口呢，就是在这个高三的关口啊，我代表这个大学呢，大学跟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呢，我想啊，每个家庭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报考是去哪里，不过是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哪个城市，再一个是去哪个大学，再一个是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所以从这里呢，我向大家推荐我们武汉这样一个城市。很多东北的朋友是觉得到南方来，南方来去哪里呢？我们武汉呢是中部核心，被称为机遇之城，全国经济体量第七位，是第二总部最多的城市，所以中部核心呢，文教名城，中国大学生最多的城市，也是一个科技中心。在武汉这样一个长江之滨呢，就是我们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呢，相信不少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武汉大学名气也挺大，刚才主持人老师也说了。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美，武汉大学的美应该说是我们经常说啊，中国最美的大学不带之一。为什么呢？它的美我就不细说了，很多朋友们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到。我在这里住了学习生活20多年，每天早上进入学校的时候还是感觉到它美不胜收。第二个呢，武汉大学的特色呢是厚重。厚重呢，我觉得是有两方面，第一是它的历史厚重。武汉大学始建于清末，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是1893年，今年正好是武汉大学办学130周年，130年的历程啊，武汉大学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所以说这是一个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的。第二个，它的厚重呢，就是它的综合性。武汉大学呢，拥有六大学部：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科学、理学部、工学部、医学部。有12个学科门类，是中国除了军事学之外，中国这个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综合性高校之一。就12个大的学科门类，我们是齐全的，拥有34个学院，130个本科专业，拥有呢国家重点一级学科5个，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59个，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49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17个。应该说是武汉大学在这个综合性方面，在全国是比较这个知名的综合性的高校。第三个呢，武汉大学的特点除了美和厚重之外啊，就是它的前沿。武汉大学在很多学科当中啊，都取得了这种世界前沿的这种地位。譬如说，我们武汉大学的测绘遥感信息科学在全世界应该说是排名顶尖的，我们在 ESI 世界排名当中，学科排名全球第一的是遥感科学与技术，亚洲第一的是测绘科学与技术，全球排名前1000分之一的学科我们有6个，就是除了刚才那个，另外还有6个，分别是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地球科学、工程科学、临床医学和化学。我们还有20个学科进入了 ESI 排名的前1%。那么说，前1%的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我们在这些领域里面应该说是基本上是站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拥有双一流建设学科有11个，在华中地区，长江流域华中地区啊，我们是这个11个学科是这个华中地区的第一。我们在软科世界学科排名当中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遥感科学技术肯定是全球第一啊，全球排名能到前10的有信息资料管理、水资源工程。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武汉大学呢，我总结它是一个是美，一个是厚重，一个是前沿。当我们考生就是这忐忑不安的考生啊，在这时候在思考，第一个我去哪里上学啊，第二个我选择什么样的大学啊，第三个我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啊，这个武汉大学就给了大家一个丰富的一个选择。第一个来武汉这个城市，它四季如春呢，非常美丽，武汉大学也是非常好，然后它的专业啊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选择。这是一个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啊，就是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专业呢，就是中学啊和大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大家我觉得在这个关口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家长和考生们要思考的是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它对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自己在大学里要获得什么，大学对我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说思考清楚了这样的问题呢，有助于大家去选择到哪里，到哪个大学，进什么专业。有很多家长基本上是这样问我啊，我们考了多少分呢，能不能进你这个大学，你们大学收多少分呢。其实这是带着一种从小学啊这个升中学的这样一种思维来思考大学。实际上大学呢，我认为呢，通过我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啊，大学提供的第一个是一个专业教育，每一个专业对接的是一个产业，是一个行业，也就是说这个专业和另一个专业之间呢，它实际上是对应的社会的某一个领域。大学呢还决定了一个人的起点，决定了一个人的见识，决定了他在大学里所交的朋友，他所获得的平台，以及他今后职业和人生发展所拥有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呢，有的人他会适合进专业性的大学，有的人他可能适合进综合性的大学。武汉大学呢在这方面就是像我说的，他有优秀的这个学科资源，有一些特色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进大学之前呢，我要向大家了解学科，因为学科呢它代表的是学术水平、人才培养水平、它的校友资源和行业产业资源。比如说武汉大学，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那是这个我们的持续发展，我们的理科呢实力雄厚，我们的工科比如说我们的水利、我们的电气、我们的地理信息工程、我们的遥感测绘那是优势鲜明，我们的医科发展迅猛，我们的信息科学全球领先。而且武汉大学呢一直提供最优秀的本科教育，特别重通识教育。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啊，这个是宽口径厚基础。第二个呢，武汉大学作为一个这个综合性大学啊，有很强的交叉性。你比如说把医学和计算机交叉起来，把金融投资和健康卫生交叉起来，把计算机和这个其他的像电气工程啊，搞出人工智能啊这种交叉起来。作为这个交叉学科呢，所以说我们具有这个多学科交叉的这种增长性，这跟这种专业性的大学有很大的不同。第三个呢，我们的本科培养呢具有创新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年呢又增加了很多国家级啊、校一级啊、包括院级的这种各种的试验班。实验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本科期间呢，我们就提前介入配备导师啊，本科期间就进行一些科研，进实验室，专家一对一指导。也就是说本科生一定程度上向着这种研究创新的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介入本科生。所以说我们很多本科生呢都可以在本科期间就发表 SCI 的论文，这样对于他今后做科研脱颖而出，不论是保研还是考研呢，他就是可以提前有一个准备的这种提前的介入。所以说我们的本科的这个创新意识非常强。所以说我相信呢，大家选择一个专业也好，无非是三个方向啊，就是要么是研究，要么是就业，要么是出国。所以说武汉大学呢，它是在全国这个提供多样性选择呢是率先的，比如我们率先推出学分制啊，这个推创大学生本科生的科研。 本科生的这种专业的选择。这个我们今年呢也提出了这些一些优惠的政策，就是为了这个夯实本科教员。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进校之后啊，你比如说录取来之后，很多家长都说武汉大学这个专业啊给的投入的指标比较少啊，选择面可能不是特别大呀，没有我的热门专业，没有我喜欢的专业啊等等。那么说我们提供呢有几个二次选拔的，大一进来我们就有一个面向全校的这样一个二次选拔，包括了一些还弘毅学堂啊一些试验班呢，在新生要进行一次二次选拔，在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和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可以申请转专业。近五年我们转专业的平均成功率呢是62%，因为我们也考虑到本科生嘛总是要宽口径厚基础，更多的给本科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因为在他这个高三这个时候啊，一次性报专业有可能并不符合个人的这个趣味啊特点呢、啊、志向呢，有可能到了这个学校之后他又发生了这种兴趣的转移，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转专业方面呢也是今年的政策都是比较宽松。再一个呢我们还进行这个大类招生的分流，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辅修双学位，这样进行这个交叉性。所以武汉大学呢应该说是它的毕业生的去向都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我们的就业的影响力呢偏南方长江流域，譬如说广东深圳啊上海啊，包括这个湖北省的就业就是长江流域啊，像是这个就业都是在我们的，包括也有一部分像我们北京市的就业能够7.44%的这个同学可以到北京，这是几个数据啊跟大家说。另外我们的出国啊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方向，像是我们的基本上出国的去像是去美国大学深造的能占23%，英国能占18%，这是我们的一个毕业生的去向。一切以招办为准呢，我这个是这个以当地省招办为准，我现在这是预估的这个指标。文科文史类投放的普通呢是19个，和往年基本上持平。我先说一下理工类吧，理工类其实因为我们在吉林省的总的招生人数并不特别多，所以投放的呢基本上还都是比较好的专业，基本上分为这三类。一个是热门专业，就大家认为的热门啊，比如说我们金融学有2个，计算机类的4个，计算机类偏网安的是2个啊，这是像是大家认为的是热门的计算机啊什么的。临床医学我们有临床医学8年制，就是本硕博连读的，有2个指标。
0: 嗯，
1: 我们临床医学5+3一体化2个指标。我们的口腔医学，因为我们口腔医学非常好，基本上全国排名比较靠前的，这样我们的口腔医学5年制有2个，这是所谓的热门专业吧，这是一个是热门类的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像是我们就是王牌专业。实际上我们武汉大学大家知道，我们武汉大学最王牌的专业像我刚才说的遥感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类、测绘类，我们分别的投有指标，还有包括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数学类、我们的物理类，就是我们的还有理科实验班。为什么说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是有很多学生啊他是有志于今后做科学研究、教学研究，比如说有的他就想当科学家，他是喜欢做科研，那么说一定要看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遥感测绘这几个专业里面，他本科生第一节课就有6名院士同上一门课，这是武汉大学在全国比较出名的一个特色。
0: 嗯，
1: 大家想一想，6名院士同上本科生的课，这是我们的王牌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有几个试验班，工科试验班里面有电气类、动力机械类、水利类、土木工程类。这里面几个试验班呢，包括理科试验班。试验班的意思是指特色试验班，就是像我说的本科生本科期间就进实验室指导科研，安排导师，基本上是本科生能够按照研究生一定程度上按照研究生培养。第二个，它的这个保研率啊会比这个稍微高一点，这个可以具体的数据可以去查询。这是理科的情况。文科的情况呢还比较基本上和往年一致啊，法学投放有3个指标，新闻传播类2个啊，中国语言外语类啊，公共管理类，还有一个社会学，我们今年投入了一个知行试验班，还有我们一个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类啊，这个总共在吉林省投放19个指标。

0: 另外呢，我们在吉林省还有一个单独投放的，我这里做一个宣传，因为我是护理学院的老师，我们在吉林省还投放单独单设档单独招生代码的是护理学的两个指标，因为护理学是单独招生，所以说它的这个分数线也是单独画的，它会略低于武汉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分数线，所以说如果对护理学感兴趣的同学呢，也会关注一下护理学这样一个专业，大概就是武汉大学今年在吉林省投放指标的情况。主持人，
1: 哎，好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赵老师这么详实的帮我们解读相关的这些政策，包括武汉大学的一些招生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哈。好，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家长的这个相关的问题，这位同学的这个家长这样问，他说：“你好，白月老师，你好，赵老师，武汉大学呢，我相信可能是每个家长的梦啊，我想问您的就是。”我的这个孩子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大约在吉林省的这个排名能够排到这个3000名左右，我这样的一个排名会不会有机会进到我们的这个武汉大学？我们的赵老师可能就要看一下以前的这个相关数据，因为
0: 大家都是预估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再介绍一下，这几年呢，武汉大学在吉林省的录取应该说是比较走高。2019年的时候，我们大录取理科最低名次是1643名。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录取呢是大概是最低位次1182名。文科2019年的时候是281名，到去年的时候2022年呢，文科录取的最低的位次是199名。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要现在预估的话，因为这个报名这个事情呢，它分数还没出来，今年的报名证，所以我们的话应该说是在1500名之前都是比较有希望吧。1500名都比较有希望。
1: 对，在我们吉林省排名1500名的学生是有希望。
0: 对，
1: 文
0: 科大概要排到200名以前。
1: 啊，文科是200名以前，理工科呢是
0: 预估的，对吧？
1: 对对对，对，是这么个情况哈。

0: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4: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5: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4: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5: 不是，不是啊！
4: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5: 我不是这么想的。
4: 否定无效。
5: 我不是这么想的。
4: 否定无效，已关机。
7: 我很担心他，
5: 吃药快睡吧。
7: 我想安慰他，
5: 不是第一。
7: 我也很爱他，
5: 我就知道你得冷。
7: 给你送
5: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4: 需要正确表达。

您好，高中生，我是吉林省实验中学教务处主任刘宗海。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新高考“三加一加二”选科走班的相关情况。2021年以来，吉林省进入了“三加一加二”的新高考模式。所谓“三加一加二”，三就是指语数外三科的全国统一性考试，加一是指物理或历史选一科。加二是指在化学、生物、地理、政治中选两科参加高考。全国统考的语数外以满分150分计入高考成绩，加一的物理或历史以原始分满分100分计入总成绩，加二的两科以等级赋分制满分100分计入最终的高考总成绩。第二，高等院校会根据物理类和历史类两大类

0: 对同学们的高考成绩进行排名，这样高等院校又发布了普通高校本科招生选考科目要求的指引意见，对各个专业对加一加二两个选考科目的要求做出了具体规定。下面我介绍一下吉林省实验中学在选科分班选科教学指导方面我们的具体做法。第一，入学分班的政策是先定大类保留可能。高一入学分班是新高考改革实操阶段面临的一个需要具体解决的问题，传统的文理分科肯定不符合新高考的选科的精神，但如果直接按照选科组合进行分班，学生还没有经过学习，没有学科体验和优劣的对比，即使选出来也是草率的不科学的。第三种办法就是不分班，全体学生统一学习所有科目，但这样做有很多弊端，各个学科平均发力，不仅课不好开，没有那么多课时，学生也会因为没有学习重点而疲惫不堪，效率低下。因为对于部分学生而言，高考科目可能是另外一部分学生的选考科目。基于此，我校在学生入学之前就开展关于选科意向的调查，只按物理类和历史类的选择进行分班。而就选择的实际结果看，绝大部分的物理意向班学生选择的都是传统的理化生组合，历史意向班选择的是政史地组合居多，那么物理班的历史和历史班的物理自然就确定为选考科目，可以按照选考合格考试的要求开设课时。至于更深入细化的选择，要留到学生进入高中后有一定的学科体验才能确定，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同学们多元选择的可能性。第二，选科走班的策略，做好充分的指导，充分的选择。整个高一上学期，我校都在积极探索下一步选科走班的积极方案，工作重点就是五个充分，即充分的信息推介，充分的选科指导，充分的学科优势挖掘，充分的选择机会，充分的选科尊重。第一，充分的信息推介。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便是传统的文理分科两种选择，部分家长和学生也总是犹豫不定。在新形势下，更多家长只了解选科走班的名词，而对于怎么选才科学，选科对后续专业的选择志愿填报一无所知。为此，学校加大信息的精准推介力度，通过微信公众号持续向家长推荐相关链接。课程与研发与开发部设计基于生涯规划的选科指导宣传栏，年级教学楼内制作基于志愿填报的选科指导展板20余块，让家长和学生充分了解选科的信息和政策。第二，充分的选科指导。在选科信息推介的基础上，学校重视选科的多维度精准化指导，面向家长，学校教务处组织选科指导讲座多次，面向学生，学校先后邀请中国科大、吉林大学的教授团队到校介绍高中选科和大学专业选择、未来职业选择之间的匹配关系，向班主任和全体教师，高一年级组织选科指导培训会5次，把每一位老师都变成选科指导的专家，并与学生建立固定的指导包保关系。三，充分的学科优势挖掘。在高一上学期，学校在教育学方面的指令是尽最大可能挖掘学生的学科潜力，尤其是化学、生物、政治、地理这些选择科目，要扭转固化保守的思维。物理大类就轻视了政治、生物的教学， 而要把每个学生都看成是一粒种子，是种子就有无限的希望。在选科和赋分制的新形势下，像物化政、物化地这样的组合，选择的学生也比较多，很可能就是产生优质学苗冲击清北的沃土。第四，充分的选择机会。在确定选科之前，我校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和试错的机会。高一上学期共进行两次月考，期中期末考试各一次，每次考试结束都会让学生在兴趣、成绩、能力的基础上，经过综合考量进行选科并确认签字。在第四次选科结束后，即高一上学期末，按照学生确认的选科意愿进行分班，并进行试运行。在运行的过程中，学生仍然可以在我们开放的窗口期进行选科的调整，直至学生的选科稳定为止。第五，充分的选科尊重。基于物理和历史两科可以产生的选择共有12种。实践表明，物化生史政地仍然是大多数学生的选择，但也会产生像物化地、物化政、史化生这样的一些大的组合，还有一些像物政地、史化生这样的冷门组合。在实验中，我们学校的做法是先让班主任和年级主任再和相关的学生和家长进行一对一的多次交流，把冷门组合的利弊讲清晰，如果学生坚持，那就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像21届和22届我校选择的12种组合中，21届学生选出了10种组合，22届选出了11种组合。在这10种和11种组合中，有的组合只有一名学生选择，我校仍然为所有的学生开足开启所有的选择。实践表明，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就会得到回报。在我们的两届选择不同的组合的同学当中，不同的组合都有高分的学生出现。吉林省实验中学是全省唯一一个开足12种组合的高中。我们要以尊重学生的选择，尊重学生的意愿，发挥学生的特长，给我们所有的同学在学科的选择上保留最大的限度，将来获得最好的成绩。欢迎同学们进入高中，来到省实验，获得自己最大潜力的发挥。谢谢。
1: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2: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1: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2: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1: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2: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4: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5: 加油吧，宝贝！
2: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打造。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艺兴和他的学生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此刻我们收听的方式再次重复告诉大家，您可以通过网络上的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那我们今天呢，也在吉林长春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好朋友。用红领巾的视角看长春的变化。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0: 拉区华悦学校的同学们和答对辅导员老师。在这我们也向我们的彭艺新老师问一下好。彭老师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在这儿呢，我相信可能我们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这些好朋友们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跟我之间的这样的共鸣。为什么？因为华悦呢是一所对我们来说可能历史没有太渊源这样的一所学校。那华悦学校到底怎么样呢？那今天呢也有请我们的彭艺新老师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
1: 大家好，我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大队辅导员，我叫彭艺新，很高兴做客贵节目与大家分享我们的学校。君子安雅，智者自明，是华悦学校秉承的校训，也是华悦人遵从的教育哲学，让每一位华悦人将乐守高尚品行、明见智慧人生作为自己恪守的精神内核和人生追求，同时外显于日常行动，从而铸就华悦学校特有的精神品牌，真正实践自觉教育的理念。那华悦学校的校风为乐守高尚品行、明见智慧人生，学风为好问、乐思、笃行，教风为积趣、启智、赋能。我们建设具有文化内涵的特色校园、书香校园，力图通过涵养阅读，形成人人自读、群体共读、家校联读的阅读场，养成师生阅读习惯，让书润泽校园，启迪智慧，照进心灵。在本学期中，我们中小学部也开展了首届读书节活动，并且在我们的学校宽达6米的走廊中，每个班级就有对应的书架，孩子们下课就可以随意搬凳子过来读书，上课铃响了，他们会自觉地把凳子收好，回到班级。日后我们还会合理规划这些宽阔的区域，或建成学生阅读区，或建成科创体验区，或建成音乐体验区等等。同学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进行感受和探索，并通过创建艺术校园，启迪师生对书法艺术、戏剧艺术、形体艺术、美术等领域的审美能力，让师生崇尚真善美，成为自觉。比如设立合唱台，每天早晨小学的各个班级的孩子都会在这里进行展示经典诵读，或者是唱歌，朗朗书声回荡在校园。这里是一个学生自由的才艺展示区，那学生自主申报表演内容，或是个体，或是集体，形式多样，利用每天中午12:40到12:50这段时间，展演全开放，学生自发来欣赏。在这里展现的是华悦学生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精神风貌。这里的大屏幕也会时常播放着每周标明班级的评比情况和班级的文化展示。我们学校的办学特色是科创特色，我们在3年级和7年级均开设了 STEAM 课程，并启动了华悦种植园课程的科创特色。学校种植园从规划设计到实施种植均由学生全程参与完成。与此同时，本学期开设了红领巾课程，并在六一来临之际开展了红领巾伴我成长、梦想从华悦起航1年级入队仪式及红领巾课程。仪式中，1年级的同学们手捧鲜艳的红领巾，伴随着嘹亮的绍兴队队歌，由7年级的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了红领巾。新队员双手接过鲜艳的红领巾，轻轻地放在颈上，授予者给新队员打上领结，互相庄重地敬了队礼。在随后的实践课程体验中，在老师有序的组织下，少先队员们来到了风景优美的净月潭国家公园，相继进行了野外徒步课程和学科融合课程。野外徒步中，全体少先队员发扬了团结协作的精神，按照既定目标完成了徒步目标，展现了不怕吃苦、奋斗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在融合课程环节，同学们被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课程设计所吸引，学生在体育、道法、心理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了头上传球的集体游戏。在整个活动中，孩子们都能主动地积极地彼此配合，加油打气。 面对同伴的失败失误时，也能彼此鼓励，从不埋怨。在美术、数学、科学老师的带领下，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去诠释大自然的神奇奥妙之美，尤其是用数学语言描绘植物，运用两种不同思维语言，教会学生们在认识事物中学会创新，学会去换角度思考问题。新颖的思考角度和授课内容引起了学生们极大的兴趣和求知欲。那通过入队仪

0: 式教育也培养了少年儿童从小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政治意识，培养了他们的归属感和光荣感。在实践教育活动中，更使我们的少先队员热爱家乡、开阔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并且在活动中后续的活动中，班级利用班会时间完成了活动手册，并进行了手册的展览。不仅仅如此，我们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校活动，通过主题活动如华乐杯科技创新大赛、华乐杯艺术创意大 PK、 华乐读写大会、华乐杯健康体育欢乐节等形式，因地制宜地组织丰富多彩的学校活动。师生在活动中激发潜能，树立自信，张扬个性。华乐的故事说也说不完，那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些。
1: 好，那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乐学校大队辅导员彭一新老师的分享。如果你对我们长春的这一所文化符号非常的感兴趣，那你可以通过像网络呀等等方式来了解。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陆续的向大家来展示华乐学校的一些相关的风采和内容。我们也期待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来到长春，来到我们华乐学校来进行观摩。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栏目。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长春的文化符号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乐学校，那这是一所新的学校，那这是长春的一个新的地标文化，那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来进行指导。那节目当中啊，我们还会有同学们的一些精彩的讲解。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有请同学们。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作为长春的地标文化，来自于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粤学校。那我们华粤学校周边有怎样的一些风景呢？那我们今天也有请我们的同学们带我们一起来看看。那节目当中，首先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
6: 大家好，我叫刘墨诗涵，来自华粤学校一年三班，我今年7岁了。今天我想为大家介绍有着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长影世纪城，它是一个将科技、表演和娱乐集中到一起的综合性旅游景点。长影世纪城为国家五 A 级景区，是中国十大影视基地之一。在我看来，它是绚烂的、惊险的、童真的。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去那里玩，我都会觉得意犹未尽。我最喜欢的是华夏翱翔和巨幕影院。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景点。华夏翱翔，它的外形极具中国风，当我们进入到体验舱内，会被旋转180度，同步升高13米，我就像一只小鸟越过中国的名山大川，经过时空和山河的交换，目睹未来世界的巨大变迁。巨幕影院，它的外形酷似一座冰山。步入影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当于6层楼高的巨大荧幕，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荧幕。当电影开始播放的时候，我就像小主人公一样，徜徉在梦幻般的世界中。当然，除了以上这两个景点外，还有精灵王国、非常实验室、星际探险等，我也很喜欢。长影世纪城非常非常大，不管你的爱好是什么，一定会有你喜欢的景点。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愉快地玩耍，还可以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最后，听了我的介绍，相信大家一定更想来了吧？欢迎大家来到长影世纪城，身临其境，你一定会觉得比我讲的更有意思。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的是长春的文化符号。那长春的文化符号可能很多小朋友说会有很多啊，那今天是什么呢？今天啊，是我们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越学校。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了我们华越学校大队辅导员庞艺新老师和同学们做客了直播间，给我们介绍的是我们长春的地标文化。那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了解到我们长春的文化。那我们可能全省乃至全国很多老师呢，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了解到长春的我们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包括少先队员的一些特色的课程，我们共同来进行分享。说到了长春的地标文化，同学们会到自己学校周边的风景来做一下推荐，也为长春代言。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越学校的这位男生哈，那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听众大家好，我是王静凯，来自长春市净月区华越小学3年1班。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景点是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

0: 林公园、净月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国家级全民健身户外活动基地。景区位于吉林省长春市东南部，距长春市中心人民广场18公里，占地面积96.38平方公里，水域面积5.3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96%，与台湾日月潭互为姐妹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喧嚣都市中的一块净土，有亚洲第一大人工林海、绿海明珠、都市氧吧之美誉，是长春市的生态绿河和城市名片。净月潭风景区处处处皆景致，四季莫不同，春天草木青绿，生机盎然，夏季水波连连，云白风清，秋天层林尽染，山水写意，冬季千里冰封，雪域豪情。风景区内潭水碧透，林海茫茫，大岭纵横，亚洲最大的人工森林与山水相依的生态景象，构成了净月潭四季变换的风情画卷。净月潭风景名胜区已经成为春踏青、夏避暑、秋赏景、冬玩雪的理想去处，尤其是冬季以欧陆风情为主题的世界级主题雪雕园净月雪世界，被誉为国际冰雪体验和观赏中心，深受游客喜爱。净月潭不仅是生态休闲中心，更是体育健身的中心。净月潭因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了长春市消夏节和冰雪节的主场地。在瑞典有近百年历史的瓦萨国际滑雪节，于2003年正式落户长春净月潭，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从单一的滑雪赛事演绎发展成为兼具深厚中西文化底蕴和广泛吸引力的大型国际性节庆活动。2014年，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正式加入世界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长距离越野滑雪运动组织罗佩特，使净月潭这张亮丽的名片飞升国际。品味净月潭，尽享生态美，百年沉淀的生态之美，关东大地的绿色明珠，净月潭欢迎您。
1: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月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讲述我们华月作为长春地标文化的特点，我们也推介我们这所文化符号。那也希望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可以来长春看一看。那说到了这个地标文化，也说到了同学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展示一下红领巾的才艺了。我们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呀？来自于哪所学校呢？来，
2: 大家好，我叫唐诗琪，来自净月区华月中小学1年2班。我是一个自信、活泼、开朗、友好、积极向上的小女孩。我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弹琴、看书、跳舞、讲故事，也对主持和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爱我的爸爸妈妈，爱我的学校，爱我的老师和同学，请大家欣赏歌曲《金色童年》。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这位同学带来他的精彩才艺《金色童年》。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8点准时的和全省的同学们相约的。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以及回听到以前的这些精彩瞬间。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奕新老师和他的同学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说到了我们长春的地标文化，那华悦学校呢是一所刚刚开启的新星，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指导意见，也希望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可以来这里看一看。那也希望我们的地标文化可以以自己的特色来接待全国的这些小朋友进行观摩哈。那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我们红领巾看长春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有很多的活动，那今天华悦的这些红领巾们也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精彩才艺。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同学？
1: 大家好，我是华悦我是华悦学校2年1班的张韵熙，我今天要给大家表演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梨花又开放》。
0: 好，有请。

0: 谢谢大家。
1: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2: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4: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5: 加油吧，宝贝！
2: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吉林旅游广播，听见吉林最美声音。
1: 微信添加吉林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在线收听，可以收听正在直播和往期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音机，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收听今天和昨天的节目。电脑用户可以登录吉林广播网，收听往期节目和在线直播，把耳朵交给吉林旅游广播，我们陪你一起嗨。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春市南海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了直播间。那首先我们要问候的第一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郝希初，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4年5班。
5: 嗯，郝希初同学啊，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自己的作品是不是？
1: 嗯，
5: 作品的名字叫什么呀？
1: 我的作品的名字叫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5: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郝希初同学，有请。
1: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扁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心。

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骨练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飞鸿的黎明。

0: 光喂养了迷茫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我亲爱的祖国。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也刚刚听到了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我们的这位同学，他的名字叫郝希初，带来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3: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4: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5: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6: 加油吧，宝贝！
3: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也为了贯彻落实吉林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长春市六城联动的战略部署，也教育我们吉林广大的青少年感受家乡新变化，传递城市新风貌，以青少年的视角发现长春的地域文化特色，用青少年的声音讲述长春的历史名城，从产业科技、文化、农业、环保、城市新地标等全方位认知现代化长春，感受城市温度，传播城市名片，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热情。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他们的幸福童年的一些精彩记载，也是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代言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4年9班的王艺诺。
5: 王艺诺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歌曲是吗？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王艺诺同学带来的独唱，叫什么呀？
1: 叫儿马小达达。
5: 好，有请。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感谢的是全国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的专属栏目。那接下来我们依然要问候的是我们的同学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4年8班柳冠帝。
0: 哎，柳冠帝同学哈，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京剧《甘露寺》。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柳冠帝同学带来的是京剧，好，有请。

吾将拿过夜，还有之国用计谋，你杀刘备，不要我进。他弟兄问计是怎肯罢休，若是行兵来怎斗，曹操坐把与李寿，我扭转回身走太后相计随我计。

0: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红领巾看长春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42中队的石鹤佳。
0: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1: 我展示的作品是灌口数城门。
0: 嗯，好，有请。嗯，
1: 到北京进城门，皇城门、内城门、外城门，总共22个大城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正阳门、是前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义城门、建国门、复兴门。外城还有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走过22个大城门，您就算把北京逛遍了。
0: 好哈，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我们的这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灌口，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7点准时的和全省的少先队员来相约的。收听节目的方式再次重复，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同学们。
2: 大家好，我叫刘思瑶，来自中海南湖实验。
0: 嗯，
2: 今年上四年级。
0: 嗯，男生呢？
3: 大家好，我叫彭浩然，我来自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今年也是四年级。
0: 四年级哈，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2: 歌唱祖国
0: 啊，歌唱祖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合唱《歌唱祖国》，有请。

0: 迎风飘扬，
1: 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
0: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1: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0: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1: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0: 迎着早晨灿烂的朝霞，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
1: 我们五指并拢，高高举过头顶，心中充满了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0: 面向国旗，我们立志
1: 牢记使命，强国有我。
0: 同学们来吧，让我们为祖国歌唱，
1: 用歌声赞美祖国的过去，用歌声唱响祖国的未来，
0: 让我们的心与时代的永搏一起跳动，
1: 让我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后，泪滴突然情不自禁，你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冲上台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太宗听完这番话，只惊得像木雕泥塑一般。呀，能有这样事儿？潘仁美一如蛇蝎，这么陷害杨家？不能，不对。我也曾接到潘国丈的折报，和太君说的怎么不一样呢？哎呀，太君，潘国丈可有折报入都，姑现在说与你听，你可千万别在意啊。他说的和你讲的不一样，他言说七郎六郎私离训地，老令公私通北国，倒卖幽州，如今幽州城失守，潘仁美退到了边关了，老杨家父子三人逃到北国去了。怎么杨家父子倒被潘仁美害了呢？太君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哦，万岁还是信潘仁美他老丈人的，不信我的。万岁呀，别人能投北国，我杨家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你想，我的居家满门都在天波杨府，他们敢跑吗？他们要跑，老身和我这些儿媳妇还有小孙孙活得了吗？老令公再傻也不会干这种事儿啊。姑也是这么说嘛，当时潘太师说这个事儿时候，姑半信半疑，才没有找太君来对证。可是没想到今日你又告潘仁美，如果说潘仁美心胸狭小恨七郎，这我信，可是他也不至于出卖江山社稷呀，他是当朝的国丈啊。八王一听火大了，国丈国丈，皇叔啊，你就有你这个国丈，满朝文武这些大臣谁的为人怎么样，你难道一点不知道吗？潘国丈油嘴滑舌，专门会说好的，可是杨家挂爵将军，世代的忠良，为大宋朝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大宋朝的江山有千金，老杨家担800，不说别的，就说金沙滩一战，大郎替你死，二郎替了我，三郎马踩如泥，如今四郎五郎八郎不知道下落，万岁，像这样人难道能私通北国吗？有理有理，不过当初叫胡延赞当监军坚守潘杨两家，胡延王爷哪去了？这我哪知道啊，我哪知道他哪去了。又不对了，太君，你怎么知道前敌之上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

杨七郎被射了100单咱箭，72根透前胸的呢。哎，万岁，我六儿回来了，我六儿进京城跟我说的。哦，那么骏马在何处？他在外边。来呀，叫杨景见万岁。时间不太大，杨六郎到了门前，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跪爬了几步，头顶冤枉状子，高喊：“万岁，冤枉啊！”太宗抬头一看，来了个花儿乞丐喊冤，当时没认出来。嗯，你是什么人？杨六郎磕头如同鸡千碎米这样，罪臣杨景状告潘仁美。潘仁美以大压小，官报私仇，陷害忠良，大兵不战，耗费粮饷，私通美国，有谋反之心。哦，你是杨景？不错，正是罪臣，将状纸呈上来。六郎把状纸往上一献，太宗并没有看，而是仔仔细细地瞧瞧眼前这个花子。等他看明白真是杨景，心也软了，鼻子翅一扇呼，眼泪差点下来。这叫当朝的骏马少令公啊，而且是边关的大将，如今穷磨到这种程度，看来潘仁美呀，你真是小人之辈。然后他把状纸打开，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看完之后倒吸口凉气。哎呀，状词写的句句有千金呢、如果哪一条要是真了，老太师哎，老丈人哎，你也活不了啊。真要是这么办，我也救不了你呀、杨景啊，胡王爷哪去了？万岁，胡王爷被潘仁美给支走了，言说是押粮运草，可是从去再也没回来。哎呀呀呀，杨景，事情不好办了。你们杨家说你们杨家理儿，潘家还告你们杨家造反，你说没有个见证人，此事叫孤王可如何是好呢？八王一听就明白了，这像老丈人呢，故意抓个借口啊。他刚想发火，就在这阵儿，老杨红进来了。太君呐、胡王爷到，他说到这来见万岁来了，不知道让见不让见。八王也听见了，皇上也听见了。皇上一听胡延赞回来了，那太好了。杨红可叫胡延赞觐见。好，紧跟着杨红出去，时间并不太大，就听着门口有人嗷嗷之喊呢、这嗓子比缸都粗：“万岁，冤枉啊！”皇上听得，今儿个怎么的了？净冤的呢？核算就我不冤。再看从下边走上来铁鞭王胡延赞，胡延赞也不似当初的样子了。头上的帽子也没了，衣服也一条一条子刮破了，可能是跑的，浑身是汗，脸上抹的东一道子西一道子，胡子都打卷了。腾腾腾腾腾，来到里边跪倒尘埃：“万岁，老臣冤枉！”皇上一看气儿大了，心的话坏事坏你身上了。我离开边关的时候给你上方天子殿，你有先斩后奏之权，叫你看着潘杨两家，结果你撩杆子了，老潘家老杨家出这么大事，你还跑来喊冤呢。皇上火大了：“都胡延赞，你可知罪吗？”“我何罪之有？”“何罪之有？孤王叫你在两军阵前当监军，看着潘杨两家，叫你一碗水端平了，一不像潘，二不像杨。你上哪儿去了？对，我有罪，可我样了，我有罪。再说我的，我得先替老杨家喊完冤的。”
皇上说你先不用。

0: 喊冤。我先问你，我叫你当监军，你为什么离开幽州城？这些天你上哪儿去了？你这是从哪儿来？为什么也替老杨家喊冤？
1: 哎，万岁呀，我是有罪，我真该死啊。您把这么大的事儿交在我的身上，我就应该在幽州城按兵不动。没成想，老贼潘仁美比我心眼儿多，他把我支走了，叫我押粮运草。结果老令公也死了，七郎也没了，六郎也完了。
0: 皇上听着就是一愣，心的话，杨六郎就在旁边站着呢，你还没找着？哦，怎么六郎才没了？看来这里必然有假。嗯，背不齐还许是胡杨两家暗害潘仁美呢。嗯，说下去。
1: 哎，万岁呀，千不该万不该，我不应该离前敌呀。结果老杨家死得这么惨，我恨我自己无能，我能废白当个王子，我恨不能都打我几下，可是打我几下没用啊，我想抹脖子死吧。
0: 哎，老杨家也不能活，没办法，我这才跑到京城啊。吴彦赞，不许你大吵大嚷，你说这些天你到底上哪去了？嗨，还问我呀？你问问你那个老丈人呢。你跟孤王是怎么讲话？不对了。
1: 万岁啊，因为两军阵前缺粮，潘仁美叫我去催运粮草去。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老东西出馊主意要害人把我支走啊，我就去了。结果我把粮草也弄回来了，走到中途半路碰了一伙人，能有500多人，有的是锅底灰抹脸，有的是青纱罩面，就和我们打起来了。可是我手下这波人都是赶车的扛活的，他们哪能打仗啊？我一个人打不过他们，被他们把我打败了，粮草车也被他们接去了。我一合计，这怎么办呢？把粮草车要丢了，我可犯死罪呀。再者说，我这么大个王子也丢不起人呢，我就跑了，跑到一个树林这，我想上轿勒死。偏巧碰见个女的，她把我带到山上见着个老太太，一问我才知道这个老太太什么是杜夫人，说那个姑娘叫杜金娥，听说还是七郎的妻子。哎，反正我也没问呢，我就问他们，这块儿哪有占山的，你能不能帮着我把这粮食要出来。这个杜老太太说，方圆百里没有占山的，就我一家，我还没抢你。我一看没办法，干脆回边关吧，我到幽州城去找潘仁美，叫他帮我要粮食。做梦没想到啊，走的中途半路碰见郎前郎望了。郎前郎望说，胡王爷你干嘛去？我说回幽州啊。哎呀，你还敢回幽州？潘仁美要抓你，像钻冰取火压杀求油一样找不着，你还往虎口里掉啊。我说我怎么的了？他说你怎么的了？你把粮草车丢了对不对？我说对呀。他说这就得了呗，那就要宰你。我说那不行，我可以找回来呀。郎前郎外说，你找什么找？你猜接到的是谁呀？接到的是潘仁美的两个侄子潘昭潘阳，结完之后到幽州城去了，你还上哪找去？我说那不行啊，凭什么他抢完我回来杀我呢？郎前郎万说，谁让你当监军了，你向着老杨家了。杨继业碰死李陵碑，杨七郎被乱箭穿身，杨六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赶紧快跑吧。我一听吓傻了，我有心跟潘仁美拼命吧，我人难世故。后来郎前郎望跟我说，你赶紧进京城前去传御状，替老杨家报仇。就这么我玩了命的跑啊，我对不起老杨家呀。就这么到了京城，我直接奔天波杨府送个信儿，没成想在门口看见了知事，知道万岁您在这儿呢，故此我替老杨家告状，老杨家冤枉啊。皇上听完点点头啊，这胡杨两家告潘仁美呀、啊。
0: 不过这里有的话和六郎说的一样，有的还碰不上茬。
1: 胡王爷，你说六郎哪去了？
2: 六郎死了呗。
0: 你怎么知道死了？
1: 狼前狼外说了，范道设了不少的卡子抓杨六郎，到现在没看着杨六郎不就死了吗？
0: 胡说，你看这是谁？说完他一指身旁的杨景。胡王爷回头一看，这不是个要饭花子吗？你再仔细看看。
3: 胡王爷，我是杨景杨彦昭。
1: 你没死啊？
3: 哎，死而复生啊。
1: 谢天谢地，有一个活着就行啊。我的七郎，
3: 哎，我七弟被潘仁美害死了，
1: 那和潘仁美没完呢。万岁啊，这个说什么也得把潘仁美抓住，替老杨家报仇。
0: 胡延赞，叫你当监军，你无故离开军营，你乃失职，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扣羊。万岁，
0: 你把潘仁美抓住给老杨家报仇，你对我怎么处置都行，现在你要处置，我不服气。八王说，万岁，虽然胡王爷离开两军阵他有罪，可是这是潘仁美设下的圈套，故意支走的，不能将罪过加在胡王的身上。有理，依你之见，依我之见，火速把潘仁美调入京城进行严加审讯，把潘杨两家之事弄清为妙。皇侄，也好啊，既然如此，我马上到金殿祭聚文武，问问文武百官哪个下边庭捉拿潘仁美。
1: 万岁，且慢。
0: 皇侄，你还有什么说的？万岁，您千万不能到八宝金殿前去传旨，如果您一传旨走漏了风声，现在潘仁美要造反，正没有借口呢，他就可能挑起反旗投到北国，掉过头来和韩昌韩延寿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杀进中原，到那阵儿，万岁，您的江山可就危险了。别看八王说潘仁美要造反，皇上一点都不信，他认为那是自己老丈人，他女儿是我的娘娘，不管怎么地，我们是亲戚，他能反呢？有谁反没有潘仁美反的？无非是因为潘杨两家结仇了，你告我，我告你，我心里得有个数。皇侄，你看此事应该怎么办？
1: 万岁，臣有三条，如果您能照办，抓潘仁美不费吹灰之力。第一，不许到西宫去，别和西宫娘娘说。第二，在朝廷里不要议论潘杨两家事，免得走漏风声。第三，派人下边庭捉拿潘仁美，要越快越好。
0: 好，就依皇旨。就这么当天晚上就把几位老臣聚集在了闲事阁，商量着什么人下边庭抓潘仁美去。问了几次没人讨旨，为什么？潘杨两家事儿不好管呐，老潘家，潘仁美的姑爷是皇上女儿，是娘娘，老杨家杨六郎是八王爷的御妹帐，向着杨家皇上不干，向着潘家南庆宫不答应，说一碗水端平了，哪那么平的，故此谁也不答言。胡延赞着急了，
1: 万岁啊，赶紧派人呐！我说诸位，你们怎么都不管呢？老杨家死这个屈啊，没人去是怎么的？我要不是因为跟潘仁美有哥们，我就逃旨去了，我是不怕死的。怎么你们都不去啊？万岁，干脆你叫谁去谁就去就得了呗。
0: 胡王爷这一喊，皇上有点生气了，心的话，都是你一个人无谋才惹得潘杨两家惹了这么大祸，如今你还跟着吵吵，干脆我就叫你去。想到这儿忙说，胡爱卿，孤王给你一道旨意，三日后下边庭捉拿潘仁美，不得有误。
1: 好，胡延赞一听吓坏，万岁，不行不行，我和潘仁美不共戴天之仇，我到那就得被他宰了，我去耽误事不

再看皇上袍袖一展，朕要转驾回宫。说完皇上走了，文武百官心难话，呼延赞呢叫你吵吵吧，干脆叫你去吧，人家也都走了。八王爷也生气，我好容易把皇上拒在贤士阁，叫他派人，你说你跟着吵吵什么玩意儿，结果派你了，这回你就去吧。一赌气他也走了，胡王爷捧着圣旨可傻了，完喽，当初潘仁美就要害我，派出潘昭潘翔宰我没宰了，我偷着跑回京城，我现在要回去，甭说别的，我就往那一站，潘仁美就得把我宰了，这可是怎么办？可是圣上旨一下，哎，回去看看我的老伴儿，看看我的儿子去吧。你别让胡王爷胡了八肚子。哎呦，人家老伴儿可好，金头马氏叫马赛花，那是武将家风，受过皇封的，在朝里有四位太君，有陶太君、佘太君，有这位马太君。马太君一听说自己的丈夫回来了，急忙出来迎接，把呼延赞迎接到厅房。马氏挺高兴，丈夫出去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忙说，老王爷呀，可算把你盼回来了。咱儿子呢，出去了没回来，你是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呢？哎，回来看看你，我还得走啊。哟，你上哪去啊？我还得回边庭。回边庭干什么呢？别问了，来来来，快准备点酒，咱们俩喝顿断头酒。刚说到这儿，就听门口有人喊，声音又尖又嫩又脆脆，字眼又轻，娘，是我爹回来了吗？哟，孩子回来了。是啊，快进来吧。哎，门一开，噔噔噔噔噔噔，从外边跑进个小孩，年龄在个十二三岁，个头不高，长得白胖白胖的，弯眉大眼，鼻直口方，齿白唇红，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身穿着蓝缎的长衫，腰系丝绦，手里拎着兜子，乐乐呵呵的跑进来了。长得太漂亮了，真像玉面的鹅掌冲生一样，到了里边扑通就跪到胡延赞的眼前。爹，我给你磕头了，你多少回了，可把我想坏了。孩子起来，这个孩儿谁呀？胡王爷的儿子，马氏所生，名叫胡延披险。这孩子可了不得呀，聪明过人呐！那是杨六郎教他的枪法，王袍王彦霖教他的文学，文武全才和六郎杨景是磕头的把兄弟。你可别看小，辈儿可不小。爹，你从哪儿回来的？老王爷看见孩子，眼中含泪，儿啊，爹是从前敌回来了，来看你来了。看看你，我就走，恐怕我们爷俩就见这么一面。马氏一听不爱听了，哟，看那死样，见着孩子也没正经的，怎么你要死了？哎呀，夫人，你哪知道？然后胡王爷就把金殿之上逃旨下边庭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马氏一听，哎呦，王爷，那你到边庭性命可就没了，这可该当如何是好呢？哪知道胡延披险听完父母之言，眼睛一亮，爹，有事孩儿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你老人家不用担惊，休要害怕，带孩儿金殿逃旨下边庭捉拿潘仁美。上文书讲到，宋太宗给胡王爷一道旨意，叫胡延赞下边庭捉拿潘仁美。胡延赞一听就吓坏了，想当初在幽州的时候，潘仁美就害自己，多亏郎前郎万送信儿，才逃出虎口。如今又下边庭，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所以他回府之后前来别妻子金头马氏。那马氏一听说自己的丈夫要二下边庭，也吓坏了。哎呀，王爷呀，你去岂不是性命难保吗？胡王爷说，谁不说的呢？所以我回来跟你辞行来了。哪知道他的小儿子胡延披险反而乐了。爹呀，你下边庭是危险，干脆你别去，我去得了。老王爷当时拿这话当个笑话。孩子，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顽皮？爹，怎么顽皮呢？老人家，刚才你们说的话虽然我不懂，可是我方才到天伯杨府见着我六哥杨景了。他说现在潘仁美有谋反之心，私通北国，害死了我七哥，这还不算，如今倒打一耙，还告杨家要谋反，可把我气坏了。回府又听您这么一说，爹啊，您不能去，我去，我都长这么大了，爹的有事，孩儿去正对吗？孩子，不许你胡说，小小的年龄，你一下边庭，岂不是找死吗？哎，爹，错了，就因为我小，我倒在边庭，就能把潘仁美抓住。您要去是送死，我要去呀，保证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胡说八道！马氏一听也生气了，披险呐，我和你爹说几句话，你来这闹什么？快下去吃饭去。不，娘，我不是说笑话，我一定得去。你上哪去呀？下边庭抓潘仁美去啊。你头上有官吗？没有啊。没有你去干什么？我爹是官，那我就不能去呀。嗨，孩子，你今年多大？12了。是啊，你乃是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个孺子，怎么能下边庭去抓老贼潘仁美呢？小小的年纪，除狼言卖大话，将来也是个无用之人。娘，我怎么就没用呢？言过其实，终无大用。娘，我怎么言过其实了？您听我说，我今年都12了，爹爹偌大的年纪，刚刚从边关回来，如果再返回去，恐怕性命难保。我是个小孩，正因为我小，潘仁美不注意，我到边庭就可以把他抓回来，岂不是两全其美吗？孩子，你别跟捣乱了，你小小的年龄，你可把我急死了。娘，我怎么小呢？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竹竿子倒高，结结是空的，金刚钻倒小，能钻瓷器，大象倒大，还怕拿耗子钻他皮窟窿呢。娘，我非去不可，你今天叫去为了去，不让去为了去，我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爹在边关送死去，你再又不让我去呀。娘，我就一头碰死。哟，宝贝儿啊，快快，可别可别，不行不行，我非死不可。
1: 这孩子连扭的带颠的，可把金头马氏吓坏了。胡延披险那是寿星老的脑袋宝贝疙瘩，老两口子的眼珠子，老来得子，得这么个宝贝蛋，说一不二。不过这孩子却是聪明过人，有神童之称。要说文，出口成章；要说武，跟六郎学过枪法，另外还学过万阵图。不但老胡家人家惯着，连老杨家都帮着惯。胡延披险一合计，我爹下边庭那不就完了吗？我这么大了，什么时候我有个出头的机会呢？这回太好了，说死我得去。他这一连喊带叫，不但马氏害怕，胡王爷也害怕。
2: 宝贝儿，宝贝儿，别吵了，别吵了，你不就愿意去吗？那就去呗。
0: 爹，你答应吗？
2: 我答应了。行行行行，我不去，叫你去。
1: 胡王爷是糊弄孩子的一句话，心的话，一会儿你一睡觉，我明天早晨一走不就完了吗？三天，这三天我收拾收拾就走了就得了呗，你闹你的，我走我的。小孩可不，爹说准了啊，你让我去。
0: 马氏说，我说老王爷呀，你怎么跟孩子撒谎呢？
1: 我没

0: 撒谎啊，他愿意去就去呗。哎呦，老天杀的老该死的，叫孩子下监庭那是奉旨的钦差呀，那个圣旨上是你的名字，他能去吗？你把他糊弄完了，你太妃走了，他该闹我了，我受得了吗？
1: 胡延丕想一想，对呀，我娘说对，圣旨上的名字是我爹的，我不能去。再者说了，我又不是官，下边庭拍人美也不能拿我当回事儿啊。
0: 嗯，我爹糊弄我，这回我就把你看住。爹，反正你答应我，哎，我答应了，答应答应。快回睡觉去吧，啊，过去过去。
1: 不，我今天就挨着你睡，我怕你跑了。
0: 哎，好，挨着我睡。老两口子又唠了一阵，金头马氏哭了一场啊。老王爷呀，你我老夫老妻半辈子了，我们是从河东到京城来的，不管怎么地吧，凭着自己的能耐挣了这么一个王爷。咱这个王爷可跟八王南庆宫那个王爷不一样，人家是铁帽子，一辈一辈子传下去，咱这呢，就你这一辈子这么一个王子，你要没有了，咱的孩子就不能继承你这个官职。可是从心里说呀，当今万岁龙目无恩，我也伤了，我就想等有一天咱干脆领着孩子回归故土就得了。可是无故又出来这么一个潘仁美，你又要下边庭捉拿老贼，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咱家可怎么过呀？怎么办得了，干脆你我夫妻收拾收拾，弃官不做，回归故土，务能为妙。
2: 哎呀，夫人呐，我不是说绑着这么一个王子不放，你没明白。今天贤士阁坐了半天，没人讨旨下边庭，没把我急死啊！无人抓潘仁美，老杨家这个仇什么时候能报？嗯，叫我去，我死也得去啊！我要是死在了边关，死在潘仁美之手，嗯，老贼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再派人抓。可是我不去，我对不起杨继业，我那老哥哥呀。
0: 哎，杨继业死谁手？死我手啊！你想想，叫我当了这么个监军，捧着上房天子剑，叫我看着老杨家、老潘家，我没给看住啊！潘仁美画条道就把我支走了，结果老杨家都没了。哦，因为我要担点风险，我也跑，那够人吗？算了，死活我也得去。可要看好咱的儿子，听着没有，千万别让披险乱跑乱跳，保住我胡彦家的香烟后代，我胡彦赞总死九泉之下也瞑目啊。
1: 哎，我知道了。
0: 老夫妻俩说这些话，胡彦披险听得明明白白，小孩非常有心胸。哦，还这么厉害啊，就冲这样，冲我六哥，我也要下天庭。等第二天上早朝的时候，胡延赞起来了。胡延赞起来穿好了衣服刚要走，哪知道胡延披险在后边把衣襟落住了。
3: 爹，上哪儿去？
2: 你怎么起来了？
3: 早就起来了，昨天晚上都没敢睡，我就怕你偷着跑了。
2: 哎呀，快回去跟你娘睡觉去。
3: 不，我跟你上金殿见皇上，我要当钦差下边庭抓潘仁美。
2: 孩子，你别跟捣乱了，你不行。
3: 我怎么不行呢？昨天你怎么答应的？
2: 爹昨天心里烦闷，我那是糊弄你呢。
3: 那不行，你怎么能教我撒谎呢？我非跟着不可。爹，还是那句话，你叫我去我也去，不让我去我也去，实在不让我去，我自己跑到武朝门外打鼓撞钟，我亲自上金殿去，我给你惹点祸。
2: 哎，这夫人，
0: 夫人，马氏出来了。老天杀的，怎么样，咱这孩子一条道跑到黑，这任性任惯了，你就不能打他两下子？
2: 哎呀，我都要死的人，我打谁？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你把他哄回去呀。
0: 哎，老王爷你过来。马氏往前一凑合，胡王爷把耳朵伸过来了。
2: 什么事儿？

0: 你就领他去，倒在金殿也好，还是倒在闲事阁也好，皇上一吓唬他，就把他吓唬回来就完了，他就回来了呗。我们也说了不算，好不好？
1: 那哪行啊？领个孩子到金殿，那万岁更得生气了。
0: 哟，那怎么办呢？我们可天庭第一颗苗就这么宝贝蛋，我可告诉你，他有个三长两短的，老天杀的，我不要你可要他，我可跟你拼命。
2: 哎，避嫌呐，能不能不让爹操心？
0: 爹，我是给您分忧解愁啊，我怎么是叫您操心呢？你领我见皇上，就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保证能说了皇上给我圣旨下边庭，我还在您的面前尽孝了，替父下边庭，还算为皇上尽忠了，为国抓贼也算尽到义气，给杨家报仇了。爹，怎么样？
3: 耶，宝贝儿，行这两下子比我说的好。行，就冲这么地。我认可讨个二皮脸，我带你去。
0: 哎，辟邪呐，万岁要不让你去，你可就别去，听着没有？娘，那我知道，皇上不让去，我还能去吗？我到了金殿，看看就得，这叫不到黄河不死心。
3: 嘿，满嘴是词儿，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老王爷把儿子放在马鞍桥的前边，爷俩骑着一匹马，赶奔八宝金殿。到金殿的时候，他可没敢把呼延辟险带到金殿上，放在朝房里。贪王败驾已毕，散朝之时，往外一走，然后他把孩子偷偷的带到一旁，通过八王爷告诉皇上，说呼延赞找万岁有事儿。皇上明白啊，呼延赞要是找我有事儿，就是为了下边庭之事，当然得见了，就在闲事阁里等着。胡王爷进来，行礼一毕，旁边一闪。皇上说：“胡王爷，三天后走，今天可就剩两天了。你什么时候出朝？孤要送你到十里长亭啊！”
2: 万岁呀，臣有话说。此番您叫我下边庭，我应该去。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我应该乐乐呵呵去，可不一样。我死是小事，耽误了胡杨两家之事，关系重大呀。别看胡杨是两家之事啊，这可是国家的大事，弄不好大宋朝的江山社稷都要完了。你叫我下边庭，我不称其职啊。倘若到边庭叫潘仁美把我杀了，这可得该当如何呢？胡延赞，难道你打了退堂鼓不成吗？我看你是想去，哎，老臣是想去，可是劳而无能啊。
3: 那你想怎么办呢？
2: 万岁，臣有一犬子，他想要领旨意下边庭替父去捉拿潘仁美。
0: 皇上心的话，胡王爷，你可真行啊！你怕死，把你儿子舍出去了。当时没言，胡王爷说：“万岁呀，你别笑话，我这个儿子太任性了，非要去不可。其实我不想叫他去，但是他非要跟着，我们不让他来，他要碰头死。你说我们老夫妻俩可就这么一个孩子，真若有三长两短的，我们老胡家可就断去了香烟后代了。没办法，我把他带到您这，求万岁给看一看。如果不行，您一抖袍袖，脸一绷，他也害怕，就回去了。这样的话呢，这孩子也就拉倒，死心塌地了。老臣再出朝，您看如何？
2: 皇上一听，差点把鼻子气歪了，心道：“呼延赞，你可真是个大草包啊，连你儿子你都管不住啊！
3: 哦，叫我替你管，这是闹着玩吗？我是一国之君，哦，还给你哄孩子。
2: 可是胡王爷那眼中含泪，看着挺可怜。尤其皇上明白，呼延赞到边庭，哪是潘仁美的对手啊？此去，凶多吉少。”我何乐而不为呢？不就这一句话把孩子吓走就完了，何苦的呢？想到这儿，忙问八王千岁赵德芳：“你看还见一见胡王爷的孩子吗？”
0: 万岁，这叫毛遂自荐。小孩说他能下边庭拿潘仁美，

0: 我想他定有点办法，你见见怕什么？不行就再回去呗。好，那就选呼延皮浅觐见。时间不大，有传旨官到了外边一喊，呼延皮浅往里走。小孩儿，你别看平时蹦蹦哒哒的玩啊，可一样非常有心胸啊。跟着六郎也好，五郎也好，七郎也好，在一起的时候，那几年没干别的，也就听人家讲朝中之事，怎么的前七后九中八拜呀，如何行君臣大礼呀，怎么排兵布阵呢，怎么见皇上啊，说哪些话呀。他呢一边玩一边听到耳朵里了，心里都有数，到里边一点不害怕。低着头，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然后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行了前七后九中八拜。臣子呼延披简，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哎呀，小嗓子也好听，行这个礼看着也好看，差点没把皇上乐喷了。心的话，这是胡王爷的儿子吗？胡王爷长得粗大麻了滑，一看这孩子白白晶晶的，干干晶晶的，还懂得君臣大礼，皇上挺高兴。下跪者，你是何人？
1: 我父是呼延赞，我娘马氏，我叫呼延披简。
0: 抬起头来，怕冲撞万岁，赦你无罪，多谢万岁。望上扬脸，皇上手捻虚髯，往下观瞧呀。一看这孩子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似玉柱，口似突出，牙白碎玉，两耳朝怀，五官清秀，相貌出奇。回头再看看胡延赞，心的话，哎，这孩子长得像个谁呢？太好了，暗暗的点头啊，看来胡王爷有个傻福分。胡王爷一看皇上脸儿挺乐呵，自己舔着大肚子也觉得洋洋得意，看看我的儿子。胡延披简，今年你多大了？
1: 12岁。
0: 可曾念书？
1: 跟王丞相王袍王彦龄念过书。
0: 习学个武术吗？
1: 跟六郎杨景我六哥学过枪法。
0: 哦，
1: 哎呀呀呀呀，想不到你文长武就啊，嘿嘿，不敢当不敢当。
0: 哟，八王爷差点也乐了。
2: 王王，你随你父到斜视阁见孤王有什么事啊？
1: 万岁，听说老贼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老令公杨继业碰死李灵碑，杨七郎在百尺高杆乱箭穿身，万岁刷下一道旨意，叫我父亲到边庭捉拿潘仁美。万岁请想，我父亲当初当监军的时候，潘仁美就恨之入骨，后来我父亲被他支走了鸭梁郡草，又有潘昭潘祥半道堵截，一心想杀死我爹，多亏郎前郎万把我爹救下来了，现在我爹好容易脱离虎口，您又把他派到边庭去拿潘仁美，不等抓一到边庭，恐怕我父性命难保，故此我愿意替父到边庭捉拿老贼，望万岁给我一道旨意，我愿下边庭。
0: 啊，皇上一听心里就是一愣啊，这孩子可了不得，就是背背你还得背半天儿，他夸夸说的都这么明白，伶牙俐齿，舌剑春枪，哎呀呀呀，这孩子将来可了不得。不过12岁去拿潘仁美啊，潘仁美再傻呗，那就掌朝太师，当朝的国丈，兵马大元帅呀。娃娃呀，你乃是个孩子呀，你到边庭岂不是白白送死吗？如果潘仁美没有谋反之心，倒可，他呢见了姑的旨意就可还朝，如果有谋反之心，你命可就没了。
1: 万岁，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别看老贼潘仁美那么能耐，我也不比他次
0: 啊。你会什么？会什么？
1: 万岁你看考过呗。
0: 哎呀，娃娃，你太小了，不行。
1: 万岁，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那个蟒道长了，长有8丈，就会钻山洞；龙生7寸，就会腾空。

甘罗十二拜相，周瑜十三岁带兵，孔融四岁让梨，十五岁的罗成就为状元，我今年都十二了呢。就这番话把个太宗皇帝和八王赵德芳都说愣了，全都站起来了，仔细的看着孩子，心的话这十二岁的孩子伶牙俐齿，说的头头是道，又点了几辈古人。

0: 是什么样的人吗？
1: 我知道，掌朝太师，当朝国丈，兵马大元帅。
0: 你可是个娃娃，头上没有功名啊，难道你就不惧怕潘仁美的兵权不成？
1: 万岁，虽然我没有官，潘仁美的兵权大，可是有万岁您的旨意啊，万岁您还是比潘仁美大呀。
0: 好，说得对对对，
1: 万岁，那就该给我旨意了。
0: 朕，胡王爷要听你儿子说那个话，嘿嘿，那意思比你都强啊。胡王爷这阵儿有点驾云了，嘿，我的孩子，欺养我，好，有出息。八王瞪他一眼，心的话，你算干啥的呀？万岁，这个娃娃胆量过人，而且能说会道，要我看真就不如让胡延披险下边庭。八王又不放心呐，想考考披险呐，你下边庭，你仗着什么能抓住潘仁美呢？
1: 王家天罪，你这话就说错了，我也没到边庭，我怎么知道用什么法能抓潘仁美呢？我得见师做事，见景伤情呀。
0: 你还见景伤情？那你有什么仗势呢？
1: 王家千岁，我小啊，小孩嘴里掏实话，潘仁美就能被我的小糊弄过去，然后我再联络边关众将，保证叫老贼潘仁美他跑不出我手。
0: 八王一听点了点头啊，好，真是那句话，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我百岁。
1: 万岁，臣愿保举胡延披险下边庭捉拿潘仁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

0: 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3: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8: 不
17: 买。
18: 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0%

0: 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嗯，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嘞。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9: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五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我就要
9: 三十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1: 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二十五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三十五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我是八零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九零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9: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9: 哦。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3: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3: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

0: 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2: 谢谢你，
3: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王大伟，中国浙江中外大学教授、教育学。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0: 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在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9: 15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9: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19: 55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明星，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
6: 航太公李世民，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

0: 去发声。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嗯，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0: 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要讲座。

0: 到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5: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6: 早年在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0: 想孩子吗？
1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1: 5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21: 15岁时，
2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21: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3: 不行，最近忙。
21: 55岁时，
2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5: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

0: 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0: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得了，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次。

0: 炒鸡蛋啊，那个拿不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4: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4: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那年我五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二十五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三十五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2: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3: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

0: 早餐店，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没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0: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2: 不算

0: 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嗯，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

0: 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4: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15: 妈妈，
14: 哎，
1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2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

0: 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

0: 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五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7: 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行。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

0: 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王大文，中国浙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在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

0: 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

0: 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在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出错了，
22: 发现病毒，
1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5: 海啸吞没雪山，
24: 巨震毁灭城市，
2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5: 地球毁灭日，
2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

0: 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有啥用啊？
9: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3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4: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3: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
2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4: 起点和。

0: 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行。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7: 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0: 吧。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3: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

0: 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

0: 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

0: 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5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会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5岁时，
1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4: 15岁时，
1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6: 行，做别的菜。
14: 35岁时，
1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忙。
14: 55岁时，
1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9: 那年我5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
17: 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3: 嗯，
2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5: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6: 你还好吧？
2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这座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在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0: 哎呦，走走走， 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嗯，出错了，
21: 发现病毒，
2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6: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7: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 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没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同时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没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行。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会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1: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1: 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

0: 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在家放寒假。
1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

0: 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

0: 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 您坐这儿吧，
1: 一句

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旅行。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8: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8: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手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1: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1: 谢谢你，
0: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起点和终点之间。

0: 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6: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7: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8: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您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老师我的心情呢，与广大拨打场外电话积极报名参加活动的家人们呢，那是一样的，都是十分的紧张和激动。你看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咱们截止到今天呢，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粉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输液粉的大型惠民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你从明天起啊，金熊胆就要恢复原价销售了。另外呢，这龙血输液粉呢也就不再赠送了。你看今天一大早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药电话打过来，电话非常火爆。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呀，说高老

是啊，最近我家姑娘出嫁，你看这几天呢，我们没有收听广播节目，这得亏啊，是邻居参加上你们活动了，告诉我们呢，说正在举办大型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哎，否则的话呢，我们真的就要错过了。听说你们呢，现在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才卖9.9块一只啊，而且现在你们这龙血树叶粉还直接赠送，我和我老伴儿都喝着你们这金熊胆呢，我的三高症，我老伴儿的脂肪肝、胆囊炎，你看用你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治疗的效果真好，哎，所以呢我们可真不想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活动啊，也特别感谢你们厂家为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把这么好的中药低价让我们吃上，这无形之中啊，可解决了我们用药的经济压力呀，真的太感谢你们厂家了。我们呢，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不活99，哎，谁都不能走。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说高老师，我在外地出差，家里的老父母让我给他们订药的，他们岁数都大了，用手机订药不方便了，也幸亏呢我们今天一大早打通你们订药电话了，我刚知道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了，否则可就错过了，多花钱不说，就怕这一批药被订完了，下一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货。我的老父母可是吃着你们这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呐，他们身上的一体多病眼瞅着一个一个的都治好了，我们这些中年人呢出门工作心里呢就不用挂念家中的老人的健康了，还真的感谢你们药厂给我们呢把这后勤工作做好了。所以呢我为了父母的健康，也为了呢能安心工作，怎么着这最后一天呢这个名额我也得抢上啊，哎，太感谢你们药厂了，哎，等等等等吧，真的是什么呀，这报名的电话太多了，但凡听到呢咱们老用户们夸赞咱们厂家药品的疗效好，听到新患者感恩咱们药厂抵制药价虚高的真行动，高老师我的嘴角啊掩不住的要往上翘一翘，我跟大家一样呢都是高兴着的呀，同时我的心情还是紧张的，为啥呀，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一旦你错过这最后一批的药品，从明天起呢不但全面恢复原价，说下一批药什么时候到啊，那真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也真就说不好什么时候再到货了，而且肯定一点，就算到货也不可能再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了啊！你别说一两年了，恐怕3-5年之内呢不会再举办如此大力度的活动，因为补贴资金呢它需要积累多年才能拿出来释放的，下一站什么时候真不好说，每年国内和国外金熊胆的需求量都是很大的，现代熊胆非常稀缺，那未来呢还会面临的涨价，可能有的家人们呢平时没有关注过中药材的价格的变，就这几年啊高档药材的价格一直是在涨价的，熊胆粉也不例外，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一轮熊胆粉涨价的原因，说本次熊胆粉涨价潮的到来也是全球需求量大增来引发的，所以呢本次涨价潮它也是个必然，咱们云南呢黑熊养殖基地是在东经的101度，北纬的25度，大家知道啊这个北纬25度啊就这一带它是一个不冷不热四季如春的地带，它非常适合呀黑熊的生长与繁殖，所以呢也只有咱们云南这里呢才能出产金熊胆粉啊，你像东北地区包括俄罗斯地区是在北纬

0: 40到50度以上，纬度越高它就越冷。那些个地方呢，黑熊要冬眠，要吃大量的肉食，所以胆汁中的杂质太多，它就产不出这金光闪闪纯度极高的金熊胆的。只是呢能产出什么呀，有的跟墨块一样黑的墨胆，也叫铁胆，有的呢黑中带点绿色的菜花胆，都是因为杂质太多，药用价值就太低了。好比说呀，全球能产金熊胆的地方就咱们这一个地方，迪拜的土豪也想吃咱们这儿的金熊胆，印度的阿三也想吃咱们这儿的金熊胆，那怎么办呢？迪拜的人他也想吃，印度人也想吃，怎么办呢？那拼谁有钱呗，谁钱多谁吃得起，对不对呀？这不就形成一个什么呀，金熊胆的涨价潮了吗？所以呢给咱们国内的熊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你全世界的人都想吃，那咱们自己还得留着吃啊，所以说你加上自己用加上出口，需求量太大，那不涨价那怎么办呀？涨价的原因呢我也讲过好几遍，去年年底12月的5号，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呢在著名的 Nature 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熊胆中的熊缺氧胆酸能够关闭 ACER 受体并防止所有变异毒株，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可不得了，这可是重磅消息啊！全球戴过口罩感染过这些病毒是非常可怕的，口罩病毒啊给全世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在82万亿美元以上，这还是至少，直接或间接的损失那真的是能翻好几倍呀。所以说如果能找到一个直接终结这种病毒的方法，在全世界医学界都是重磅消息。那么英国剑桥大学呢研究显示，熊缺氧胆酸英文名字叫做 UDCA， 它就可以关闭 ACER 受体，关闭了病毒进入细胞的大门。该药物可以用于预防口罩病毒感染，由于这种药物针对的是宿主细胞而不是病毒，因此呢它可能预防病毒的未来变种以及可能出现的其他冠状病毒，所以说呢找到替代方法来保护我们免于口罩病毒感染变得尤为重要。所以大伙儿看一看啊，熊胆粉这个药物厉不厉害，重不重要？但是呢这种药物啊它就是熊胆粉中的主要成分熊缺氧胆酸，英文叫做 UDCA， 也就是呢我们熊胆粉中的一种成分。所以这个医学上的重磅消息一出，这不去年年底吗，到今天啊也就短短几个月，全球熊胆粉的需求量大增，成本价格开始上涨。但是呢上涨最快的不是普通的菜花熊胆，也不是灰黑色的啊东北地区啊俄罗斯地区的铁胆，而是咱们云南的金熊胆。为什么呢？因为发绿色的菜花胆发黑的铁胆，它们里面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太低太低，一般都在 23%。 咱们呢云南的真正的金熊胆，咱们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熊胆粉，咱们里面熊缺氧胆酸含量 46.7% 啊。所以你看欧洲啊美国呀日本呐印度啊等研发药物出名的这些大药企纷纷下订单来采购呢咱们云南的金熊胆粉。你这一下子呢造成咱们什么呀产品极度稀缺。所以呢许多老用户就发现了，说老师我知道了，前几个月你们总断货啊，总是呢没有货源，是不是这个原因呢？的确，为什么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申请这个活动了，好多朋友啊用不上那个熊胆着急，咱们药厂呢就算再去挣外汇也得首先考虑呢为本国老百姓谋福利。 所以说呢，这一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啊，把好多的出口订单呢都给压下来了，就为了这一次活动，让咱们国内老百姓不但能用上金熊胆，还以低价来拿到金熊胆，真的是厂家的一次良心的福利啊。那么这次活动大家不要错过，因为你错过了啊，不是说呢咱们以后花钱多少的问题，恐怕你再有钱以后再想到货，那又得等好长时间啊。所以这次的活动呢，大家应该拿够它，把你需要的量赶快的囤够了。这也只是供不应求的开始，目前厂家高层已经在研究啊，说活动结束之后啊，未来首先呢要提高金熊胆粉的出口定价，也就是说呢先把出口定价提上来啊，让外国人呢买咱们的金熊胆先多花点钱。但是你想想，随着这个价格水涨船高，那么呢那早晚有一天传导到国内呢，以后呢就算再搞活动，九块九一只一定会成为历史，不可能再有这个价了。所以这次的价格让大家直接喝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那真的是机会难得，都快跟白捡差不多了。中医里面呢有四大动物珍宝级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说熊胆好？原因就是啊，熊胆治病不但高效，而且单方入药，治疗范围呢还非常广。熊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药物，像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以及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啊，金熊胆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眼病治得好，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等众多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可以说是家家必备，人人需要。那本次活动是最后一天，错过了可就不再有了。这活动期间啊，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块9一支啊，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两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活动今天最后一天，过期不候。咱们远的不说啊，咱就单说这龙血树叶粉，它是正规的准的号的中药饮片，它比普通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它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息肉、肌瘤、包块等这些顽疾时，那都是蝎子粑粑独一份的好药。你看金熊胆粉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龙血树叶粉中有大量的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作用。它们两个药互相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你看有的人啊，身体内长了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啊，结节的、囊肿的、增生的、肌瘤的、包块的，西医认为呢这是有家族的遗传基因在作怪，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 说一物降一物，像云南正宗的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都有不同程度化解它们的这种成分。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牛黄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等成分，龙血树叶粉中呢有大量的黄烷醇、龙血素等成分。这些活性成分呢随着血液运行全身，当他们看见囊肿、结节、息肉包块时，马上给他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小组一样，不让身体内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把他们叫做拆弹专家都不为过。云南正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它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细腻啊，吸收呢它也更快。大家拿到之后你要看一看啊，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定要把说明书呢好好的阅读。你看现在呢我手边就有一张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下面呢我给大家数一数啊，国家药监局白纸黑字批准了它多少条的治疗功效。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看到了吗？足足十条治疗功效啊，非常之多。那这样吧，干脆我给大家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的治疗范围我读一读，以便大家对号入座。龙血树叶粉归心脾肾膀胱经，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功能与主治一栏，第一，清火解毒，除风消疮，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第二，用于贫血，产后体弱多病，心慌心悸。第三，用于胃肠道，治疗胃脘疼痛、吐血便血、泄泻症。第四，用于骨关节、风湿性关节炎、肢体肿胀疼痛等。第五，抗病毒方面，治疗病毒性腮腺炎、颌下淋巴结节炎、乳腺炎、乳腺增生、乳腺细胞病变。第六，神经系统癫加痫症、神经官能症、四塔失调症。傣医理论中，四塔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当这四种基本物质功能失衡，就会导致人体健康出现问题。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等症状，火塔失调导致发热、炎症等问题，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等症状，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等问题。因为它是一种傣药，所以写的专治四塔失调症。第七，心脏方面，气血不通所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痛。第八，消渴症，也就是糖尿病方面，多饮多尿。第九，傣医的六淋症，也就是男女泌尿系统疾病，尿频、尿急、尿痛、血尿。第十，外伤方面，冰疮脓肿、外伤出血、跌打损伤、骨折、毒蕈中毒。什么是毒蕈中毒？就是误食了毒蘑菇，包括蛇咬伤，它还能外治。也就是说，龙血树叶粉不但能口服，你外伤，比如说有一些出血外伤，撒到上面一包扎都可以。另外啊，无论是龙血树叶粉，无论是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他们都是正儿八经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家拿到之后一定看批号，它不是保健品，它不是什么新资源这个食品。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买这个保健品不但不治病，价格还高。我告诉你，买熊胆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第一个，谁都知道熊胆贵， 你到市面上去问一问，有9.9块一只的金胸胆吗？你只能在咱们厂家这儿找到，因为有活动，错过这个活动，你找过来有多少咱们要多少，对不对呀？所以说呀，这不一样啊，跟你买的保健品，它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地方产，也不是一个厂家，它呢负责的态度也不一样。咱们大药厂，正规药厂，咱们的每一句话，一个唾沫一个钉，它不一样，明白了吧？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胸胆，含有熊曲昂胆酸、牛黄熊曲昂胆酸的成分，高达 46.7% 的含量，这可不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能比得了的呀。那么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呀？能够直接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生长，让它们 RNA 不再繁殖，给它们按下暂停键。金熊胆粉能让它们呢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能直接化掉、消掉它们。你们呢要是把这两个好药放在一起用，会是什么结果呢？那不就等于来个斩草除根了吗？大家想想，对不对呀？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现在这个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哪些人群需要用它呢？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大家都可以参加活动，赶快体会这两个好药的好疗效。我就不多讲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 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听这个活动了最后一天了。
0: 对。
4: 我先问问，是不是那个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了？
0: 当然了，咱们活动一结束啊，马上恢复到原价，199一支，不再有9.9一支的金熊胆了。另外，这一批药啊，一旦定完，说下一批药什么时候到，还是个未知数呢，明白吧？
4: 哦，那龙血树叶粉也拿不到了吧？
0: 当然了，龙血树叶粉呢，平时都是正价卖，就这次是赠品送给大家，因为它的数量也非常少。同样的道理，送完这一批药，下一批什么时候到也不知道呢，明白吧？
4: 哦，哎，高老师，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的了。
0: 哦，
4: 啊，我这回打电话吧，想让你看看我再订多少合适啊？
0: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吧，今年63岁了，我这心脏病，还有心肌缺血，这心律不齐，另外吧，还有胆囊炎，还有玻璃体浑浊。我这心脏病什么情况呢？就是总是胸闷、心慌、气短呢。
0: 嗯。
4: 另外吧，他心跳也不规律，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就是有时候吧，就是上下楼梯啊，我都气喘吁吁的呀。这上了两层，我得歇两层，就喘不上气儿来。另外吧，我这胆囊炎，或者是吃点油大的了，或者是吃点什么凉的呀，我这胆囊炎就犯了。另外，他一犯起来以后，前胸后背疼是怎么回事啊？后背也疼。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这玻璃底浑浊，这眼睛吧，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眼前吧就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似的呀，看不清东西。
0: 嗯，
4: 啊，但是我用了咱们这一个疗程以后，我现在这个心脏不像以前似的，就是胸闷心慌了，这个症状减轻了。
0: 嗯，
4: 啊，另外吧，就是心跳啥的，也不是说像以前又慢的快的，现在是基本上是稳定了。
0: 嗯。
4: 啊，另外胆囊炎，我像我说吃点油大的了，我不像以前说吃完就犯疼头，就是疼。另外吃点油大它也不恶心了。
0: 这个胆囊炎呢，为什么说咱们中老年人呢，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就容易得。我给你简单一讲就明白了。当我们这个血液粘稠，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时候，它就会加重胆囊动脉缺血。一旦胆囊这个地方缺血呢，它大量的胆汁啊，它就不容易呢输送出去了，它就形成什么呀，在这个胆囊里积存，就形成结块了。结的块时间呢长了，它不疏通了，它容易发生细菌感染。发生细菌感染叫什么？就叫胆囊炎。如果这个块啊结的越来越大，就跟大石头似的了，叫做胆结石，明白吧？所以说为什么发作胆囊炎，咱们右上腹有一种不适感、钝痛感，还有的恶心呐、嗳气呀、反酸呐、腹胀啊、胃部这种灼热感，好多人以为是消化不良，是胃的问题，其实是胆囊的问题。就是因为老年人呢，咱们血液粘稠，咱们的代谢变慢了啊，尤其你心脏不好，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就容易造成胆囊缺血，出现胆囊炎。明白了吧？
4: 哦，哎，刚开始吧，先是像你说的，我就是以为胃病呢。
0: 嗯。
4: 后来是疼的严重了，我就上医院去做彩超检查，说是胆囊炎。
0: 你看看。嗯。
4: 啊，当时吧也给我开了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好。
0: 嗯。
4: 用了咱这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像钝痛感了什么的这些现象没有了。
0: 你看，熊胆呢，它是熊的胆。它这个熊的胆的这个胆汁酸特别的浓，那胆汁酸直接就把什么呀，把胆结石都能化掉。而且呢，熊胆有非常强大的杀菌消炎抗病毒感染的作用，所以说呢，治这个身上的炎症，你别说胆囊炎了，你胃肠道的炎症啊，胃炎、肠炎，包括呢眼睛里的炎症，包括身上其他地方的炎症，那用这个熊胆消炎，一消一个准儿。为什么熊胆叫做天然广谱抗生素？就不但呢，它是大自然 黑熊体内的胆是天然的药，它比抗生素那治疗的范围还广。

0: 明白了吧？
1: 哦，我说我以前有结肠炎，就是吃点不对劲儿了，凉的辣的，我就闹肚子。
0: 嗯。
1: 哎，但是吧，哎，这一阵一直没犯过。
0: 你看，
1: 吃点凉的他也没事儿。
0: 对呀、
1: 啊。我还挺纳闷的呢。
0: 他把全身炎症那都给你消了，明白了吧？
1: 哦哦、嗯。另外呀，高老师，我还给你汇报一个好消息。
0: 哦。
1: 就是我这玻璃底浑浊、啊，这眼睛不是看不清吗？
0: 嗯。
1: 现在眼睛瞅东西可清亮了呢。
0: 嗯，多好啊。
1: 啊，以前就是对面就是几米远我就看不清男人是有啥都分不清男女、
0: 嗯、
1: 现在眼睛瞅一瞅就看得可清楚了，现在手机上的字儿啊电视上字儿我都能看清了，
0: 挺好的。嗯
1: 啊，所以说特别高兴呢，我一听有活动我想就参加呢，我就心思问问高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这需要几个疗程呀？
0: 你现在整体来讲呢治的有七七八八了是吧？
1: 嗯嗯。
0: 那咱们呢这次这个活动一共有三档，第一档呢其实就够你用了，你看咱们订上20盒的金熊胆粉，还要给你送上呢2大盒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就这些呢，熊胆再加上龙血树叶粉，他们呢在活血化瘀一通络，中老年人呢胆囊壁呢它由于缺血变得肥厚萎缩的情况都能给你打通，所以说对你这个胆囊啊等于是重新再造，以后呢给你治好胆囊炎你再想得恐怕都难，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嗯，那高老师我就订这个20盒这个吧，完了赠送2盒就是龙血树叶粉这个。
0: 对，而且你别忘了、你参加的是大型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咱们现在可是9.9元一支啊，你搁到平时是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这么低的价格也只有这一次活动了，以后恐怕再也不会遇到了啊。
1: 嗯，是高老师，由于活动期间这个价格这太合适了，
0: 对，
1: 所以说无论如何我都得订上啊。
0: 可以的，你去打那个场外电话向咱们工作人员呢直接登记就行了，好吧？
1: 哎，那好的高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3: 你
0: 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咱们那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还有那个龙血树叶粉，我听说活动都是最后一天了，我现在想参加还能赶上吗？
0: 可以的，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全国呢每个地区的名额也有限，只要你当地有名额，今天就能保证你参加上，明天可就没了啊。
3: 哎呦，那太好了，只要能够赶得上。你看吧，我是正在使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的，
0: 嗯，
3: 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都用了2.5个月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效果特别明显。
0: 嗯，
3: 哎，你看我现在就是，哎，脑袋也感觉，哎，就是清亮了，感觉，哎，并且我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已经降下来了。
0: 嗯，
3: 哎，并且吧，人呢感觉就是，哎，浑身有劲儿，并且最近这段时间呢，也再没感冒过。
0: 嗯。
3: 我原来就是因为那个可能免疫力有点低下，3天2头啊，稍微，哎，就是一受凉他就感冒了。
0: 嗯。
3: 哎，我原来主要就是三高，然后就前年的时候吧，还得过那个脑梗塞。
0: 嗯。
3: 哎，也当时吧留下那个就是后遗症不是很严重。就是有点轻微的那个右边呐、啊，那个手啊、脚啊，就是好像有点不得劲儿。
0: 嗯，
3: 现在这些情况也好了。
0: 嗯，
3: 哎，就走路啊，现在也利索了，手也有劲儿了。

0: 脚把也能够提得起来。还最让我一个高兴的，现在就是睡眠比原来好了。
1: 好啊，
0: 原来吧，你看就是晚上啊，你躺上去9点多躺到床上，到11、12点都没还没睡着，翻来覆去，一晚上就睡个2、3个小时。人吧，白天啊就老是晕晕沉沉的，没有精神。哎，现在你看人睡眠好了，精神头也强了。哎，并且现在你看也不头晕啦，哎，那个走路啊，现在脚吧也是有阵儿感觉没有原来那种踩棉花那种感觉了。
1: 多好啊！
0: 对对对，并且你看血糖降下来了，现在那个身上也不痒了。哎，我就觉得咱们这个就是，金标5年植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和那个龙血树叶粉啊，效果真的挺好。我这次吧，我就想趁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啊，这次把他们都把它量够补足。
1: 以前您是原价买的是吗，老哥哥？
0: 对对对，我当时都是原价买的，
1: 那
0: 你
1: 你
0: 看
1: 今
0: 就
1: 天
0: 是。
1: 打来电话呀，正合适啊，因为就差这一天了。你要是明天呢，再打电话，恐怕就来不及了。因为呢，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咱们呢，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呢，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厂家特许办呢，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只有在活动期间，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换句话说啊，你平时买一盒金熊胆，你花的钱，这一次啊，你买20盒还富裕。所以咱们第一档活动，订购20盒金熊胆就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这个龙血树叶粉这一次是不要钱的，搁到平时的一小包也非常贵。换句话说，一共3档活动，第一档就相当于呢，平时原价买一盒金熊胆的钱，但是现在给你20盒金熊胆，又给了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第二档呢，订购40盒金熊胆，相当于平时原价2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走40盒，再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第三档相当于平时买3盒金熊胆的钱，参加活动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看这次的力度是不是大呀？
0: 对，太划算了哈。
1: 对呀，尤其像你们呢，用的不错的，可以利用那个活动呢，直接把后期自己需要的药囤够了，啊，因为以后呢什么时候再到货就很难说了，所以这一次就直接买够了，好吧？
0: 好的，好的，那我就去盯住那个60盒那一档。
1: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还会跟你根据你的情况啊给你做一个指导。由于现在订药的人多，不是说你想订60盒，咱们现在就能给你。你要说前几天啊，你订60盒也就订了，尤其今天最后一天。全国货量紧张，常曼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呢，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0: 啊，最好能够就是能够盯上这个60盒这一档，不然的话，我怕这自己不太够。
1: 你这样，你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常曼老师会根据你的康复的信息、康复的情况，给你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0: 哦，高老师，那我就去打场外电话，给那个指导老师跟他沟通一下。
1: 对，如果他让你订60盒，那你是可以的；如果他不让你多订，那你只能参加第一档和第二档，好吧？
0: 好，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联系一下。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

0: 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啊，我听你说咱们龙井书院粉说这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我还能不能赶上了？
2: 今天是咱们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包括咱们9.9一支的金熊胆粉，包括咱们免费赠送的龙血树叶粉，都是在今天最后一天把这个名额定下来。一旦错过这个活动啊，咱们都恢复原价了，而且得等下一批的货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到货了，明白吧？
1: 是啊，哎呀，我听你说咱们那个龙血树叶粉，说是这个治疗疾病能从根上，完了时候又能止咳，又能平喘，又能化痰啥，里面还有那个那叫什么碱呢？说是这个对疾病那个特别有好处。我要是订，我得多订点呢。我爸、我妈、我都想用啊。
2: 别太着急啊，金熊胆呢？它里面有186种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中也有非常多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比较出名的成分，一个是龙血素啊，就跟呢流出来的血的颜色是一样的，是红的。龙血素呢能够再生血液，激活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啊，让咱们的血液细胞呢新陈代谢。还有大量的黄烷醇，黄烷醇呢能够把这个斑块啊、囊肿啊、息肉啊、结节化掉啊，而且呢它们的功效还有很多很多。当然说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活性成分。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是国药准字号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就比普通的中药啊更纯更细，更容易吸收。药监部门批准的说明书白纸黑字足足10条的主治范围，治疗范围非常广。你先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1: 行，那我就先说我爸的吧。
2: 好
1: 啊，我爸呀，这个脑血栓得2年多了。
2: 嗯，
1: 完了之后，现在就咋的呢？这个左半拉身子啊，不咋听使唤，站能站一会儿，但走费劲，得搀着。
2: 嗯，
1: 完了左胳膊抬费劲，往上给他活动活动一下，抬往高抬点，就是说疼，嗯，骂人。完了之后，这个。就是瘫痪的半拉身子，嗯，凉，完了麻，
2: 嗯，
1: 这个脾气也变了，脾气大，
2: 嗯，
1: 这个脑袋晕晕乎乎的，成天，天天吃这降压药呢，那还这样啊，完了那个都岁数也是大了的吧，都78了，
2: 嗯，
1: 完了我妈呢，这个骨质增生，这两个膝盖，这个。回弯都费劲，但能走，但走不了多少。完了之后，眼睛也不好，白内障，瞅啥东西模模糊糊的。
2: 嗯，
1: 那远的东西看不清，那手机啥的都不让他看，就怕这个，再严重了。人大夫说现在还不能手术，没达到那种程度。我寻思给他俩两位老人都用上。
2: 嗯，
1: 而且我吧，这自己这个，也是这将近50了哈。
2: 嗯，
1: 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工作压力也大，家里开销也大，经济压力，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2: 嗯，
1: 完了之后这精神，反正挺紧张的。单位体检说是肾上有个囊肿。
2: 嗯。
1: 那个肝也不好，脂肪肝。像咱这段啊，就感觉身上没劲儿，瞅啥的那油大东西就有点恶心，身体可虚了。我先用咱们龙血树叶粉行不行啊，老师？
2: 第一个啊，咱们金熊胆再加龙血树叶粉，他们的治疗范围非常广啊。首先，金熊胆专门治什么呀？重病大病，得了尤其脑血栓后遗症，像你老父亲那个。得病多年，咱们说呢，他的痛苦我们没病的人体会不到。那为什么他现在脾气那么大，甚至说呢不顺心就骂人就摔东西，虽然他动不了，但是他这个脾气能表现出来，那就他很痛苦，明白了吧？
1: 是是是。
2: 那么正常活动的

0: 让熊胆加上龙血树粉这样的好药，赶快的修复大脑神经元，活血通络，把这个堵塞的大脑的这个油脂斑块给它清掉。还有你老母亲呢，心脑血管病啊，啊什么眼病啊，三高啊，这都是咱们治疗范围内。尤其龙血树叶粉，再生细胞，活化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眼底细胞啊都能够给它活化。金胸胆治眼也非常好，对吧？眼睛看不清的，什么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不在话下，包括骨关节的风湿类风湿他们都能治。再说你这个情况，咱们无论是囊肿的、结节的、增生的，对吧？现在你治呢还算是小病。今天我讲了，一旦细胞病变成大病了，什么开刀啊、手术啊、什么放疗啊、什么化疗啊，那个时候啊，那可不就那可不是说你现在花点钱九块九买上熊胆就这点钱了，到那个时候就无底洞了呀。你最后再治不好啊，再住个 ICU 一天就10000多呀，最后再来个放化疗啊，再来几期，最后是什么呀，很可能面临着人也没了，钱也没了，到那个时候啊再后悔那就真晚了，明白了吧？
1: 那跟那个高老师啊，那个我们三个人的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啊？
0: 你们呢是要订3份是吧？
1: 对呀、啊、
0: 哦，你们订的量还不小。你这样吧，
1: 三个人，
0: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你们打场外电话，第一个看看你当地还有没有名额，第二个呢看看场外老师根据你们的情况允许你拿哪一份吧。因为最大的一档是订购60盒的金胸胆，咱们要直接赠送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每一只都是补贴到9.9块一只，明白了吧？
1: 哦，那就参加60盒金那个金胸胆粉那个吧。
0: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根据你们的情况给你们做指导吧，好吧？
1: 哦，那行行行，那谢谢高老师，那我现在就那个订下。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快报名，最后一天了，再见啊！
1: 哎，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我听说那个活动啊这最后一天了呀，是吧？
0: 对，今天最后一天了。
3: 哎呦，我可赶上了嘛。哎呀，我想订60盒的，我特别是想要那个龙血树叶粉啊。
0: 哦，也是想订60盒啊。
3: 哎，
0: 那你是一个人用呢还是谁来用啊？
3: 还有我老伴啊。
0: 哦，什么情况能说一说吗？
3: 那我跟您这样说啊，我呢以前是在工厂做衣服的，可能是工作的原因呢，老是低着头干活呀，这脖子后面呢就长了个大包，一转头啊就咔咔响，严重的时候啊那个手麻的都站不住碗。另外呢还有那个结肠炎，这个结肠炎挺害我的呀，你不知道啊，就是每天早上就是那个5根线啊，你上了班回来呀，好不容易睡着了，到了五点钟早上5点钟他就要起来上厕所，一天总是要唱个4-5次，哎呦这个挺痛苦的。然后就是说我也用了好多的药啊，但是那个他怎么也好不了，我挺害怕的，因为别人说那个结肠炎呢弄不好还可以形成那个什么结肠癌，我挺害怕的。我呢后来啊是我一个工友啊给我推荐了你这个节目啊，我听你在节目里说那个金熊胆粉能对我的病症，那我一想啊，我这脖子的痛到痛啊，那不就不疼了吗，是吧？后来呢我就用上了那个金熊胆粉，那现在呢我一共用了有20天了，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脖子啊轻快多了，手也不麻了，最神奇的是那个大包啊居然小了一圈，

0: 我老伴说我现在走路啊背都挺直了。
1: 嗯，
0: 我还有啊，我那个结肠炎啊，现在就是说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不用那么早起来了，
1: 嗯，
0: 可以能够坚持到我上班的那个时间，6-7点多钟啊这个时间起来，然后呢这个小病大病的次数啊就减少了一些了，2-3次，以前4-5次嘛，哎呀反正总之来说我的这个效果啊是特别的满意。但是呢我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睡眠呢不太好，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啊都有翻过来翻过去的，折腾好一会儿，好不容易睡着了，那个梦啊又特别的多，就是跟那个演连续剧似的，一晚上一晚上的做梦，醒来呀比那个没睡啊还累，反正呢就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呢那个结肠炎呢这方面呢这个我就觉得恢复的挺好的，后来我看听您在节目里说那个脓血睡眼粉呢，我也想加上啊，我就想加上话那是不是能帮助我尽快的恢复的更好呢，是吧？
1: 那当然了啊，首先呢熊胆呢它治疗的范围就非常广，它能治疗各类的骨病，像那个骨关节炎呐、颈椎病、腰椎病啊、膝盖的滑膜炎，还有风湿类风湿。因为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阿曲氧胆酸啊，还有呢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氨基酸、酵素，还有呢十几种的常量微量元素，所以说它对骨头关节呢、新陈代谢呢、杀菌消炎呢、疏通经络都非常好，还有治疗这个胃肠道的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呢熊胆它是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的消化系统，这个人类跟熊比那消化系统差的太多了。你看那个熊啊为什么那么壮，这个吃了很多的肉，吃了很多的这个鱼，包括大自然这种，他们呢吃完之后啊直接冬眠不排泄，直接就能消化代谢特别的干净，就是因为有这个熊胆。那么这个熊胆呢它对这个人的这个胃肠道胃炎呐、肠炎呐、这个结肠炎呢都有很好的杀菌消炎修复的作用，尤其是熊胆里的筋蛋白修复胃肠道的黏膜系统好。那么现在你整体来讲呢，就你这些情况，包括你睡眠呢，包括这个结肠炎呢、包括你这个颈椎病啊都治得不错了、那这次呢如果再加上咱们巩固一个阶段，尤其是加上送你的龙血树叶粉会更好。为什么？因为有一句话叫男人要补肾女人要补血啊，龙血树叶粉它是植物中的黄金，它呢这个树叶啊一撕开就流血，树皮剥开就流血、树干一砍就流血，就是里面有大量的龙血素，龙血素就能够生发人体的血液，让血液新陈代谢，相对来讲跟那个相对来讲就相当于给女性啊重新的补充了大量新鲜的血，给你换了一次血，所以它能治贫血。另外呢你看那个石门书它也能治肢体的肿胀疼痛，包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都写得很清楚啊，它还能治疗呢各种其他的炎症啊，还能对这个增生啊、结节啊、囊肿、息肉都有治疗，所以你要再把它加上还有一个熊胆，那真的是好上加好，明白了吧？
0: 对对对对，我听说这次活动啊，那个优惠幅度挺大的，对吧？
1: 这个力度太大了。金熊胆粉呢，搁到平时是199一支，参加这次活动抵制药价虚高，9.9一支。平时买一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20盒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有了，高老师们，你就赶紧给我垫上吧，好吧？
1: 咱们要公平公正的报名，活动是最后一天，那麻烦大家呢自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过期不候啊。
0: 要打场外电话是吧？
1: 对。
0: 好，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了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啊。
0: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

0: 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1: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您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老师我的心情呢，与广大拨打场外电话积极报名参加活动的家人们呢，那是一样的，都是十分的紧张和激动。你看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咱们截止到今天呢，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粉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输液粉的大型惠民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你从明天起啊，金熊胆就要恢复原价销售了。另外呢，这龙血输液粉呢也就不再赠送了。你看今天一大早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药电话打过来，电话非常火爆。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呀，说高老师啊，最近我家姑娘出嫁，你看这几天呢我们没有收听广播节目，这得亏啊是邻居参加上你们活动了，告诉我们呢说正在举办大型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否则的话呢我们真的就要错过了。听说你们呢现在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才卖9.9元一只啊，而且现在你们这龙血输液粉还直接赠送，我和我老伴儿都喝着你们这金

心胸胆呢，我的三高症，我老伴的脂肪肝、胆囊炎，你看用你们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治疗的效果真好。哎，所以呢我们可真不想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活动啊，也特别感谢你们厂家为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把这么好的中药低价让我们吃上，这无形之中啊可解决了我们用药的经济压力呀，真的太感谢你们厂家了。我们呢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不活99哎，谁都不能走。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说高老师我在外地出差，家里的老父母让我给他们订药的，他们岁数都大了，用手机订药不方便了，也幸亏呢我们今天一大早打通你们订药电话了，我刚知道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了，否则可就错过了，多花钱不说，就怕这一批药被订完了，下一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货。我的老父母可是吃着你们这龙血树叶粉和金胸胆呐，他们身上的一体多病眼瞅着一个一个的都治好了，我们这些中年人呢出门工作心里呢就不用挂念家中的老人的健康啦，还真的感谢你们药厂给我们呢把这后勤工作做好啦。所以呢我为了父母的健康，也为了呢能安心工作，怎么着这最后一天呢这个名额我也得抢上啊，哎，太感谢你们药厂啦，哎，等等等等吧。真的是什么呀，这报名的电话太多了，但凡听到呢咱们老用户们夸赞咱们厂家药品的疗效好，听到新患者感恩咱们药厂抵制药价虚高的真行动，高老师我的嘴角啊掩不住的要往上翘一翘，我跟大家一样呢都是高兴着的呀，同时我的心情还是紧张的。为啥呀？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一旦你错过这最后一批的药品，从明天起呢不但全面恢复原价，说下一批药什么时候到啊，那真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也真就说不好什么时候再到货了。而且肯定一点，就算到货也不可能再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了啊，你别说一两年了，恐怕三五年之内呢不会再举办如此大力度的活动，因为补贴资金呢它需要积累多年才能拿出来释放的，下一站什么时候真不好说。每年国内和国外金胸胆的需求量都是很大的，现代熊胆非常稀缺，那未来呢还会面临的涨价。可能有的家人们呢平时没有关注过中药材的价格的变，就这几年啊高档药材的价格一直是在涨价的，熊胆粉也不例外。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一轮熊胆粉涨价的原因。说本次熊胆粉涨价潮的到来也是全球需求量大增来引发的，所以呢本次涨价潮它也是个必然。咱们云南呢黑熊养殖基地是在东经的101度北纬的25度，大家知道啊这个北纬25度啊就这一带它是一个不冷不热四季如春的地带，它非常适合呀黑熊的生长与繁殖，所以呢也只有咱们云南这里呢才能出产金熊胆粉啊。你像东北地区包括俄罗斯地区是在北纬40到50度以上，纬度越高它就越冷，那些个地方呢黑熊要冬眠，要吃大量的肉食，所以胆汁中的杂质太多，它就产不出这金光闪闪纯度极高的金熊胆的，只是呢能产出什么呀，有的跟墨块一样黑的墨胆也叫铁胆，有的呢黑中带点绿色的菜花胆，都是因为杂质太多，药用价值就太低了。好比说呀
全球能产金熊胆的地方就咱们这一个地方，迪拜的土豪也想吃咱们这儿的金熊胆，印度的阿三也想吃咱们这儿的金熊胆，那怎么办呢？迪拜的人他也想吃，印度人也想吃，怎么办呢？那拼谁有钱呗，谁钱多谁吃得起，对不对呀？这不就形成一个什么呀，金熊胆的涨价潮了吗？所以呢，给咱们国内的熊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你全世界的人都想吃，那咱们自己还得留着吃啊。所以说你加上自己用加上出口，需求量太大，那不涨价那怎么办呀？涨价的原因呢，我也讲过好几遍。去年年底12月的5号，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呢，在著名的 Nature 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熊胆中的熊缺氧胆酸能够关闭 ACER 受体并防止所有变异毒株。哎，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可不得了，这可是重磅消息啊，全球戴过口罩感染过这些病毒是非常可怕的。口罩病毒啊，给全世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在82万亿美元以上，这还是至少，直接或间接的损失那真的是能翻好几倍啊。所以说如果能找到一个直接终结这种病毒的方法，在全世界医学界都是重磅消息。那么英国剑桥大学呢，研究显示熊缺氧胆酸英文名字叫做 UDCA， 它就可以关闭 ACER 受体，关闭了病毒进入细胞的大门。该药物可以用于预防口罩病毒感染。由于这种药物针对的是宿主细胞而不是病毒，因此呢，它可能预防病毒的未来变种以及可能出现的其他冠状病毒。所以说呢，找到替代方法来保护我们免于口罩病毒感染变得尤为重要。所以大伙儿看一看啊，熊胆粉这个药物厉不厉害，重不重要？但是呢，这种药物啊，它就是熊胆粉中的主要成分熊缺氧胆酸，英文叫做 UDCA， 也就是呢我们熊胆粉中的一种成分。所以这个医学上的重磅消息一出，这不去年年底嘛，到今天啊也就短短几个月，全球熊胆粉的需求量大增，成本价格开始上涨。但是呢，上涨最快的不是普通的菜花熊胆，也不是灰黑色的啊东北地区啊俄罗斯地区的铁胆，而是咱们云南的金熊胆。为什么呢？因为发绿色的菜花胆，发黑的铁胆，它们里面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太低太低，一般都在 23%。 咱们呢，云南的真正的金熊胆，咱们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熊胆粉，咱们里面熊缺氧胆酸含量 46.7% 啊。所以你看欧洲啊美国呀日本呐印度啊等研发药物出名的这些大药企纷纷下订单来采购呢咱们云南的金熊胆粉。你这一下子呢造成咱们什么呀，产品极度稀缺。所以呢许多老用户就发现了，说老师我知道了，前几个月你们总断货啊，总是呢没有货源，是不是这个原因呢？的确，为什么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申请这个活动了，好多朋友啊用不上那个熊胆着急，咱们药厂呢就算再去挣外汇也得首先考虑呢为本国老百姓谋福利。所以说呢这一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啊，把好多的出口订单呢都给压下来了，就为了这一次活动，让咱们国内老百姓不但能用上金熊胆，还以低价来拿到金熊胆，真的是厂家的一次良心的福利啊。那么这次活动大家不要错过，因为你错过了啊，不是说呢咱们以后花钱多少的问题，恐怕你再有钱以后再想到货
那又得等好长时间啊。所以这次的活动呢，大家应该拿够它，把你需要的量赶快的囤够了。这也只是供不应求的开始，目前厂家高层已经在研究啊，说活动结束之后啊，未来首先呢要提高金胸胆粉的出口定价，也就是说呢先把出口定价提上来啊，让外国人呢买咱们的金胸胆先多花点钱。但是你想想，随着这个价格水涨船高，那么呢那早晚有一天传导到国内呢，以后呢就算再搞活动，九块九一支一定会成为历史，不可能再有这个价了。所以这次的价格让大家直接喝上云南正宗的金胸胆，那真的是机会难得，都快跟白捡差不多了。中医里面呢有四大动物珍宝级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说熊胆好？原因就是啊，熊胆治病不但高效，而且单方入药，治疗范围呢还非常广。熊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药物，像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以及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啊，金胸胆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眼病治得好，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等众多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可以说是家家必备，人人需要。那本次活动是最后一天，错过了可就不再有了。这活动期间啊，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胸胆粉直接补贴到9块9一支啊，订购20盒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两大盒，订购40盒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十大盒。活动今天最后一天，过期不候。咱们远的不说啊，咱就单说这龙血树叶粉，它是正规的准的号的中药饮片，它比普通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它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息肉、肌瘤、包块等这些顽疾时，那都是蝎子粑粑独一份的好药。你看金胸胆粉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龙血树叶粉中有大量的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作用。它们两个药互相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你看有的人啊，身体内长了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啊，结节的、囊肿的、增生的、肌瘤的、包块的，西医认为呢这是有家族的遗传基因在作怪。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说一物降一物，像云南正宗的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都有不同程度化解它们的这种成分。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牛黄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等成分，龙血树叶粉中呢有大量的黄烷醇、龙血素等成分。这些活性成分呢随着血液运行全身，当他们看见囊肿、结节、息肉、包块时，马上
给他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

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小组一样，不让身体内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把他们叫做拆弹专家都不为过。云南正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它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细腻啊，吸收呢它也更快。大家拿到之后你要看一看啊，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定要把说明书呢好好的阅读。你看现在呢我手边就有一张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下面呢我给大家数一数啊，国家药监局白纸黑字批准了它多少条的治疗功效。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看到了吗？足足十条治疗功效啊，非常之多。那这样吧，干脆我给大家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的治疗范围我读一读，以便大家对号入座。龙血树叶粉归心脾肾膀胱经，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功能与主治一栏，第一，清火解毒，除风消疮，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第二，用于贫血，产后体弱多病，心慌心悸。第三，用于胃肠道，治疗胃脘疼痛，吐血便血，泄泻症。第四，用于骨关节，风湿性关节炎，肢体肿胀疼痛等。第五，抗病毒方面，治疗病毒性腮腺炎，颌下淋巴结节炎，乳腺炎，乳腺增生，乳腺细胞病变。第六，神经系统癫加痫症，神经官能症，四塔失调症。傣医理论中四塔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当这四种基本物质功能失衡，就会导致人体健康出现问题。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等症状，火塔失调导致发热炎症等问题，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等症状，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等问题。因为它是一种傣药，所以写的专治四塔失调症。第七，心脏方面，气血不通所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痛。第八，消渴症，也就是糖尿病方面，多饮多尿。第九，傣医的六淋症，也就是男女泌尿系统疾病，尿频尿急、尿痛、血尿。第十，外伤方面，冰疮脓肿、外伤出血、跌打损伤、骨折、毒蕈中毒。什么是毒蕈中毒？就是误食了毒蘑菇，包括蛇咬伤。它还能外治，也就是说龙血树叶粉不但能口服，你外伤比如说有一些出血外伤撒到上面一包扎都可以。另外啊，无论是龙血树叶粉，无论是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他们都是正儿八经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家拿到之后一定看批号，它不是保健品，它不是什么新资源这个食品。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买这个保健品不但不治病，价格还高。我告诉你，买熊胆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第一个，谁都知道熊胆贵，你到市面上去问一问，有九块九一支的金熊胆吗？你只能在咱们厂家这儿找到，因为有活动，错过这个活动，你找过来有多少咱们要多少，对不对呀？所以说呀，这不一样啊，跟你买的保健品，它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地方产，也不是一个厂家，它呢负责的态度也不一样。咱们大药厂，正规药厂，咱们的每一句话一个唾沫一个钉，它不一样，明白了吧？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
含有熊圈。

0: 胆酸、牛磺熊羟胆酸的成分高达 46.7% 的含量，这可不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能比得了的呀。那么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呀？能够直接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生长，让它们 RNA 不再繁殖，给它们按下暂停键。金熊胆粉能让它们呢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能直接化掉、消掉它们。你们呢要是把这两个好药放在一起用，会是什么结果呢？那不就等于来个斩草除根了吗？大家想想对不对呀？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现在这个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哪些人群需要用它呢？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大家都可以参加活动，赶快体会这两个好药的好疗效。我就不多讲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听这个活动了最后一天了。
0: 对，
4: 我先问问是不是那个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了？
0: 当然了，咱们活动一结束啊，马上恢复到原价199一。

0: 一支，不再有9块9一支的金胸胆了。另外这一批药啊，一旦定完，说下一批药什么时候到还是个未知数呢，明白吧？
1: 哦，那龙血输液粉也拿不到了吧？
0: 当然了，龙血输液粉呢平时都是正价卖，就这次是赠品送给大家，因为它的数量也非常少。同样的道理，送完这一批药，下一批什么时候到也不知道呢，明白吧？
1: 哦，哎，高老师，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的了。
0: 哦，
1: 啊，我这回打电话吧，想让你看看我再订多少合适啊？
0: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嗯、
1: 我吧，今年63岁了，我这心脏病还有心肌缺血，这心律不齐，另外吧还有胆囊炎，还有玻璃体浑浊。我这心脏病什么情况呢？就是总是胸闷、心慌、气短呢。
0: 嗯。
1: 另外吧，他心跳也不规律，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0: 嗯、
1: 就是有时候吧，就是上下楼梯啊，我都气喘吁吁的呀。这上了两层，我得歇两层，
0: 哦、
1: 就喘不上气儿来。另外吧，我这胆囊炎，或者是吃点油大的了，或者是吃点什么凉的呀，我这个胆囊炎就犯了。另外，它一犯起来以后，前胸后背疼是怎么回事啊？后背也疼。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这玻璃体浑浊，这眼睛吧，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眼前吧，就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似的呀，看不清东西。
0: 嗯，
1: 啊，我但是我用了咱们这一个疗程以后，我现在这心脏不像以前似的，就是胸闷心慌了，这个症状减轻了。
0: 嗯，
1: 啊，另外吧，就是心跳啥的，也不说像以前又慢的快的，现在是基本上是稳定了。
0: 嗯，
1: 啊，另外胆囊炎。我像我说吃点油大的了，我不像以前说吃完就犯疼头，就是疼。另外吃点油大，它也不恶心了。
0: 这个胆囊炎呢，为什么说咱们中老年人呢，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就容易得。我给你简单一讲就明白了。
1: 哦、
0: 当我们这个血液粘稠，全身动脉中央硬化的时候，它就会加重胆囊动脉缺血。一旦胆囊这个地方缺血呢？
1: 哦，
0: 它大量的胆汁啊，它就不容易呢输送出去了，它就形成什么呀，在这个胆囊里积存，就形成结块了。结的块时间呢长了，它不疏通了，它容易发生细菌感染。发生细菌感染叫什么？就叫胆囊炎。如果这个块啊结的越来越大，就跟大石头似的了，叫做胆结石，明白吧？所以说为什么发作胆囊炎，咱们右上腹有一种不适感、钝痛感，还有的恶心呐、嗳气呀、反酸呐、腹胀啊、胃部这种灼热感，好多人以为是消化不良，是胃的问题，其实是胆囊的问题。就是因为老年人呢，咱们血液粘稠，咱们的代谢变慢了啊，尤其你心脏不好，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就容易造成胆囊缺血，出现胆囊炎，明白了吧？
1: 哦，哎，刚开始吧，先是像你说的，我就是以为胃病呢。
0: 嗯。
1: 后来是疼的严重了，我就上医院去做彩超检查，说是胆囊炎。
0: 你看看。嗯。
1: 啊，当时吧也给我开了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好。
0: 嗯。
1: 用了咱这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像钝痛感了什么的这些现象没有了。
0: 你看，
1: 啊、
0: 熊胆呢，它是熊的胆。它这个熊的胆的这个胆汁酸特别的浓，那胆汁酸直接就把什么呀，把胆结石都能化掉。且呢，熊胆有非常强大的杀菌消炎抗病毒感染的作用，所以说呢，治这个身上的炎症，你别说胆囊炎了，你胃肠道的炎症啊，胃炎、肠炎，包括呢眼睛里的炎症，包括身上其他地方的炎症，那用这个熊胆消炎，一消一个准儿。为什么熊胆叫做天然广谱抗生素？就不但呢，它是大自然黑熊体内的胆是天然的药，它比抗生素那治疗的范围还广，明白了吧？
1: 哦，我说我以前有结肠炎，就是吃点不对劲儿了，凉的辣的我就闹肚子。
0: 嗯。
1: 哎，但是吧，哎这一阵一直没犯过。
0: 你看。
1: 就是吃点凉的它也没事儿。
0: 对呀。
1: 我还挺纳闷的呢。
0: 他把全身炎症那都给你消了，明白了吧？
1: 另外呀，高老师，我还给你汇报一个好消息。
0: 哦。
1: 就我这玻璃体浑浊啊，这眼睛不是看不清吗？
0: 嗯。
1: 现在眼睛瞅东西可清亮了呢。
0: 嗯，多好啊！
1: 啊，以前就是对面就是几米远我就看不清男人是有啥都分不清男女。
0: 嗯。

0: 眼睛瞅一瞅，这看得可清楚了。现在手机上的字儿啊，电视上字儿都能看清了。
1: 挺好的，嗯。
0: 啊，所以说特别高兴呢。我一听有活动，我想就参加呢。我就心思问问高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这需要几个疗程的呀？
1: 你现在整体来讲呢，治的有七七八八了，是吧？
0: 嗯嗯。
1: 那咱们呢，这次这个活动一共有三档，第一档呢，其实就够你用了。你看，咱们订上20盒的金熊胆粉，还要给你送上呢2大盒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就这些呢，熊胆再加上龙血树叶粉，他们呢在活血化瘀一通络，中老年人呢，胆囊壁呢，它由于缺血变得肥厚萎缩的情况都能给你打通，所以说对你这个胆囊啊，等于是重新再造，以后呢给你治好胆囊炎，你再想得恐怕都难，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嗯，那高老师，我就订这个20盒这个吧，完了赠送2盒就是龙血树叶粉这个。
1: 对，而且你别忘了，你参加的是大型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咱们现在可是9.9元一支啊，你搁到平时是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这么低的价格，也只有这一次活动了，以后恐怕再也不会遇到了啊。
0: 嗯，是高老师，由于活动期间这个价格这太合适了，
1: 对，
0: 所以说无论如何我都得订上啊。
1: 可以的，你去打那个厂外电话，向咱们工作人员呢直接登记就行了，好吧？
0: 哎，那好的，高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
3: 哎，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咱们那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还有那个龙血树叶粉，我听说活动都是最后一天了，我现在想参加还能赶上吗？
1: 可以的，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全国呢每个地区的名额也有限，只要你当地有名额，今天就能保证你参加上，明天可就没了啊。
3: 哎呦，那太好了，只要能够赶得上。你看吧，我是正在使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的，
1: 嗯，
3: 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都用了2.5个月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效果特别明显。
1: 嗯，
3: 哎，你看我现在就是，哎，脑袋也感觉，哎，就是清亮了，感觉，哎，并且我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已经降下来了。
1: 嗯。
3: 哎，并且吧，人呢感觉就是，哎，浑身有劲儿，并且最近这段时间呢，也再没感冒过。
1: 嗯，
3: 我原来就是因为那个可能免疫力有点低下，3天2头啊，稍微，哎，就是一受凉他就感冒了。
1: 嗯，
3: 哎，我原来主要就是三高，然后就前年的时候吧，还得过那个脑梗塞。
1: 所以
3: 也当时吧留下那个就是后遗症不是很严重，就是有点轻微的那个右边呐、啊、那个手啊脚啊，就是好像有点不得劲儿。
1: 嗯，
3: 现在这些情况也好了。
1: 嗯，
3: 对，就走路啊现在也利索了，手也有劲儿了，脚吧也能够提得起来。
1: 嗯，
3: 还最让我一个高兴的，现在就是睡眠比原来好了。
1: 好啊，嗯，
3: 原来吧你看就是晚上啊你躺上去9点多躺到床上到11-12点都没还没睡着，翻来覆去你晚上就睡个2-3个小时。
1: 嗯，
3: 人吧白天啊就老是晕晕沉沉的没有精神。
1: 嗯，
3: 哎，现在你看人睡眠好了，精神头也强了。
1: 嗯，
3: 哎，并且现在你看也不头晕了、啊

0: 那个走路啊，现在脚吧也是有阵感觉不没有原来那种踩棉花那种感觉了，
1: 多好啊。嗯，
0: 对对对，并且你看血糖降下来了，现在那个身上也不痒了。
1: 嗯，
0: 哎，我就觉得咱们这个就是金标五年植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和那个龙血树叶粉啊，效果真的挺好。
1: 嗯，
0: 我这次吧，我就想趁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啊，这次把他们都把它量够补足。
1: 以前您是原价买的是吗，老哥哥？
0: 对对对，我当时都是原价买的。
1: 那你今天打来电话呀，正合适啊，因为就差这一天了。你要是明天呢再打电话，恐怕就来不及了。因为呢，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咱们呢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呢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呢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只有在活动期间，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换句话说啊，你平时买一盒金熊胆你花的钱，这一次啊你买20盒还富裕。所以咱们第一档活动订购20盒金熊胆就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这个龙血树叶粉这一次是不要钱的，搁到平时的一小包也非常贵。换句话说，一共3档活动，第一档就相当于呢平时原价买1盒金熊胆的钱，但是现在给你20盒金熊胆，又给了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第二档呢，订购40盒金熊胆，相当于平时原价2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走40盒，再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第三档相当于平时买3盒金熊胆的钱，参加活动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看这次的力度是不是大呀？
0: 对，太划算了哈。
1: 对呀，尤其像你们呢用的不错的，可以利用那个活动呢直接把后期自己需要的药囤够了啊，因为以后呢什么时候再到货就很难说了，所以这次就直接买够了，好吧？
0: 好的好的，那我就去盯住那个60盒那一档。
1: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还会跟你根据你的情况啊给你做一个指导。由于现在订药的人多，不是说你想订60盒咱们现在就能给你。你要说前几天啊你订60盒也就订了，尤其今天最后一天，全国货量紧张，常曼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呢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0: 啊，最好能够就是能够订上这个60盒这一档，不然的话我怕再自己不太够。
1: 你这样，你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常曼老师会根据你的康复的信息、康复的情况给你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0: 哦，高老师，那我就去打场外电话给那个指导老师跟他沟通一下。
1: 对，如果他让你订60盒那你是可以的，如果他不让你多订，那你只能参加第一档和第二档，好吧？
0: 啊，好，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联系一下。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你说咱们龙血树叶粉说是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我还能不能赶上了？
1: 今天是咱们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包括咱们9.9一支的金熊胆粉，包括咱们免费赠送

0: 龙血树叶粉都是在今天最后一天把这个名额定下来，一旦错过这个活动啊，咱们都恢复原价了，而且得等下一批的货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到货了，明白吧？
1: 是啊，哎呀，我听你说咱们那个龙血树叶粉，说是这个治疗疾病能从根上，完了之后又能止咳，又能平喘，又能化痰啥，里面还有那叫什么碱呢？说是这个对疾病那个特别有好处。我要是定，我得多定点呢。我爸、我妈、我都想用啊。
0: 别太着急啊，金胸胆呢？它里面有186种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中也有非常多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比较出名的成分，一个是龙血素啊，就跟呢流出来的血的颜色是一样的，是红的。龙血素呢能够再生血液，激活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啊，让咱们的血液细胞呢新陈代谢。还有大量的黄烷醇，黄烷醇呢能够把这个斑块啊、囊肿啊、息肉啊、结化掉啊，而且呢它们的功效还有很多很多。当然说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活性成分。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是国药准字号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就比普通的中药啊更纯更细，更容易吸收。药监部门批准的说明书白纸黑字足足十条的主治范围，治疗范围非常广。你先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1: 行，那我就先说我爸的吧。
0: 好
1: 啊，我爸呀，这个脑血栓得2年多了。
0: 嗯，
1: 完了之后现在就咋的呢，这个左半拉身子啊不咋听使唤，站能站一会儿，但走费劲，得搀着。
0: 嗯，
1: 完了左胳膊抬费劲，往上给他活动活动一下，抬往高抬点，就是说疼。嗯，骂人。完了之后这个就是瘫痪在半拉身子，凉，完了麻，这个脾气也变了，脾气大，就是这个脑袋晕晕乎乎的，天天吃这家药呢，还这样啊。完了那个都岁数也是大了的吧，都78了。完了我妈呢，这个骨质增生，就是两个膝盖这个回弯都费劲，但能走，但走不了多少。完了之后眼睛也不好，白内障，瞅啥东西模模糊糊的。
0: 嗯，
1: 那远的东西看不清，那手机啥的都不让他看，就怕这些再严重了，因为大夫说现在还不能手术，没达到那种程度。我先给他俩两位老人都用上。而且我吧，这自己这个，也是这将近50了哈。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工作压力也大，这个、家里开销也大，经济压力，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完了之后，这精神，反正挺紧张的。单位体检说是肾上有个囊肿。那个肝也不好，脂肪肝。像咱这段啊，就感觉身上没劲，瞅啥的那油大东西就有点恶心，身体可虚了。我先用咱们龙血树叶粉行不行啊，老师？
0: 第一个啊，咱们金胸胆再加龙血树叶粉，他们的治疗范围非常广啊。首先，金胸胆专门治什么呀？重病大病，得了尤其脑血栓后遗症，像你老父亲那个。得病多年，咱们说呢，他的痛苦我们没病的人体会不到。那为什么他现在脾气那么大，甚至说呢不顺心就骂人就摔东西，虽然他动不了，但是他这个脾气能表现出来，那就他很痛苦，明白了吧？
1: 是。
0: 那么正常活动的人他是体会不到一点动不了的人的这种痛苦的。广厦万间，卧眠3尺，换句话说，就算咱乘10000间房子，这个人动不了，躺在那3尺的床上哪儿也去不了，这个心情也好不了，明白了吧？
1: 那肯定的呀。
0: 所以说再加上身上这儿疼那儿疼，甚至话也说不出来，表达不出来，那只能靠什么呀？发脾气，这个摔东西骂人。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疾病呢让他身体内 非常的痛苦，所以他急需用上熊胆加上龙血树一粉这样的好药，赶快的修复大脑神经元，活血通络，把这个堵塞的大脑的这个油脂斑块给它清掉。还有你老母亲呢，心脑血管病啊，啊什么眼病啊，三高啊，这都是咱们治疗范围内，尤其龙血树叶粉再生细胞活化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眼底

0: 包括骨关节的风湿类风湿他们都能治。再说你这个情况，咱们无论是囊肿的、结节的、增生的，对吧，现在你治呢还算是小病。今天我讲了，一旦细胞病变成大病了，什么开刀啊、手术啊、什么放疗啊、什么化疗啊，那个时候啊，那可不就那可不是说你现在花点钱九块九买上熊胆就这点钱了，到那个时候就无底洞了呀。你最后再治不好啊，再住个 ICU 一天就一万多呀，最后再来个放化疗啊，再来几期，最后是什么呀，很可能面临着人也没了，钱也没了，到那个时候啊再后悔那就真晚了，明白了吧。
1: 那跟那个高老师啊，那个我们三个人的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啊？
0: 你们呢是要订三份是吧？
1: 对呀、啊。
0: 哦，你们订的量还不小。你这样吧，
1: 三个人
0: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你们打场外电话，第一个看看你当地还有没有名额，第二个呢看看场外老师根据你们的情况允许你拿哪一份吧。因为最大的一档是订购60盒的金熊胆，咱们要直接赠送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每一只都是补贴到9块9一只，明白了吧。
1: 好、啊、那就参加60盒金熊胆粉那个吧。
0: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根据你们的情况给你们做指导吧，好吧。
1: 哦，那行行行，那谢谢高老师，那我现在就那个定下。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快报名，最后一天了，再见啊。
1: 哎，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块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我听说那个活动啊这最后一天了呀，是吧？
0: 对，今天最后一天了。
3: 哎呦，我可赶上了嘛。哎呀，我想订60盒的，我特别是想要那个龙血树叶粉啊。
0: 哦，也是想订60盒啊。
3: 哎，
0: 那你是一个人用呢还是谁来用啊？
3: 还有我老伴啊。
0: 哦，什么情况能说一说吗？
3: 那我跟您这样说啊，我呢以前是在工厂做衣服的，可能是工作的原因呢，老是低着头干活呀，这脖子后面呢就长了个大包，一转头啊就咔咔响，严重的时候啊那个手麻的都站不住碗。另外呢还有那个结肠炎，这个结肠炎挺害我的呀，你不知道啊，就是每天早上就是那个五更泻啊，你上了班回来呀，好不容易睡着了，到了五点钟早上5点钟他就要起来上厕所，一天总是要唱个4-5次，哎呦这个挺痛苦的。然后就是说我也用了好多的药啊，但是那个他怎么也好不了，我挺害怕的，因为别人说那个结肠炎呢弄不好还可以形成那个什么结肠癌，我挺害怕的。我呢后来啊是我一个工友啊给我推荐了你这个节目啊，我听你在节目里说那个金熊胆粉能对我的病症，那我一想啊，我这脖子的痛到痛啊，那不就不疼了吗，是吧。后来呢我就用上了那个金熊胆粉，那现在呢我一共用了有20天了，我就感觉了我这个脖子啊轻快多了，手也不麻了，最神奇的是那个大包啊居然小了一圈，我老伴说我现在走路啊背都挺直了，我还有啊我那个结肠炎啊，现在就是说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不用那么早起来了，可以能够坚持到我上班的那个时间6-7点多钟啊这个时间起来，然后呢这个小病大病的次数啊就减少了一些了，2-3次，以前4-5次嘛，哎呀反正总之来说我的这个效果啊是特别的满意。但是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睡眠呢不太好，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啊都有翻过来翻过去的。

0: 很好一会儿，好不容易睡着了，那个梦啊又特别的多，就是跟那个影连续剧似的，一晚上一晚上的做梦，醒来呀比那个没睡啊还累，反正呢就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呢那个叠山营呢这方面呢，这个我就觉得恢复的挺好的，后来我看听您在节目里说那个浓血树叶粉呢，我也想加上啊，我就想加上话，那是不是能帮助我尽快的恢复的更好呢？是吧？
1: 那当然了啊，首先呢，熊胆呢，它治疗的范围就非常广，它能治疗各类的骨病，像那个骨关节炎呐、颈椎病、腰椎病啊、膝盖的滑膜炎，还有风湿类风湿。因为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阿曲氧胆酸啊，还有呢大量的熊胆金蛋白、氨基酸、酵素，还有呢十几种的常量微量元素，所以说它对骨头关节呢、新陈代谢呢、杀菌消炎呢、疏通经络都非常好，还有治疗这个胃肠道的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呢熊胆它是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的消化系统、这个人类跟熊比那消化系统差的太多了。你看那个熊啊为什么那么壮，这个吃了很多的肉、吃了很多的这个鱼，包括大自然那种，他们呢吃完之后啊直接冬眠不排泄，直接就能消化代谢特别的干净，就是因为有这个熊胆、那么这个熊胆呢它对这个人的这个胃肠道胃炎呐、肠炎呐、这个结肠炎呐，都有很好的杀菌消炎修复的作用，尤其是熊胆里的金蛋白修复胃肠道的黏膜系统好。那么现在你整体来讲呢，就你这些情况，包括你睡眠呢，包括这个结肠炎呢、包括你这个颈椎病啊，都治得不错了、那这次呢如果再加上咱们巩固一个阶段，尤其是加上送你的龙血树叶粉会更好。为什么？因为有一句话叫男人要补肾，女人要补血啊。龙血树叶粉它是植物中的黄金，它呢这个树叶啊一撕开就流血，树皮剥开就流血、树干一砍就流血，就是里面有大量的龙血素，龙血素就能够生发人体的血液，让血液新陈代谢，相对来讲就相当于给女性啊重新的补充了大量新鲜的血，给你换了一次血，所以它能治贫血。另外呢你看那个石门书，它也能治肢体的肿胀疼痛，包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都写得很清楚啊。它还能治疗呢各种其他的炎症啊，还能对这个增生啊、结节啊、囊肿、息肉都有治疗，所以你要再把它加上还一个熊胆，那真的是好上加好，明白了吧？
0: 对，我听说这次活动啊那个优惠幅度挺大的，对吧？
1: 这个力度太大了。金熊胆粉呢搁到平时是199一支，参加这次活动抵制药价虚高，9.9一支，平时买一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20盒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有了高老师的，你就赶紧给我垫上吧，好吧？
1: 咱们要公平公正的报名，活动是最后一天，那麻烦大家呢自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过期不候啊。
0: 要打场外电话是吧？
1: 对。
0: 好，行，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了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啊。
0: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3: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 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你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您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老师我的心情呢，与广大拨打场外电话积极报名参加活动的家人们呢，那是一样的，都是十分的紧张和激动。你看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咱们截止到今天呢，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粉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你从明天起啊，金熊胆就要恢复原价销售了。另外呢，这龙血树叶粉呢也就不再赠送了。你看今天一大早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药电话打过来，电话非常火爆。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呀，说高老师啊，最近我家姑娘出嫁，你看这几天呢我们没有收听广播节目，这得亏啊是邻居参加上你们活动了，告诉我们呢说正在举办大型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否则的话呢我们真的就要错过了。听说你们呢现在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才卖9.9元一只啊，而且现在你们这龙血树叶粉还直接赠送，我和我老伴儿都喝着你们这金熊胆呢，我的三高症，我老伴儿的脂肪肝、胆囊炎，你看用你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治疗的效果真好。所以呢我们可真不想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活动啊，也特别感谢你们厂家为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把这么好的中药低价让我们吃上，这无形之中啊可解决了我们用药的经济压力呀，真的太感谢 你们厂家了，我们呢

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不活九十九，哎，谁都不能走。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说高老师，我在外地出差，家里的老父母让我给他们订药的，他们岁数都大了，用手机订药不方便了。也幸亏呢，我们今天一大早打通你们订药电话了。我刚知道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了，否则可就错过了。多花钱不说，就怕这一批药被订完了，下一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货。我的老父母可是吃着你们这龙血树叶粉和金胸胆呐，他们身上的一体多病，眼瞅着一个一个的都治好了。我们这些中年人呢，出门工作，心里呢就不用挂念家中的老人的健康啦，还真的感谢你们药厂给我们呢把这后勤工作做好啦。所以呢，我为了父母的健康，也为了呢能安心工作，怎么着，这最后一天呢，这个名额我也得抢上啊！哎，太感谢你们药厂啦！哎，等等等等吧，真的是什么呀？这报名的电话太多了，但凡听到呢，咱们老用户们夸赞咱们厂家药品的疗效好，听到新患者感恩咱们药厂抵制药价虚高的真行动，高老师我的嘴角啊，掩不住的要往上翘一翘。我跟大家一样呢，都是高兴着的呀，同时我的心情还是紧张的。为啥呀？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一旦你错过这最后一批的药品，从明天起呢，不但全面恢复原价，说下一批药什么时候到啊，那真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也真就说不好什么时候再到货了。而且肯定一点，就算到货，也不可能再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了啊！你别说一两年了，恐怕三五年之内呢，不会再举办如此大力度的活动。因为补贴资金呢，它需要积累多年才能拿出来释放的，下一站什么时候真不好说。每年国内和国外金熊胆的需求量都是很大的，现代熊胆非常稀缺，那未来呢还会面临的涨价。可能有的家人们呢平时没有关注过中药材的价格的变，就这几年啊，高档药材的价格一直是在涨价的，熊胆粉也不例外。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一轮熊胆粉涨价的原因。说本次熊胆粉涨价潮的到来，也是全球需求量大增来引发的，所以呢本次涨价潮它也是个必然。咱们云南呢黑熊养殖基地是在东经的101度，北纬的25度。大家知道啊，这个北纬25度啊，就这一带它是一个不冷不热四季如春的地带，它非常适合呀黑熊的生长与繁殖。所以呢，也只有咱们云南这里呢才能出产金熊胆粉啊。你像东北地区包括俄罗斯地区，是在北纬40到50度以上，纬度越高它就越冷，那些个地方呢黑熊要冬眠，要吃大量的肉食，所以胆汁中的杂质太多，它就产不出这金光闪闪纯度极高的金熊胆的，只是呢能产出什么呀，有的跟墨块一样黑的墨胆，也叫铁胆，有的呢黑中带点绿色的菜花胆，都是因为杂质太多，药用价值就太低了。好比说呀，全球能产金熊胆的地方就咱们这一个地方，迪拜的土豪也想吃咱们这儿的金熊胆，印度的阿三也想吃咱们这儿的金熊胆，那怎么办呢？迪拜的人他也想吃，印度人也想吃，怎么办呢？那拼谁有钱呗，谁钱多谁吃得起，对不对呀？这不就形成一个什么呀，金熊胆的涨价潮了吗？所以呢给咱们国内的熊厂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你全世界的人都想吃，那咱们自己还得留着吃啊，所以说你加上自己用。

上出口，需求量太大，那不涨价那怎么办呀？涨价的原因呢，我也讲过好几遍，去年年底12月的5号，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呢，在著名的 Nature 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熊胆中的熊缺氧胆酸能够关闭 ACER 受体并防止所有变异毒株》。哎，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可不得了，这可是重磅消息啊，全球戴过口罩感染过这些病毒是非常可怕的，口罩病毒啊给全世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在82万亿美元以上，这还是至少，直接或间接的损失那真的是能翻好几倍啊。所以说如果能找到一个直接终结这种病毒的方法，在全世界医学界都是重磅消息。那么英国剑桥大学呢，研究显示熊缺氧胆酸英文名字叫做 UDCA， 它就可以关闭 ACER 受体，关闭了病毒进入细胞的大门。该药物可以用于预防口罩病毒感染，由于这种药物针对的是宿主细胞而不是病毒，因此呢它可能预防病毒的未来变种以及可能出现的其他冠状病毒。所以说呢，找到替代方法来保护我们免于口罩病毒感染变得尤为重要。所以大伙儿看一看啊，熊胆粉这个药物厉不厉害，重不重要？但是呢这种药物啊，它就是熊胆粉中的主要成分熊缺氧胆酸，英文叫做 UDCA， 也就是呢我们熊胆粉中的一种成分。所以这个医学上的重磅消息一出，这不去年年底吗，到今天啊也就短短几个月，全球熊胆粉的需求量大增，成本价格开始上涨。但是呢上涨最快的不是普通的菜花熊胆，也不是灰黑色的啊东北地区啊俄罗斯地区的铁胆，而是咱们云南的金熊胆。为什么呢？因为发绿色的菜花胆，发黑的铁胆，它们里面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太低太低，一般都在 23%。 咱们呢云南的真正的金熊胆，咱们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熊胆粉，咱们里面熊缺氧胆酸含量 46.7% 啊。所以你看欧洲啊美国呀日本呐印度啊等研发药物出名的这些大药企纷纷下订单来采购呢咱们云南的金熊胆粉。你这一下子呢造成咱们什么呀，产品极度稀缺。所以呢许多老用户就发现了，说老师我知道了，前几个月你们总断货啊，总是呢没有货源，是不是这个原因呢？的确，为什么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申请那个活动了，好多朋友啊用不上那个熊胆着急，咱们药厂呢就算再去挣外汇也得首先考虑呢为本国老百姓谋福利。所以说呢这一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啊，把好多的出口订单呢都给压下来了，就为了这一次活动，让咱们国内老百姓不但能用上金熊胆，还以低价来拿到金熊胆，真的是厂家的一次良心的福利啊。那么这次活动大家不要错过，因为你错过了啊，不是说呢咱们以后花钱多少的问题，恐怕你再有钱以后再想到货那又得等好长时间啊。所以这次的活动呢大家应该拿够它，把你需要的量赶快的囤够了，这也只是供不应求的开始。目前厂家高层已经在研究啊，说活动结束之后啊，未来首先呢要提高金熊胆粉的出口定价，也就是说呢先把出口定价提上来啊，让外国人呢买咱们的金熊胆先多花点钱。但是你想想，随着这个价格水涨船高，那么呢那早晚有一天传导到国内呢。

以后呢，就算再搞活动，9.9块一只一定会成为历史，不可能再有这个价了。所以这次的价格让大家直接喝上云南正宗的金胸胆，那真的是机会难得，都快跟白捡差不多了。中医里面呢有四大动物珍宝级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说熊胆好？原因就是啊，熊胆治病不但高效，而且单方入药，治疗范围呢还非常广。熊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药物，像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以及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啊，金胸胆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眼病治得好，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等众多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可以说是家家必备，人人需要。那本次活动是最后一天，错过了可就不再有了。这活动期间啊，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块一支啊，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活动今天最后一天，过期不候。咱们远的不说，咱就单说这龙血树叶粉，它是正规的准的号的中药饮片，它比普通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它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息肉、肌瘤、包块等这些顽疾时，那都是蝎子粑粑独一份的好药。你看金熊胆粉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龙血树叶粉中有大量的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作用。它们两个药互相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你看有的人啊，身体内长了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啊，结节的、囊肿的、增生的、肌瘤的、包块的，西医认为呢这是有家族的遗传基因在作怪。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说一物降一物，像云南正宗的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都有不同程度化解它们的这种成分。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牛黄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等成分，龙血树叶粉中呢有大量的黄烷醇、龙血素等成分。这些活性成分呢随着血液运行全身，当他们看见囊肿、结节、息肉、包块时，马上给他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小组一样，不让身体内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把他们叫做拆弹专家都不为过。云南正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它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细腻啊，吸收呢它也更快。大家拿到之后你要看一看啊，
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定要把说明书。

0: 呢好好的阅读。你看现在呢，我手边就有一张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下面呢我给大家数一数啊，国家药监局白纸黑字批准了它多少条的治疗功效。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看到了吗？足足十条治疗功效啊，非常之多。那这样吧，干脆我给大家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的治疗范围我读一读，以便大家对号入座。龙血树叶粉归心脾肾膀胱经，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功能与主治一栏，第一，清火解毒，除风消疮，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第二，用于贫血，产后体弱多病，心慌心悸。第三，用于胃肠道，治疗胃脘疼痛，吐血便血，泄泻症。第四，用于骨关节，风湿性关节炎，肢体肿胀疼痛等。第五，抗病毒方面，治疗病毒性腮腺炎，颌下淋巴结节炎，乳腺炎，乳腺增生，乳腺细胞病变。第六，神经系统癫加痫症，神经官能症，四塔失调症。傣医理论中，四塔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当这四种基本物质功能失衡，就会导致人体健康出现问题。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等症状，火塔失调导致发热、炎症等问题，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等症状，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等问题。因为它是一种傣药，所以写的专治四塔失调症。第七，心脏方面，气血不通所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痛。第八，消渴症，也就是糖尿病方面，多饮多尿。第九，傣医的六淋症，也就是男女泌尿系统疾病，尿频尿急、尿痛、血尿。第十，外伤方面，冰疮脓肿、外伤出血、跌打损伤、骨折、毒蕈中毒。什么是毒蕈中毒？就是误食了毒蘑菇，包括蛇咬伤。它还能外治，也就是说龙血树叶粉不但能口服，你外伤，比如说有一些出血外伤，撒到上面一包扎都可以。另外啊，无论是龙血树叶粉，无论是咱们厂家的金熊丹粉，他们都是正儿八经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家拿到之后一定看批号，它不是保健品，它不是什么新资源这个食品。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买这个保健品不但不治病，价格还高。我告诉你，买熊胆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第一个，谁都知道熊胆贵，你到市面上去问一问，有9.9块一支的金熊胆吗？你只能在咱们厂家这儿找到，因为有活动，错过这个活动，你找过来有多少咱们要多少，对不对呀？所以说呀，这不一样啊，跟你买的保健品，它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地方产，也不是一个厂家，它呢负责的态度也不一样。咱们大药厂正规药厂，咱们的每一句话一个唾沫一个钉，它不一样，明白了吧？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含有熊曲昂胆酸、牛黄熊曲昂胆酸的成分高达 46.7% 的含量，这可不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能比得了的呀。那么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呀？能够直接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生长，让它们 RNA 不再繁殖，给它们按下暂停键。金熊胆粉能让它们呢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能直接化掉、消掉它们。你们呢要是把这两个好药放在一起用， 会是什么结果呢？那不就等于来个斩草除根了吗？大家想想，对不对呀？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现在这个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哪些人群需要用它呢？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大家都可以参加活动，赶快体会这两个好药的好疗效。我就不多讲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听这个活动了最后一天了。
0: 对，
4: 我先问问是不是那个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了？
0: 当然了，咱们活动一结束啊，马上恢复到原价，199一支，不再有9.9块一支的金熊胆了。另外这一批药啊，一旦定完，说下一批药什么时候到还是个未知数呢，明白吧？
4: 哦，那龙血树叶粉也拿不到了吧？
0: 当然了，龙血树叶粉呢平时都是正价卖，就这次是赠品送给大家，因为它的数量也非常少。同样的道理，送完这一批药，下一批什么时候到也不知道呢，明白吧？
4: 哦，哎，高老师，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的了。
0: 哦，
4: 啊，我这回打电话吧，想让你看看我再订多少合适啊。
0: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嗯，
4: 我吧今年63岁了，我这心脏病还有心肌缺血，这心律不齐，另外吧还有胆囊炎，还有玻璃体浑浊。我这心脏病什么情况呢？就是总是胸闷、心慌、气短呢。
0: 嗯。
4: 另外吧，他心跳也不规律，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就是有时候吧，就是上下楼梯啊，我都气喘吁吁的呀。这上了两层，我得歇两层，就喘不上气儿来。另外吧，我这胆囊炎，或者是吃点油大的了，或者是吃点什么凉的呀，我这个胆囊炎就犯了。另外，他一犯起来以后，前胸后背疼是怎么回事啊？

0: 现在这心脏不像以前似的，就是胸闷心慌的，这个症状减轻了。
1: 嗯。
0: 啊，另外吧，就是心跳啥的，也不说像以前又慢的快的，现在是基本上是稳定了。
1: 嗯。
0: 啊，另外胆囊炎，我像我说吃的油大的了，我不像以前说吃完就犯疼头，就是疼。另外吃的油大，它也不恶心了。
1: 这个胆囊炎呢？为什么说咱们中老年人呢，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就容易得。我给你简单一讲就明白了。当我们这个血液粘稠，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时候，它就会加重胆囊动脉缺血。一旦胆囊这个地方缺血呢，它大量的胆汁啊，它就不容易呢输送出去了。它就形成什么呀，在这个胆囊里积存，就形成结块了。结的块时间呢长了，它不疏通了，它容易发生细菌感染。发生细菌感染叫什么？就叫胆囊炎。如果这个块儿啊结得越来越大，就跟大石头似的了，叫做胆结石，明白吧？所以说为什么发作胆囊炎，咱们右上腹有一种不适感，钝痛感，还有的恶心呐、嗳气呀、反酸呐、腹胀啊、胃部这种灼热感，好多人以为是消化不良，是胃的问题，其实是胆囊的问题。就是因为老年人呢，咱们血液粘稠，咱们的代谢变慢了啊，尤其你心脏不好，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就容易造成胆囊缺血，出现胆囊炎，明白了吗？
0: 哦，哎，刚开始吧，先是像你说的，我就是以为胃病呢。
1: 嗯。
0: 后来是疼的严重了，我就上医院去做彩超检查。说是胆囊炎，
1: 你看看，
0: 啊，当时吧也给我开了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嗯，
0: 用了咱这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像钝痛感了什么的这些现象没有了。
1: 你看，熊胆呢，它是熊的胆，它这个熊的胆的这个胆汁酸特别的浓，那胆汁酸直接就把什么呀，把胆结石都能化掉。且呢，熊胆有非常强大的杀菌、消炎、抗病毒、感染的作用。所以说呢，治这个身上的炎症，你别说胆囊炎了，你胃肠道的炎症啊，胃炎、肠炎，包括呢眼睛里的炎症，包括身上其他地方的炎症，那用这个熊胆消炎，一消一个准。为什么熊胆叫做天然广谱抗生素？就不但呢它是大自然黑熊体内的胆是天然的药，它比抗生素那治疗的范围还广，明白了吧？
0: 哦，我说我以前有结肠炎，就是吃点不对劲儿了，凉的辣的我就闹肚子。
1: 嗯，
0: 哎，但是吧，哎，这一阵一直没犯过。
1: 你看，
0: 就是吃点凉的它也没事儿。
1: 对呀、啊，
0: 我还挺纳闷的呢。
1: 他把全身炎症那都给你消了，明白了吧？
0: 哦。另外呀，高老师，我还给你汇报一个好消息。
1: 哦。
0: 就我这玻璃底浑浊，这眼睛不是看不清吗？
1: 嗯。
0: 现在眼睛瞅东西可清亮了呢。
1: 嗯，多好啊。
0: 啊，以前就是对面就是几米远我就看不清男人是有啥都分不清男女。
1: 嗯、
0: 现在眼睛瞅一瞅就看得可清楚了。现在手机上的字儿啊，电视上字儿我都能看清了。
1: 挺好的，嗯。
0: 啊，所以说特别高兴呢，我一听有活动我想就参加呢，我就心思问问高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这需要几个疗程的呀？
1: 你现在整体来讲呢治的有七七八八了。是吧？
0: 嗯嗯。
1: 那咱们呢这次这个活动一共有三档。第一档呢其实就够你用了。你看咱们订上20盒的金熊胆粉，还要给你送上呢2大盒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就这些呢，熊胆再加上龙血树叶粉，他们呢在活血化瘀一通络，中老年人呢胆囊壁呢它由于缺血变得肥厚萎缩的情况都能给你打通。所以说对你这个胆囊啊等于是重新再造，以后呢给你治好胆囊炎你再想得恐怕都难，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嗯，那高老师我就订这个20盒这个吧，完了赠送2盒就是龙血树叶粉这个。
1: 对，而且你别忘了、你参加的是大型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
0: 嗯，
1: 咱们现在可是9.9元一支啊，你搁到平时是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这么低的价格也只有这一次活动了，以后恐怕再也不会遇到了啊。
0: 嗯，是高老师，由于活动期间这个 价格这太合适了。
1: 对，
0: 就是无论如何我都得订上啊。
1: 可以的，你去打那个厂办电话，向咱们工作人员呢直接登记就行了，好吧？
0: 哎，那好的，高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
3: 你
1: 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咱们那个黄河金标5年植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还有那个龙血树叶粉，我听说活动都是最后一天了，我现在想参加还能赶上吗？
1: 可以的，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全国呢每个地区的名额也有限，只要你当地有名额，今天就能保证你参加上，明天可就没了啊。
3: 哎呦，那太好了，只要能够赶得上。你看吧，我是正在使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的，
1: 嗯，
3: 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都用了2.5个月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效果特别明显。
1: 嗯，
3: 哎，你看我现在就是，哎，脑袋也感觉，哎，就是清亮了，感觉，哎，并且我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已经降下来了。
1: 嗯。
3: 哎，并且吧，人呢感觉就是，哎，浑身有劲儿，并且最近这段时间呢，也再没感冒过。
1: 嗯，
3: 我原来就是因为那个可能免疫力有点低下，3天2头啊，稍微，哎，就是一受凉他就感冒了。
1: 嗯，
3: 哎，我原来主要就是三高，然后就前年的时候吧，还得过那个脑梗塞。
1: 所以
3: 也当时吧留下那个就是后遗症不是很严重，就是有点轻微的那个右边呐、啊、那个手啊脚啊，就是好像有点不得劲儿。
1: 嗯，
3: 现在这些情况也好了。
1: 嗯，
3: 对，就走路啊现在也利索了，手也有劲儿了，脚吧也能够提得起来。
1: 嗯，
3: 还最让我一个高兴的，现在就是睡眠比原来好了。
1: 好啊，嗯，
3: 原来吧你看就是晚上啊你躺上去9点多躺到床上到11-12点都没还没睡着，翻来覆去你晚上就睡个2-3个小时。
1: 嗯，
3: 人吧白天啊就老是晕晕沉沉的没有精神。
1: 嗯，
3: 哎，现在你看人睡眠好了，精神头也强了。
1: 嗯，
3: 哎，并且现在你看也不头晕啦、啊，哎，这个走路啊，现在脚吧也是有这感觉不，没有原来那种踩棉花那种感觉了。
1: 多好啊！嗯，
3: 对对对，并且你看血糖降下来了，现在那个身上也不痒了。
1: 嗯，
3: 哎，我就觉得咱们这个就是，哎，金标5年植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和那个龙血树叶粉啊，效果真的挺好。
1: 嗯，
3: 我这次吧，我就想趁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啊。这次把他们都把它量够补足。
1: 以前您是原价买的是吗，老哥哥？
3: 对对对，我当时都是原价买的。
1: 那你今天打来电话呀，正合适啊，因为就差这一天了。你要是明天呢再打电话，恐怕就来不及了。因为呢，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咱们呢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呢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呢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只有在活动期间，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换句话说啊，你平时买一盒金熊胆你花的钱，这一次啊你买20盒还富裕。所以咱们第一档活动订购20盒金熊胆 就加送龙血树叶粉两大盒。这个龙血树叶粉这一次是不要钱的，搁到平时的一小包也非常贵。换句话说，一共三档活动，第一档就相当于呢平时原价买一盒金熊胆的钱，但是现在给你20盒金熊胆，又给了两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第二档呢，订购40盒金熊胆，相当于平时原价2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走40盒，再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第三档相当于平时买3盒金熊胆的钱，参加活动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看这次的力度是不是大呀？
3: 对，太划算了哈。
1: 对呀、啊、尤其像你们呢用的不错的，可以利用那个活动呢直接把后期自己需要的药囤够了啊，因为以后呢什么时候再到货就很难说了，所以这次就直接买够了，好吧？
3: 好的好的，那我就去订购那个60盒那一档。
1: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还会跟你根据你的情况啊给你做一个指导。由于现在订药的人多，不是说你想订60盒咱们现在就能给你。你要说前几天啊你订60盒也就订了。尤其今天最后一天，全国货量紧张，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呢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3: 啊，最好能够就是能够订上这个60盒这一档，不然的话我怕这自己不太够。
1: 你这样，你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康复的信息、康复的情况给你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3: 哦，高老师，那我就去打场外电话给那个指导老师跟他沟通一下。
1: 对，如果他让你订60盒那你是可以的，如果他不让你多订，那你只能参加第一档和第二档，好吧？
3: 啊，好，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联系一下。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您好。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我听你说咱们龙血树叶粉说是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我还能不能赶上了？
1: 今天是咱们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包括咱们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包括咱们免费赠送的龙血树叶粉，都是在今天最后一天把这个名额定下来。一旦错过这个活动啊，咱们都恢复原价了，而且得等下一批的货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到货了，明白吧？
4: 是啊，哎呀，我听你说咱们那个龙血树叶粉说是这个治疗疾病能从根上，完了之后又能止咳，又能平喘，又能化痰啥，里面还有那叫什么碱呢，说是这个对疾病那个特别有好处。我要是订我得多订点呢，我爸我妈我都想用啊。
1: 别太着急啊，金熊胆呢它里面有186种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中也有非常多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比较出名的成分一个是龙血素啊，就跟呢流出来的血的颜色是一样的，是红的。龙血素呢能够再生血液，激活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啊，让咱们的血液细胞呢新陈代谢。还有大量的黄烷醇，黄烷醇呢能够把这个斑块啊、囊肿啊、息肉啊、结化掉啊，而且呢它们的功效还有很多很多，当然说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活性成分。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是国药准字号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就比普通的中药啊更纯更细更容易吸收。药监部门批准的说明书白纸黑字 足足十条的主治范围，治疗范围非常广。你先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4: 行行行，那我就先说我爸的吧。
1: 好
4: 啊，我爸呀，这个脑血栓得2年多了。
1: 嗯，
4: 完了之后，现在就咋的呢？这个左半拉身子啊，不咋听使唤，站能站一会儿，但走费劲，得搀着。
1: 嗯，
4: 完了左胳膊抬费劲，往上给他活动活动一下，抬往高抬点，就是说疼。嗯，骂人。完了之后，这个就是瘫痪的半拉身子。嗯，凉，完了麻，
1: 嗯，
4: 这个脾气也变了，脾气大，
1: 嗯，
4: 就是这个脑袋晕晕乎乎的，成天，天天吃这家药呢，嗯，还这样啊，完了那个都岁数也是大了的吧，都78了，
1: 嗯，
4: 完了我妈呢，这个骨质增生，这两个膝盖这个回弯都费劲，但能走。但走不了多少，完了之后眼睛也不好，白内障，瞅啥东西模模糊糊的，
1: 嗯，
4: 那远的东西看不清，那手机啥的都不让他看，就怕这些，再严重了，因为大夫说现在还不能手术，没达到那种程度，我寻思给他俩两位老人都用上，
1: 嗯，
4: 而且我吧这自己这个。嗯，也是这将近50了哈。
1: 嗯，
4: 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工作压力也大，这家里开销也大，经济压力，嗯，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1: 嗯，
4: 完了之后这精神，反正挺紧张的。嗯，单位体检说是肾上有个囊肿。
1: 嗯，
4: 那个肝也不好，脂肪肝。像咱这段啊，就感觉身上没劲，瞅啥的那油大的东西就有点恶心，身体可虚了。我先用咱们龙血树叶粉行不行啊，老师？
1: 第一个啊，咱们金胸胆再加龙血树叶粉，他们的治疗范围非常广啊。首先，金胸胆专门治什么呀？重病大病，得了尤其脑血栓后遗症，像你老父亲那个得病多年，咱们说呢？他的痛苦我们没病的人体会不到。那为什么他现在脾气那么大，甚至说呢不顺心就骂人就摔东西，虽然他动不了，但是他这个脾气能表现出来，那就他很痛苦，明白了吧？
4: 是 是
1: 那么正常活动的人他是体会不到一点动不了的人的这种痛苦的。广厦万间，卧眠3尺，换句话说，就算咱乘10000间房子，这个人动不了，躺在那3尺的床上哪儿也去不了，这心情也好不了，明白了吧？
4: 那肯定的。
1: 所以说再加上身上这儿疼那儿疼，甚至话也说不出来，表达不出来，那只能靠什么呀？发脾气，这个摔东西骂人。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疾病呢让他身体内非常的痛苦，所以他急需用上熊胆加上龙血树叶粉这样的好药，赶快的修复大脑神经元，活血通络，把这个堵塞的大脑的这个油脂斑块给它清掉。还有你老母亲呢，心脑血管病啊什么眼病啊，三高啊，这都是咱们治疗范围内。尤其龙血树叶粉，再生细胞，活化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眼底细胞啊都能够给它活化。金胸胆治眼也非常好，对吧？眼睛看不清的，什么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不在话下，包括骨关节的风湿类风湿他们都能治。再说你这个情况，咱们无论是囊肿的、结节的、增生的，对吧？现在你治呢还算是小病。今天我讲了，一旦

0: 聊啊，再来几期，最后是什么呀？很可能面临着人也没了，钱也没了，到那个时候啊再后悔，那就真晚了，明白了吧？
1: 那跟那个高老师啊，那个我们三个人的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啊？
0: 你们呢是要订三份是吧？
1: 对呀。
0: 哦，你们订的量还不小。你这样吧，
1: 三个人
0: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你们打场外电话，第一个看看你当地还有没有名额，第二个呢看看场外老师根据你们的情况允许你拿哪一份吧。因为最大的一档是订购60盒的金熊胆，咱们要直接赠送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每一只都是补贴到9.9一只，明白了吧？
1: 好，那就参加60盒金熊胆粉那个吧。
0: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根据你们的情况给你们做指导吧，好吧？
1: 哦，那行，那谢谢高老师，那我现在就那个定下。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快报名，最后一天了，再见啊。
1: 哎，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我听说那个活动啊，这最后一天了呀，是吧？
0: 对，今天最后一天了。
3: 哎呦，我可赶上了嘛。哎呀，我想订60盒的，我特别是想要那个龙血树叶粉啊。
0: 哦，也是想订60盒啊。
3: 哎。
0: 那你是一个人用呢，还是谁来用啊？
3: 还有我老伴啊。
0: 哦，什么情况能说一说吗？
3: 那我跟您这样说啊，我呢以前是在工厂做衣服的，可能是工作的原因呢，老是低着头干活呀，这脖子后面呢就长了个大包，一转头啊就咔咔响，严重的时候啊那个手麻的都站不住碗。另外呢还有那个结肠炎，这个结肠炎挺害我的呀，你不知道啊，就是每天早上就是那个五更泻啊，你上了班回来呀，好不容易睡着了，到了五点钟早上五点钟他就要起来上厕所，一天总是要上个4-5次，哎呦这个挺痛苦的。然后就是说我也用了好多的药啊，但是那个他怎么也好不了，我挺害怕的，因为别人说那个结肠炎呢弄不好还可以形成那个什么结肠癌，挺害怕的。我呢后来啊是我一个工友啊给我推荐了你这个节目啊，我听你在节目里说那个金熊胆粉能对我的病症，那我一想啊，我这脖子的痛到痛啊，那不就不疼了吗，是吧？后来呢我就用上了那个金熊胆粉，那现在呢我一共用了有20天了，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脖子啊轻快多了，手也不麻了，最神奇的是那个大包啊居然小了一圈，我老伴说我现在走路啊背都挺直了，我还有啊我那个结肠炎啊，现在就是说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不用那么早起来了，可以能够坚持到我上班的那个时间6-7点多钟啊这个时间起来，然后呢这个小病大病的次数啊就减少了一些了，2-3次，以前4-5次嘛，哎呀反正总之来说我对这个效果啊是特别的满意。但是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睡眠呢不太好，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啊都有翻过来翻过去的折腾好一会儿，好不容易睡着了那个梦啊又特别的多，就是跟那个影连续剧似的，一晚上一晚上的做梦，醒来呀比那个没睡啊还累，反正呢就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呢那个结肠炎呢这方面呢这个我就觉得恢复的挺好的。后来我看听您在节目里说那个龙血树叶粉呢，我也想加上啊，我就想加上话那是不是能帮助我尽快的恢复的更好呢，是吧？
0: 那当然了啊，首先呢熊胆呢它治疗的范围就非常广，它能治疗各类的骨病， 像那个古

0: 关节炎呢、颈椎病、腰椎病啊、膝盖的滑膜炎、还有风湿类风湿。因为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阿缺氧胆酸啊，还有呢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氨基酸、酵素，还有呢十几种的常量微量元素，所以说它对骨头关节呢、新陈代谢呢、杀菌消炎呢、疏通经络都非常好。还有治疗这个胃肠道的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呢熊胆它是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的消化系统、这个人类跟熊比那消化系统差的太多了。你看那个熊啊为什么那么壮，这个吃了很多的肉、吃了很多的这个鱼，包括大自然那种，他们呢吃完之后啊直接冬眠不排泄，直接就能消化代谢特别的干净，就是因为有这个熊胆。那么这个熊胆呢它对这个人的这个胃肠道胃炎呐、肠炎呐、这个结肠炎呐，都有很好的杀菌消炎修复的作用，尤其是熊胆里的筋蛋白修复胃肠道的黏膜系统好。那么现在你整体来讲呢，就你这些情况，包括你睡眠呢，包括这个结肠炎呢、包括你这个颈椎病啊，都治得不错了。那这次呢如果再加上咱们巩固一个阶段，尤其是加上送你的龙血树叶粉会更好。为什么？因为有一句话叫男人要补肾，女人要补血啊。龙血树叶粉它是植物中的黄金，它呢这个树叶啊一撕开就流血，树皮一剥开就流血、树干一砍就流血，就是里面有大量的龙血素，龙血素就能够生发人体的血液，让血液新陈代谢，相对来讲就相当于给女性啊重新的补充了大量新鲜的血，给你换了一次血，所以它能治贫血。另外呢你看那个石门书，它也能治肢体的肿胀疼痛，包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都写得很清楚啊。它还能治疗呢各种其他的炎症啊，还能对这个增生啊、结节啊、囊肿、息肉都有治疗，所以你要再把它加上，还一个熊胆，那真的是好上加好，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对，我听说这次活动啊，那个优惠幅度挺大的，对吧？
0: 这个力度太大了。金熊胆粉呢，搁到平时是199一支，参加这次活动抵制药价虚高，9.9一支。平时买一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20盒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有了高老师的，你就赶紧给我垫上吧，好吧？
0: 咱们要公平公正的报名，活动是最后一天、那麻烦大家呢自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过期不候啊。
1: 要打场外电话是吧？
0: 对。
1: 好，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了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啊。
1: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3: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 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您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老师我的心情呢，与广大拨打场外电话积极报名参加活动的家人们呢，那是一样的，都是十分的紧张和激动。你看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咱们截止到今天呢，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粉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输液粉的大型惠民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你从明天起啊，金熊胆就要恢复原价销售了。另外呢，这龙血输液粉呢也就不再赠送了。你看今天一大早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药电话打过来，电话非常火爆。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呀，说高老师啊，最近我家姑娘出嫁，你看这几天呢我们没有收听广播节目，这得亏呀是邻居参加上你们活动了，告诉我们呢说正在举办大型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否则的话呢我们真的就要错过了。听说你们呢现在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才卖9.9元一只啊，而且现在你们这龙血树叶粉还直接赠送，我和我老伴儿都喝着你们这金熊胆呢，我的三高症，我老伴儿的脂肪肝胆囊炎，你看用你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治疗的效果真好。所以呢我们可真不想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活动啊，也特别感谢你们厂家为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把这么好的中药低价让我们吃上，这无形之中啊可解决了我们用药的经济压力呀，真的太感谢你们厂家了。我们呢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不活99，谁都不能走。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说高老师我在外地出差，家里的老父母让我给他们订药的，他们岁数都大了，用手机订药不方便了，也幸亏呢我们今天一大早打通你们订药电话了，我刚知道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了，否则可就错过了，多花钱不说，就怕这一批药被订完了下。

IP，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货。我的老父母可是吃着你们这龙血树叶粉和金胸胆呐，他们身上的一体多病，眼瞅着一个一个的都治好了。我们这些中年人呢，出门工作，心里呢就不用挂念家中的老人的健康啦。还真的感谢你们药厂给我们呢把这后勤工作做好啦。所以呢，我为了父母的健康，也为了呢能安心工作，怎么着，这最后一天呢，这个名额我也得抢上啊。哎，太感谢你们药厂了。哎，等等等等吧，真的是什么呀，这报名的电话太多了，但凡听到呢咱们老用户们夸赞咱们厂家药品的疗效好，听到新患者感恩咱们药厂抵制药价虚高的真行动，高老师我的嘴角啊掩不住的要往上翘一翘。我跟大家一样呢，都是高兴着的呀，同时我的心情还是紧张的。为啥呀？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一旦你错过这最后一批的药品，从明天起呢不但全面恢复原价，说下一批药什么时候到啊，那真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也真就说不好什么时候再到货了。而且肯定一点，就算到货也不可能再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了啊！你别说一两年了，恐怕三五年之内呢不会再举办如此大力度的活动。因为补贴资金呢它需要积累多年才能拿出来释放的，下一站什么时候真不好说。每年国内和国外金胸胆的需求量都是很大的，现代熊胆非常稀缺，那未来呢还会面临的涨价。可能有的家人们呢平时没有关注过中药材的价格的变，就这几年啊，高档药材的价格一直是在涨价的，熊胆粉也不例外。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一轮熊胆粉涨价的原因。说本次熊胆粉涨价潮的到来也是全球需求量大增来引发的，所以呢本次涨价潮它也是个必然。咱们云南呢黑熊养殖基地是在东经的101度，北纬的25度。大家知道啊，这个北纬25度啊，就这一带它是一个不冷不热四季如春的地带，它非常适合呀黑熊的生长与繁殖。所以呢也只有咱们云南这里呢才能出产金熊胆粉啊。你像东北地区包括俄罗斯地区是在北纬40到50度以上，纬度越高它就越冷，那些个地方呢黑熊要冬眠，要吃大量的肉食，所以胆汁中的杂质太多，它就产不出这金光闪闪纯度极高的金熊胆的，只是呢能产出什么呀，有的跟墨块一样黑的墨胆，也叫铁胆，有的呢黑中带点绿色的菜花胆，都是因为杂质太多，药用价值就太低了。好比说呀，全球能产金熊胆的地方就咱们这一个地方，迪拜的土豪也想吃咱们这儿的金熊胆，印度的阿三也想吃咱们这儿的金熊胆，那怎么办呢？迪拜的人他也想吃，印度人也想吃，怎么办呢？那拼谁有钱呗，谁钱多谁吃得起，对不对呀？这不就形成一个什么呀，金熊胆的涨价潮了吗？所以呢给咱们国内的熊厂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你全世界的人都想吃，那咱们自己还得留着吃啊。所以说你加上自己用加上出口，需求量太大，那不涨价那怎么办呀？涨价的原因呢我也讲过好几遍，去年年底12月5号，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呢在著名的 Nature 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熊胆中的熊缺氧胆酸能够关闭 ACER 受体并防止所有变异毒株，哎，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可不得了，这可是重磅消息啊，全球戴过口罩，
感染过这些病毒是非常可怕的。口罩病毒啊，给全世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在82万亿美元以上，这还是至少，直接或间接的损失那真的是能翻好几倍啊。所以说，如果能找到一个直接终结这种病毒的方法，在全世界医学界都是重磅消息。那么英国剑桥大学呢，研究显示，熊去氧胆酸英文名字叫做 UDCA， 它就可以关闭 ACE2 受体，关闭了病毒进入细胞的大门。该药物可以用于预防口罩病毒感染。由于这种药物针对的是宿主细胞而不是病毒，因此呢，它可能预防病毒的未来变种以及可能出现的其他冠状病毒。所以说呢，找到替代方法来保护我们免于口罩病毒感染变得尤为重要。所以大伙儿看一看啊，熊胆粉这个药物厉不厉害，重不重要。但是呢，这种药物啊，它就是熊胆粉中的主要成分熊去氧胆酸，英文叫做 UDCA， 也就是呢我们熊胆粉中的一种成分。所以这个医学上的重磅消息一出，这不去年年底嘛，到今天啊也就短短几个月，全球熊胆粉的需求量大增，成本价格开始上涨。但是呢，上涨最快的不是普通的菜花熊胆，也不是灰黑色的啊东北地区啊俄罗斯地区的铁胆，而是咱们云南的金熊胆。为什么呢？因为发绿色的菜花胆，发黑的铁胆，它们里面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太低太低，一般都在 23%。 咱们呢，云南的真正的金熊胆，咱们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熊胆粉，咱们里面熊去氧胆酸含量 46.7% 啊。所以你看欧洲啊，美国呀，日本呐，印度啊等研发药物出名的这些大药企纷纷下订单来采购呢咱们云南的金熊胆粉。你这一下子呢，造成咱们什么呀，产品极度稀缺。所以呢，许多老用户就发现了，说老师我知道了，前几个月你们总断货啊，总是呢没有货源，是不是这个原因呢？的确，为什么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申请这个活动了，好多朋友啊用不上那个熊胆着急，咱们药厂呢就算再去挣外汇也得首先考虑呢为本国老百姓谋福利。所以说呢，这一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啊，把好多的出口订单呢都给压下来了，就为了这一次活动，让咱们国内老百姓不但能用上金熊胆，还以低价来拿到金熊胆，真的是厂家的一次良心的福利啊。那么这次活动大家不要错过，因为你错过了啊，不是说呢咱们以后花钱多少的问题，恐怕你再有钱以后再想到货那又得等好长时间啊。所以这次的活动呢，大家应该拿够它，把你需要的量赶快的囤够了。这也只是供不应求的开始，目前厂家高层已经在研究啊，说活动结束之后啊，未来首先呢要提高金熊胆粉的出口定价，也就是说呢先把出口定价提上来啊，让外国人呢买咱们的金熊胆先多花点钱。但是你想想，随着这个价格水涨船高，那么呢那早晚有一天传导到国内呢，以后呢就算再搞活动，9.9一支一定会成为历史，不可能再有这个价了。所以这次的价格让大家直接喝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那真的是机会难得，都快跟白捡差不多了。中医里面呢有四大动物珍宝级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说熊胆好？原因就是啊，熊胆治病不但高效，而且单方入药，
治疗范围呢还非常广，熊大

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药物，像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以及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金胸胆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眼病治得好，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等众多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可以说是家家必备，人人需要。那本次活动是最后一天，错过了可就不再有了。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活动今天最后一天，过期不候。咱们远的不说，咱就单说这龙血树叶粉，它是正规的准的号的中药饮片，它比普通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它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息肉、肌瘤、包块等这些顽疾时，那都是蝎子粑粑独一份的好药。你看金熊胆粉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龙血树叶粉中有大量的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作用。它们两个药互相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你看有的人身体内长了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结节的、囊肿的、增生的、肌瘤的、包块的，西医认为呢，这是有家族的遗传基因在作怪。但是咱们中医认为说一物降一物，像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都有不同程度化解它们的这种成分。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牛黄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等成分，龙血树叶粉中呢有大量的黄烷醇、龙血素等成分。这些活性成分呢，随着血液运行全身，当他们看见囊肿、结节、息肉、包块时，马上给他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小组一样，不让身体内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把他们叫做拆弹专家都不为过。云南正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它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细腻啊，吸收呢它也更快。大家拿到之后你要看一看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定要把说明书呢好好的阅读。你看现在呢我手边就有一张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下面呢我给大家数一数国家药监局白纸黑字批准了它多少条的治疗功效。1、2、3、4、5、6、7、8、9、10，看到了吗？足足10条治疗功效非常之多。那这样吧，干脆我给大家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的治疗范围我读一读，以便大家
对号入座。龙血树叶粉归心脾肾膀胱经，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功能与主治一栏：第一，清火解毒，除风消疮，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第二，用于贫血，产后体弱多病，心慌心悸；第三，用于胃肠道，治疗胃脘疼痛，吐血便血，泄泻症；第四，用于骨关节，风湿性关节炎，肢体肿胀疼痛等；第五，抗病毒方面，治疗病毒性腮腺炎、颌下淋巴结节炎、乳腺炎、乳腺增生、乳腺细胞病变；第六，神经系统癫加痫症、神经官能症、四塔失调症。在医理论中，四塔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当这四种基本物质功能失衡，就会导致人体健康出现问题。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等症状，火塔失调导致发热、炎症等问题，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等症状，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等问题。因为它是一种歹药，所以写着专治四塔失调症。第七，心脏方面，气血不通所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痛。第八，消渴症，也就是糖尿病方面，多饮多尿。第九，歹一的六淋症，也就是男女泌尿系统疾病，尿频、尿急、尿痛、血尿。第十，外伤方面，冰疮、脓肿、外伤出血、跌打损伤、骨折、毒蕈中毒。什么是毒蕈中毒？就是误食了毒蘑菇，包括蛇咬伤。它还能外治，也就是说龙血树叶粉不但能口服，你外伤，比如说有一些出血外伤，撒到上面一包扎都可以。另外啊，无论是龙血树叶粉，无论是咱们厂家的金熊丹粉，他们都是正儿八经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家拿到之后一定看批号，它不是保健品，它不是什么新资源这个食品。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买这个保健品不但不治病，价格还高。我告诉你，买熊胆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第一个，谁都知道熊胆贵，你到市面上去问一问，有9块9一支的金熊胆吗？你只能在咱们厂家这儿找到，因为有活动，错过这个活动，你找过来有多少咱们要多少，对不对呀？所以说呀，这不一样啊，跟你买的保健品，它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地方产，也不是一个厂家，它呢负责的态度也不一样。咱们大药厂，正规药厂，咱们的每一句话，一个唾沫一个钉，它不一样，明白了吧？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含有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的成分高达 46.7% 的含量，这可不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能比得了的呀。那么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呀？能够直接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生长，让它们 RNA 不再繁殖，给它们按下暂停键。金熊胆粉能让它们呢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能直接化掉、消掉它们。你们呢要是把这两个好药放在一起用，会是什么结果呢？那不就等于来个斩草除根了吗？大家想想，对不对呀？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现在这个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哪些人群需要用它呢？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

0: 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大家都可以参加活动，赶快体会这两个好药的好疗效。我就不多讲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听这个活动了最后一天了。
0: 对，
4: 我先问问，是不是那个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了？
0: 当然了，咱们活动一结束啊，马上恢复到原价，199一支，不再有9.9元一支的金熊胆了。另外这一批药啊，一旦定完，说下一批药什么时候到还是个未知数呢，明白吧？
4: 哦，那龙血树叶粉也拿不到了吧？
0: 当然了，龙血树叶粉呢平时都是正价卖，就这一次是赠品送给大家，因为它的数量也非常少。同样的道理，送完这一批药，下一批什么时候到也不知道呢，明白吧？
4: 哦，哎，高老师，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的了。
0: 哦，
4: 啊，我这回打电话吧，想让你看看我再订多少合适啊？
0: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吧，今年63岁了，我这心脏病还有心肌缺血，这心律不齐。另外吧，还有胆囊炎，还有玻璃体浑浊。我这心脏病什么情况呢？就是总是胸闷、心慌、气短呢。
0: 嗯。
4: 另外吧，他心跳也不规律，有时候吧快，有时候慢。就是有时候吧，就是上下楼梯啊，我都气喘吁吁的呀。这上2层，我得歇2层，就喘不上气儿来。另外吧，我这胆囊炎，或者是吃点油大的了，或者是吃点什么凉的呀，我这个胆囊炎就犯了。另外，他一犯起来以后， 前胸后背疼是怎么回事啊？后背也疼。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这玻璃底浑浊，这眼睛吧，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眼前吧就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似的呀，看不清东西。
0: 嗯。
4: 啊，我但是我用了咱们这一个疗程以后，我现在这心脏不是像以前似的，就是胸闷心慌了，这个症状减轻了。
0: 嗯。
4: 啊，另外吧，就是。心跳啥的也不是像以前又慢的快的，现在是基本上是稳定了。
0: 嗯
4: 啊，另外胆囊炎，我像我说吃点油大的了，我不像以前说吃完就犯疼头就是疼，另外吃点油大它也不恶心了。
0: 这个胆囊炎呢，为什么说咱们中老年人呢，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就容易得，我给你简单一讲就明白了。
4: 哦，
0: 当我们这个血液粘稠，全身动脉中央硬化的时候，它就会加重胆囊动脉缺血。一旦胆囊这个地方缺血呢，它大量的胆汁啊，它就不容易呢输送出去了，它就形成什么呀，在这个胆囊里积存，就形成结块了。结的块时间呢长了，它不疏通了，它容易发生细菌感染。发生细菌感染叫什么，就叫胆囊炎。如果这个块啊结得越来越大，就跟大石头似的了，叫做胆结石。
4: 哦，
0: 明白吧？
4: 哦，
0: 所以说为什么发作胆囊炎咱们右上腹有一种不适感钝痛感，还有的恶心呐，嗳气呀，反酸呐，腹胀啊，胃部这种灼热感，好多人以为是消化不良，是胃的问题，其实是胆囊的问题。就是因为老年人呢，咱们血液粘稠，咱们的代谢变慢了。尤其你心脏不好，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就容易造成胆囊缺血，出现胆囊炎，明白了吧？
4: 哦，哎，刚开始吧，先生像你说的，我就一直以为胃病呢。
0: 嗯。
4: 后来是疼的严重了，我就上医院去做彩超检查，说是胆囊炎。
0: 你看看。嗯。
4: 啊，但我当时吧也给我开了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好。
0: 嗯。
4: 用了咱这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像钝痛感了什么的这些现象没有了。
0: 你看熊胆呢，它是熊的胆，它这个熊的胆的这个胆汁酸特别的浓，那胆汁酸直接就把什么呀，把胆结石都能化掉。而且呢，熊胆有非常强大的杀菌消炎抗病毒感染的作用，所以说呢，治这个身上的炎症，你别说胆囊炎了，你胃肠道的炎症啊，胃炎肠炎，包括呢眼睛里的炎症，包括身上其他地方的炎症，那用这个熊胆消炎，一消一个准。为什么熊胆叫做天然广谱抗生素，就不但呢它是大自然黑熊体内的胆是天然的药，它比抗生素那治疗的范围还广，明白了吧？
4: 哦，我说我以前有结肠炎，就是吃点不对劲儿了，凉的辣的我就闹肚子。
0: 嗯，
4: 哎，但是吧，哎，这一阵一直没犯过。
0: 你看，
4: 就是吃点凉的，它也没事儿。
0: 对呀，
4: 我还挺纳闷的呢。
0: 他把全身炎症那都给你消了，明白了吧？
4: 哦。另外呀，高老师，我还给你汇报一个好消息。
0: 哦。
4: 就是我这玻璃底浑浊，这眼睛不是看不清吗？
0: 嗯。
4: 现在眼睛瞅东西可清亮了呢。
0: 嗯，多好啊！
4: 啊，以前就是对面就是几米远我就看不清来人是有啥都分不清男女。现在眼睛瞅一瞅就看得可清楚了，现在手机上的字儿啊，电视上字儿我都能看清了，
0: 挺好的。嗯
4: 啊，所以说特别高兴呢，我一听有活动我想就参加呢，我就心思问问高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这需要几个疗程的呀？
0: 你现在整体来讲呢治的有七七八八了，是吧？
4: 嗯嗯。
0: 那咱们呢这次这个活动一共有三档，第一档呢其实就够你用了，你看咱们订上20盒的金熊胆粉，还要给你送上呢2大盒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就这些呢，熊胆再加上龙血树叶粉，他们呢在活血化瘀一通络，中老年人呢胆囊壁呢它由于缺血变得肥厚萎缩的情况都能给你打通。
4: 嗯，
0: 所以说对你这个胆囊啊等于是重新再造，以后呢给你治好胆囊炎，你再想得恐怕都难，明白了吧？
4: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4: 嗯，那高老师，我就订这个20盒这个吧，完了赠送2盒就是龙血树叶粉这个。
0: 对，而且你别忘了，你参加的是大型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 咱们现在可是九

0: 块九一只啊，你搁到平时是199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现在这么低的价格也只有这一次活动了，以后恐怕再也不会遇到了啊。
1: 嗯，是高老师，由于活动期间这个价格这太合适了，
0: 对，
1: 所以说无论如何我都得订上啊。
0: 可以的，你去打那个场外电话，向咱们工作人员呢直接登记就行了，好吧？
1: 哎，那好的，高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3: 你
0: 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咱们那个黄河金标五年植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还有那个龙血树叶粉，我听说活动都是最后一天了，我现在想参加还能赶上吗？
0: 可以的，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全国呢每个地区的名额也有限，只要你当地有名额，今天就能保证你参加上，明天可就没了啊。
3: 哎呦，那太好了，只要能够赶得上。你看吧，我是正在使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的，
0: 嗯，
3: 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都用了两个半月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效果特别明显。
0: 嗯，
3: 哎，你看我现在就是，哎，脑袋也感觉，哎，就是清亮了，感觉，哎，并且我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已经降下来了。
0: 嗯。
3: 哎，并且吧，人呢感觉就是，哎，浑身有劲儿，并且最近这段时间呢，也再没感冒过。
0: 嗯，
3: 我原来就是因为那个可能免疫力有点低下，三天两头啊，稍微，哎，就是一受凉他就感冒了。
0: 嗯，
3: 哎，我原来主要就是三高，然后就前年的时候吧，还得过那个脑梗塞。
0: 所以
3: 也当时吧留下那个就是后遗症不是很严重，就是有点轻微的那个右边呐、啊、那个手啊脚啊，就是好像有点不得劲儿。
0: 嗯，
3: 现在这些情况也好了。
0: 嗯，
3: 对，就走路啊现在也利索了，手也有劲儿了，脚吧也能够提得起来。
0: 嗯，
3: 还最让我一个高兴的，现在就是睡眠比原来好了。
0: 好啊，嗯，
3: 原来吧你看就是晚上啊你躺上去九点多躺到床上到十一二点都没还没睡着，翻来覆去你晚上就睡个两三个小时。
0: 嗯，
3: 人吧白天啊就老是晕晕沉沉的没有精神。
0: 嗯，
3: 哎，现在你看人睡眠好了，精神头也强了。
0: 嗯，
3: 哎，并且现在你看也不头晕啦、啊，哎，这个走路啊现在脚吧也是有这感觉，不没有原来那种踩棉花那种感觉了。
0: 多好啊。嗯，
3: 对对对，并且你看血糖降下来了，现在那个身上也不痒了。
0: 嗯，
3: 哎，我就觉得咱们这个就是金标五年植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和那个龙血树叶粉啊效果真的挺好。
0: 嗯，
3: 我这次吧我就想趁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啊，这次把他们都把它量够补足。
0: 以前您是原价买的是吗，老哥哥？
3: 对对对，我当时都是原价买的。
0: 那你今天打来电话呀正合适啊，因为就差这一天了，你要是明天呢再打电话恐怕就来不及了，因为呢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咱们呢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呢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呢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只有在活动期间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 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换句话说啊，你平时买一盒金胸胆你花的钱，这一次啊你买20盒还富裕。所以咱们第一档活动订购20盒金胸胆就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这个龙血树叶粉这一次是不要钱的，搁到平时的一小包也非常贵。换句话说一共3档活动，第一档就相当于呢平时原价买1盒金胸胆的钱，但是现在给你20盒金胸胆，又给了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第二档呢，订购40盒金胸胆，相当于平时原价2盒金胸胆的钱，现在拿走40盒，再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第三档相当于平时买3盒金胸胆的钱，参加活动订购60盒金胸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看这次的力度是不是大呀？
3: 对，太划算了哈。
0: 对呀、啊、尤其像你们呢用的不错的，可以利用那个活动呢直接把后期自己需要的药囤够了啊，因为以后呢什么时候再到货就很难说了，所以这次就直接买够了，好吧？
3: 好的好的，那我就去盯着那个60盒那一档。
0: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还会跟你根据你的情况、啊、给你做一个指导。由于现在订药的人多，不是说你想订60盒咱们现在就能给你。你要说前几天啊你订60盒也就订了，尤其今天最后一天全国货量紧张，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呢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3: 啊，最好能够就是能够订上这个60盒这一档，不然的话我怕这自己不太够。
0: 你这样，你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康复的信息、康复的情况给你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3: 哦，高老师，那我就去打场外电话给那个指导老师跟他沟通一下。
0: 对，如果他让你订60盒那你是可以的，如果他不让你多订，那你只能参加第一档和第二档，好吧？
3: 啊，好，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联系一下。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我听你说咱们龙血树叶粉说这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我还能不能赶上了？
0: 今天是咱们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包括咱们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包括咱们免费赠送的龙血树叶粉，都是在今天最后一天把这个名额定下来。一旦错过这个活动啊，咱们都恢复原价了，而且得等下一批的货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到货了，明白吧？
4: 是啊，哎呀，我听你说咱们那个龙血树叶粉，说是这个治疗疾病能从根上，完了之后又能止咳，又能平喘，又能化痰啥，里面还有那个那叫什么碱呢？说是这个对疾病那个特别有好处。我要是订，我得多订点呢。我爸、我妈、我都想用啊。
0: 别太着急啊，金胸胆呢？它里面有186种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中也有非常多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比较出名的成分，一个是龙血素啊，就跟呢流出来的血的颜色是一样的，是红的。龙血素呢能够再生血液，激活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啊，让咱们的血液细胞呢新陈代谢。还有大量的黄烷醇，黄烷醇呢能够把这个斑块啊、囊肿啊、息肉啊、结节化掉啊，而且呢它们的功效还有很多很多。 当然说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活

0: 性成分。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是国药准字号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就比普通的中药啊更纯更细，更容易吸收。药监部门批准的说明书白纸黑字足足十条的主治范围，治疗范围非常广。你先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1: 行行行，那我就先说我爸的吧。
0: 好
1: 啊，我爸呀，这个脑血栓得2年多了。
0: 嗯，
1: 完了之后现在就咋的呢，这个左半拉身子啊不咋听使唤，站能站一会儿，但走费劲，得搀着。
0: 嗯，
1: 完了左胳膊抬费劲，往上给他活动活动一下，抬往高抬点，就是说疼。嗯，骂人。完了之后这个就是瘫痪的半拉身子，嗯，凉，完了麻。
0: 嗯，
1: 这个脾气也变了，脾气大，
0: 嗯，
1: 就是这个脑袋晕晕乎乎的，成天天天吃这家药呢，嗯，那还这样啊。完了那个都岁数也是大了的吧，都78了。
0: 嗯，
1: 完了我妈呢，这个骨质增生，这两个膝盖这个腿弯都费劲，但能走。但走不了多少，完了之后眼睛也不好，白内障，瞅啥东西模模糊糊的，
0: 嗯，
1: 那远的东西看不清，那手机啥的都不让他看，就怕这些，再严重了，因为大夫说现在还不能手术，没达到那种程度，我寻思给他俩两位老人都用上，
0: 嗯，
1: 而且我吧，这自己这个。嗯，也是这将近50了哈。
0: 嗯，
1: 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工作压力也大，家里开销也大，经济压力，嗯，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0: 嗯，
1: 完了之后这精神，反正挺紧张的。嗯，单位体检说是肾上有个囊肿。
0: 嗯，
1: 那个肝也不好，脂肪肝。
0: 像
1: 咱这段啊，就感觉身上没劲儿，瞅啥的那油大的东西就有点恶心，身体可虚了。我先用咱们龙血树叶粉行不行啊，郭老师？
0: 第一个啊，咱们金熊胆再加龙血树叶粉，他们的治疗范围非常广啊。首先，金熊胆专门治什么呀？重病大病，得了尤其脑血栓后遗症，像你老父亲那个得病多年，咱们说呢？他的痛苦我们没病的人体会不到。那为什么他现在脾气那么大，甚至说呢不顺心就骂人就摔东西，虽然他动不了，但是他这个脾气能表现出来，那就他很痛苦，明白了吧？
1: 是 是
0: 那么正常活动的人他是体会不到一点动不了的人的这种痛苦的。广厦万间，卧眠3尺，换句话说，就算咱乘10000间房子，这个人动不了，躺在那3尺的床上，哪儿也去不了，这个心情也好不了，明白了吧？
1: 那肯定的。
0: 所以说，再加上身上这儿疼那儿疼，甚至话也说不出来，表达不出来，那只能靠什么呀？发脾气，这个摔东西、骂人。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疾病呢，让他身体内非常的痛苦，所以他急需用上熊胆，加上龙血树叶粉这样的好药，赶快的。修复大脑神经元，活血通络，把这个堵塞的大脑的这个油脂斑块给它清掉。还有你老母亲呢，心脑血管病啊什么眼病啊，三高啊，这都是咱们治疗范围内。尤其龙血树叶粉，再生细胞，活化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眼底细胞啊都能够给它活化。金熊胆治眼也非常好，对吧？眼睛看不清的，什么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不在话下，包括骨关节的风湿类风湿他们都能治。再说你这个情况，咱们无论是囊肿的、结节的、增生的，对吧？现在你治呢还算是小病。今天我讲了，一旦细胞病变成大病了，什么开刀啊、手术啊、什么放疗啊、什么化疗啊，那个时候啊，那可不就那可不是说你现在花点钱9.9块买上熊胆就这点钱了，到那个时候就无底洞了呀。你最后再治不好啊，再住个 ICU 一天就10000多呀。 最后再来个放化疗啊，再来几期，最后是什么呀？很可能面临着人也没了，钱也没了，到那个时候啊再后悔，那就真晚了，明白了吧？
1: 那跟那个高老师，那个我们三个人的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啊？
0: 你们呢是要订三份是吧？
1: 对呀。
0: 哦，你们订的量还。

0: 况，允许你拿哪一份吧。因为最大的一档是订购60盒的金熊胆，咱们要直接赠送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每一只都是补贴到9.9一只，明白了吧？
1: 好，那就参加60盒金熊胆粉那个吧。
0: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根据你们的情况给你们做指导吧，好吧？
1: 哦，那行行行，那谢谢高老师，那我现在就那个定下。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快报名，最后一天了，再见啊。
1: 哎，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我听说那个活动啊，这最后一天了呀，是吧？
0: 对，今天最后一天了。
3: 哎呦，我可赶上了嘛。哎呀，我想订60盒的，我特别是想要那个龙血树叶粉啊。
0: 哦，也是想订60盒啊。
3: 哎，
0: 那你是一个人用呢还是谁来用啊？
3: 还有我老伴啊。
0: 哦，什么情况能说一说吗？
3: 那我跟您这样说啊，我呢以前是在工厂做衣服的，可能是工作的原因呢，老是低着头干活呀，这脖子后面呢就长了个大包，一转头啊就咔咔响。严重的时候啊，那个手麻的都站不住碗。另外呢还有那个结肠炎，这个结肠炎挺害我的呀，你不知道啊，就是每天早上就是那个五更泻啊，你上了班回来呀，好不容易睡着了，到了五点钟早上5点钟他就要起来上厕所，一天总是要唱个4-5次。哎呦，这个挺痛苦的。然后就是说我也用了好多的药啊，但是那个他怎么也好不了，我挺害怕的。因为别人说那个结肠炎呢，弄不好还可以形成那个什么结肠癌，我挺害怕的。我呢后来啊，是我一个工友啊给我推荐了你这个节目啊。我听你在节目里说那个金熊胆粉能对我的病症。那我一想啊，我这脖子的痛到痛啊，那不就不疼了吗，是吧？后来呢我就用上了那个金熊胆粉。那现在呢我一共用了有20天了。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脖子啊轻快多了，手也不麻了。最神奇的是那个大包啊居然小了一圈。我老伴说我现在走路啊背都挺直了。我还有啊，我那个结肠炎啊，现在就是说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不用那么早起来了。可以能够坚持到我上班的那个时间6-7点多钟啊这个时间起来，然后呢这个小病大病的次数啊就减少了一些了。2-3次以前4-5次嘛。哎呀，反正总之来说我对这个效果啊是特别的满意。但是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睡眠呢不太好，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啊都有翻过来翻过去的折腾好一会儿，好不容易睡着了，那个梦啊又特别的多，就是跟那个影连续剧似的，一晚上一晚上的做梦，醒来呀比那个没睡啊还累。反正呢就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呢那个结肠炎呢这方面呢这个我就觉得恢复的挺好的。后来呀我看听您在节目里说那个龙血树叶粉呢，我也想加上啊，我就想加上话那是不是能帮助我尽快的恢复的更好呢，是吧？
0: 那当然了啊。首先呢熊胆呢它治疗的范围就非常广，它能治疗各类的骨病，像那个骨关节炎呐、颈椎病、腰椎病啊、膝盖的滑膜炎、还有风湿类风湿。因为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阿曲氧胆酸啊，还有呢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氨基酸、酵素，还有呢10几种的常量微量元素，所以说它对骨头关节呢、新陈代谢呢、杀菌消炎呢、疏通经络都非常好。还有治疗这个胃肠道的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呢熊胆它是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的消化系统，这个人类跟熊比那消化系统差得太多了。你看那个熊啊为什么那么

0: 壮，这个吃了很多的肉，吃了很多的这个鱼，包括大自然这种，他们呢吃完之后啊，直接冬眠不排泄，直接就能消化代谢特别的干净，就是因为有这个熊胆。那么这个熊胆呢，它对这个人的这个胃肠道胃炎呐、肠炎呐、这个结肠炎呐，都有很好的杀菌消炎修复的作用，尤其是熊胆里的筋蛋白，修复胃肠道的黏膜系统好。那么现在你整体来讲呢，就你这些情况，包括你睡眠呢，包括这个结肠炎呢，包括你这个颈椎病啊，都治得不错了。那这次呢，如果再加上咱们巩固一个阶段，尤其是加上送你的龙血树叶粉会更好。为什么？因为有一句话叫男人要补肾，女人要补血啊。龙血树叶粉它是植物中的黄金，它呢这个树叶啊一撕开就流血，树皮一剥开就流血，树干一砍就流血，就是里面有大量的龙血素，龙血素就能够生发人体的血液，让血液新陈代谢。相对来讲，就相当于给女性啊重新的补充了大量新鲜的血，给你换了一次血，所以它能治贫血。另外呢，你看这个石门书，它也能治肢体的肿胀疼痛，包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都写得很清楚啊。它还能治疗呢各种其他的炎症啊，还能对这个增生啊、结节啊、囊肿、息肉都有治疗。所以你要再把它加上，还有一个熊胆，那真的是好上加好，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对，我听说这次活动啊，那个优惠幅度挺大的，对吧？
0: 这个力度太大了。鸡熊胆粉呢，搁到平时是199一支，参加这次活动抵制药价虚高，9.9一支。平时买一盒鸡熊胆的钱，现在拿20盒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鸡熊胆，直接赠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订购40盒鸡熊胆，直接赠送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订购60盒鸡熊胆，直接赠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明白了吧？
1: 明白了。哎呦，那高老师呢，你就赶紧给我垫上吧，好吧？
0: 咱们要公平公正的报名，活动是最后一天，那麻烦大家呢自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过期不候啊。
1: 要打场外电话是吧？
0: 对。
1: 好，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了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啊。
1: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3: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鸡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